0: 累，但这种自重很轻的我是很喜欢。就你本身如果背电脑或背很多东西它已经很重了，那些包包本身是轻的话它就是格外的珍贵啊。
1: 其实你看它的中号和大号的其实没差几厘米，因为大号是31厘米高，然后中号是28厘米，所以就差3厘米。这三厘米其实有的时候你从远处看也看不出来这个很大的一个尺寸。
0: 其实大号也挺好看，就是大号如果你在冬天配大衣的时候，它有一种低调从容然后又不张扬的气质。你能感受到吗？
1: 你下次你背来 你特意让我欣赏一下，
0: 是不是？
1: 我看一下你不张扬。
0: 行，
1: 你老狂了你。
0: 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啊。那当然这个是海外直采啊，正品保真。就是好多时候呢直采的这个价格它可能相对没有一些渠道的溢价，所以这价格相对是比较实在的。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早晨的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沈海高速，从这个闽后段三明往福州方向，距离祥迁大约祥迁收费站大约1公里的位置，目前有养护施工，占用了主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这个路段呢只能通过这个超车道、单车道通行，以及需要各位谨慎驾驶。另外呢，在市区当中，现在的魁梧大桥往魁旗互通下桥的位置，魁旗一号隧道内有排队，农林大学沙滩公园往环大桥的位置车多缓行，游戏路大桥一路由这个苍山往台江方向，工业高架上桥的位置也是车速明显放缓，行驶在南二环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中间这一段的朋友要保持一下耐心。浦上大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一路由浦上大桥这个应该是下了桥以后啊，往苍山的方向稍微有一点点的缓慢，但是呢在三环这个浦上大桥周边路段目前有排长队缓行的状态，像现在的二环东西南北二环双向都是压力特别巨大的，早高峰期间各位还是要提早出门。现在化工路要上化工互通，从化工隧道开始就排队了，这个如果要是从这个是安亭路口这个想走化工隧道要一直上三环，可能得花费一些时间。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基本形成。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式运行。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海南省万宁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13号发布通告称，在万宁全市范围实行五停一关的措施。近日，网友爆料一些以假乱真的支付宝 APP 截图引发关注。支付宝客服方面表示，转账截图可以随意 P 图，平台对此无法干预。如果需要具备法律效力的交易证明，可以直接申请对方提供带有支付宝电子公章的电子回单。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1号，上海某剧场脱口秀演出前，有部分观众无法通过实名验证入场，警方已查处三名倒卖门票的黄牛，目前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随着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临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阵容也逐渐完整。郑钦文、辛娜、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以及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早晨的8:0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
5: 接下来特别想说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国外的事儿，但是听完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因为这个可能也跟这个未来我们的想象或科技沾点边儿的。我们现在一般有什么事儿都说，哎，咱们问一下豆包，或者问一下什么什么。有些人的工作也是豆包帮我写个什么什么，对不对？或者有的人他也会愿意找这个去，我们说机器人豆包也好，或者其他的 DeepSea 也好，他可能就找他去聊天儿。对于这个聊天啊，就它能永远满足你的情绪价值。但最近有一件事儿在国外发生的，就是有一个男子呢，他跟他的 AI 去聊天儿，他什么话都告诉他的人工智能，包括他想有一些违法犯罪的事儿，他就是在跟。

0: 那个他的人工智能在聊天的时候说，聊一聊自己的心事，聊完了以后他说，他准备对于他前女友啊耿耿于怀，已经不是爱了，已经演变到恨了。然后一开始呢人工智能给他分析，后来这位男子就说，我现在又想去谋害他的前女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以及怎么绑架他，怎么怎么样。这个人工智能听到以后呢报警了。然后这个人后来这个男子一查，还是一个属于一个25岁的高盛分析师，他还是一个有自己还挺好的一个职业。但是呢因为他在他自己的就那个 ChatGPT 当中啊，他详细的去策划和就是怎么样谋害他的前女友，后来被这个OpenAI 的安全系统识别之后，就主动举报到了美国的 FBI。这个是全球首例 AI 主动报警促成了刑事定罪的一起标志性的案件，就最后把它定罪了。
1: 那你像这个就是 OpenAI 啊，它有一个主动报警的机制。
0: 对，
1: 这个 ChatGPT 呢，它里面设置了一些分类的模型，比如说识别到了一些暴力，
0: 对，
1: 识别到了一些死亡威胁等高风险内容以后呢，会自动触发标记。
0: 对，
1: 然后当然你说这个机器嘛，难免可能会有失误的或者误判的情况。
0: 对，
1: 它第二个呢就是会有人工的复核。
0: 哦，除了自动检测之外，第二道关就是人工复核。
1: 他们的这个安全团队呢会标记，会对这个标记内容进行人工的审核。
0: 哦，
1: 比如说有的可能是不是因为情绪宣泄，会有一些词条触碰到了一些相应的这个危险的警示。
0: 明白，因为有的时候咱说，哎呀，真的是我就揍他一顿或怎么样，它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并不是说你要揍他。但是呢，他人工审核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男子他已经在反复的演练以及策划的模式，他不是说一个短暂的宣泄，或者说不是说在发泄，而是说他真的有这种要实施的动作和意图。
1: 那第三个步骤呢，就是人工复核也的确可能会复核出这些问题以后啊，他们会移交到执法部门，确认可能会存在一些威胁或者危险之后，他们会把这个最近这个一段时间以来的完整聊天记录，主动提交给当地的这个相关的部门，然后呢对此警方来锁定并且逮捕嫌疑人。
0: 当然我们很多人关注的是对于这个 AI 主动报警，就是这个事儿还没有发生，他只不过在预谋犯罪，那他的最终是审判的判决是什么呢？他是在今年的8月13号当庭认罪，他也承认了，被判了8年缓刑。就是你前两年他得佩戴那个 GPS 的脚环，而且要承受心理的评估，而且禁止他去接触他的前女友，也禁止他拥有枪支。就是这个案件倒是给很多人觉得说，是不是什么话都跟 AI 说就没有任何风险？但其实我们现在就大家如果上网，你如果触碰到一些安全的词条，它可能也会引发自动的报警。那我之前在听一个罪案播客的那两个主播在说，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为了查这个播客的内容，可能会上网找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会比较多，所以他们也在担心，就是会不会就你找的都是跟犯罪有关的嘛？就是如果说真的哪天触发到了报警，那起码你知道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他除了这个自动检测，还有人工复核嘛？所以这个事儿呢，倒是真的，我们原来说，就是好多时候这个事儿还没有发生，你们没有办法定他的罪。但现在你像这个，他已经成为了，因为他已经跟这个 ChatGPT 啊就有反复的演练，那这个报警了之后，相当于他这预谋犯罪还没有犯罪，但是已经促成了刑事定罪。
1: 当然我们说 AI 啊，咱们用在一些正地方，你比如说呢，最近呢我就发现咱们福州地铁啊，在南门兜地铁站就开展了也是和 AI 有关的一个机器人，它也正式上岗了，然后呢也算构建起福建省省内这个首个地铁叫端侧智能体加云端大模型，
0: 听起来特别的高端。
1: 它其实就是个机器人员、机器人的员工网络。据说呢会持续到10月10号。那也就是在10月10号之前，如果咱们去这个南门兜地铁站的时候啊，
0: 有机会都能看到，
1: 看一下，试一下。它这个智能服务机器人呢，可以通过语音的提示，还有互动交流等方式，为乘客提供像线路查询、站点指引、票务咨询等应答服务。
0: 现在很多地方，包括之前上海，在一个路口不是有一个机器人的警察？也是你问他什么他答的，他不是那种我们说我们问豆包说好像怎么怎么走，或者说我们问一下百度怎么怎么走，他会更加的加入一些就真的像真人一样的关怀以及最实时的一个信息的同步。
1: 对，或者说真的能达到人机互动交流那种状态，不要是出现答非所问。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我问完以后呢，机械味很重的回答。
0: 对对对，就不要是在网上出现的有任何。

0: 我的人工客服，你在那儿就是 AI 的客服给你整了半天，你也
1: 解决不了。说车轱辘话，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我希望能得到一些更有针对性。但现在我跟你说，现在咱们平时购物的那些软件的客服啊，我发现他回的也挺那个，就挺真的了。你比如说
0: 但还是有一股这个非人类的味道。
1: 你比如说我昨天要买一个设备，一个机器哈，一个电子产品。那我问的时候呢，因为可能的确要10点来钟，人家客服下班了。我就和那个机器人呢聊了5分钟。
0: 晚上的时候。
1: 因为什么呢？我问的一个问题，机器人都可能很准确的捕捉到我需要答的东西，得给我推一个东西。
0: 你就别说这个了，你知道我在闲鱼上卖本儿啊，我的那些本儿就有一个 AI 智能回答吗？就你把你的差不多的东西跟他讲完之后，就是他可以帮我代卖。就是有人在问说这个多少环，你不用自己回复了，他会告诉你这是25环。然后问说这个是有污渍吗还是什么？他跟你说没有污渍，那是出油。不是他跟你说的特别好，
1: 说的也很真实。我觉得在一些简单这些问题的时候，是能够通过机器人的方式来给我。
0: 但他有时候也会瞎说，就是你明显感觉到他在瞎说。我就给他关了。
1: 我之前呢去一家一个店哈，我就是比如说有些店不是提前预约嘛，在那个美团外卖上，不是美团，不是外卖，美团里面那个就是有个服务的小程序，进入以后呢，我可以给卖家留言，我会问我说，那我要去你们店的话，我是可以直接来去，还是需要提前几个小时预约呢？他说您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就好。那上面他会提好小字，说什么类似于机器人回复嘛，那我就问他，我说那我有没有你们的联系方式，我添加你们的微信来确认一下，因为你现在是机器人回复，
0: 对，
1: 他会告诉说您的信息我们已经转达什么什么东西了。然后我说那您能帮我查询一下，这个几点几分是能够
0: 是轮到我的吗？
1: 轮到我的。他给我的回复都挺准确的。然后后来我就说，那我还是需要一个类似于什么这个电话号码，他也会给我推送一个，或者说他需要我把我的号留给他，他们来去添加我。
0: 明白，就是他可能通过前方的这个 AI 啊，能够有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解决。
1: 对，
0: 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后期人工，因为人工毕竟人手有限嘛，是不是？然后我昨天还去到了一家店，那家文具店就属于是自助购物。就是那个屋，就是就跟我差不多，能有多少平呢？差不多能有个30平方。然后它就是门口有写的，就是里面都有摄像探头，然后就是自助来购买东西。然后我们就在那挑嘛，挑完了，然后就自助扫码，自助扫码完之后，他会告诉你说那个袋子可以怎么去拿，还挺有意思的。
1: 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高科技啊，或者说这些人工智能的加持，让我们的便捷的生活越来越顺手了，越来越顺畅了。
0: 你看前几年那会儿，就是有老外来说到酒店有什么机器人送餐呢？你看这些年，尤其是今年，好像几乎成为一个酒店的标配了。就像前两年他可能就偶尔出现一两家酒店，现在几乎都有，就酒店好像都有这机器人给你送餐。
1: 那也不一定啊，河北廊坊那家酒店就没有啊。
0: 就是你去的那一家，
1: 是不是？
0: 可能也分地区分酒店吧，
1: 还是5个小星星。
0: 而且跟你说，他有的时候这个酒店的这机器人啊，他也送的没有那么快，因为如果说
1: 他就一台机器，
0: 对对对，他就来回，但是他很慢。然后这个机器人送餐，他对也得排队等
1: 啊。有的酒店可能设备豪华一点，准备2台3台的，有的酒店可能就一台嘛。这看
0: 他也挺占地儿的，
1: 看酒店配置了。
0: 跟你一块上电梯的时候，
1: 所以说就现在很多机器人上岗，就是也你能够解决部分的人力的问题。
0: 你就别说这机器的问题了，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iPhone 18 Pro 的那个预售啊？它不是在10月16号的时候可以开启吗？我还有定那个闹钟，他们很多人说赶紧去抢，因为有朋友想买，他怕抢不到，他就让我们帮他一起抢。然后大家不是有看到说社交媒体上现在苹果也同步，有很多手机都涨价了嘛，高端机型。然后就像你像苹果的这一款苹果18的 Pro， 它有一款颜色叫勃肯第酒红色。勃肯第这个颜色呀，就如果大家有玩手账本就知道，它在手账本当中这个颜色也是挺稀缺的。从今年开始陆续多起来了。对于这个勃肯第红，人说那这是什么红，你就把它当成是酒红色。其实就是酒红色，只不过好像说这勃肯第当地怎么怎么样，然后它其实就是酒红色，因为它原来没有出过这个颜色，它这个18一旦出这个颜色，大家就很想要这个原来没有的颜色。你就好像17当时出来，大家想要那个橘黄色，因为其他没有，你觉得这一看就是橘黄色很鲜明。那像18 Pro 现在的出来的就是勃肯第酒红色。
1: 来说一下价格吧，这个 iPhone 18 Pro Max 256这个版本啊，
0: 对对对，
1: 它这个勃肯第酒红色的价格成交价是12799，
0: 不买了，
1: 上涨了1800的一个
0: 价格。为什么都有10000多呀？
1: 它现在你看256都一万多。
0: 当然它这个是那个iPhone 18 Pro Max 的价格啊，你如果说只买18或者 Pro， 它可能还会就是不至于达到10000，但是你一般只要达到 Pro Max 啊，它256就已经12000起了，
1: 买9999。 四个九和一万有啥区别
0: 啊？也对哈，
1: 是不是？嗯，还有一个，
0: 但是你看啊，就是你像那个有一些。

0: 他不是说开始逐渐的涨价吗？就原来说我们以为十八出来之后可能十七啊、Air 啊等等会便宜一些，结果没有，
1: 好像都没有，
0: 都涨了。嗯，
1: 我前两天去有一些品牌的手机店啊，因为我们都不都说九月份很多一些新很多的一些国产品牌就纷纷来在这个九月份扎堆开发布会。
0: 对，
1: 然后我以为可能在有一些品牌的这个九月份开之前，这都临近，就是那时候我上礼拜去嘛，都临近一两天或者一两周的事儿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有些老款的型号就去年发布的型号都应该打个折啊，有个促销啊，或者门店有个优惠啥的，啥也没有。
0: 啊，对，啥也没有，
1: 价格很坚挺，
0: 是
1: 很坚挺。
0: 然后刚才看了一下，如果不是 Max， 像刚才说的 iPhone 十八 Pro 的话，它256的价格也得10999啊。
1: 你看你刚才说、
0: 这个、上涨了，
1: 对啊，你刚才还担心说可能
0: 是不是 Max 的问题，是不是？
1: 啊、对，
0: 就差两千，挺贵。但那个，其实不用非得买那个勃肯地啊，其实那个冰川蓝也很漂亮。
1: 蓝的价格会上涨吗？
0: 也涨，就是11499。现在我觉得说这上一万的，咱们就听听新闻就好。没有必要，咱也不用非得换那么贵的手机吧。然后你像的如果是 1T 的话，是不是勃肯地的红色的版本的成交价是16699？那还不如买它的那个折叠款。
1: 折叠款是这样哈，折叠款上次我看那个互联网的博主有测评，他就说折叠款除了折叠以外啊，就是它的那个长焦摄像头给去掉了，3D 人脸的那个什么识别也去掉了。
0: 那它可能功能性还不如 iPhone 18 Pro Max。
1: 哎，对，这就是说除了折叠它这个什么技术啊
0: 新奇，
1: 它就增加了一个翻屏动画，然后看起来很酷炫，但是它从那个叫什么使用我们你比如长焦你可能还有的时候拍远处的东西没准还拉得更近
0: 的，对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什么 3D 人脸识别可能还挺有在部分场景会用得到呢。
0: 因为我看
1: 你这两个都给删掉了，那其实折叠屏的好处就是感觉好像只是大了，
0: 这看自己的选择。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喜欢一些新的东西，他可能这个照相对他来说人家有相机、
1: 不重要是吧，
0: 或者说不太重要。然后我那天看有一个博主，他是试那个苹果折叠的时候，他是把它你比如说外表那个屏一打开，他就自动到里面那个屏，
1: 对、
0: 然后就反复在那翻翻了10次。
1: 他们就说那个翻屏动画嘛，
0: 没错没错，
1: 感觉好像这他们觉得说这个不应该成为一个卖点
0: 啊，
1: 就是不应该成为一个主打的卖点。
0: 明白，
1: 就是这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说一个实现的动画技术的问题吗？对吧？他说在有一些博主看来哈，说苹果在曾经很辉煌的那些时间节点，
0: 就是每一年可能会让你很惊艳的一个东西出来，现在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点，
1: 就是没有技术的公关，没有技术上的这个
0: 那怎么还都抢呢？啊，都说这个10000多不要买，但是一预约的时候发现大几十万的人都在那预约，
1: 很多都在吃老本吧。是不是？所以有一些这个东西我们说为什么科技创新很重要啊，就是你每年带来的一些突破才能让消费者觉得哦这是眼前一亮的。
0: 你说那个苹果的折叠16000，你一天看华为那折叠多少来的？
1: 19000啊。
0: 哎呀，还说啥了？
1: 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还特别向往什么折叠的那种感受嘛，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一些折叠机啊，它的摄像头的配置或者某一些的一些什么使用的东西，它没有直屏的手机的那种
0: 方便。
1: 一个是方便，第二个是性能的配置那么高。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上次看了一个 V 打头的一个品牌，
0: 就差点我名了。
1: 它的那个折叠屏的那个这个什么什么长焦啊，和直屏的长焦略微也会有一些些小小的不太一样的。
0: 其实对于咱普通人来讲，你说你的镜头稍微有一些什么
1: 或者像素，
0: 对，我最直观的有一次是什么呢？因为当时跟朋友一块儿出去，就是在那个大连那个港东五街，它不是有一个拍对面轮船过的那一个很远，那个差不多能有个大几百米那么远，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手机啊，有的它有那个所谓的什么8倍变焦的和没有的区别，
1: 有些10倍，
0: 就是你没有的这个手机在那一拍的时候，你觉得画面平平无奇，就是它也不是糊，它就那个美感啊，就是平平无奇，还没有你肉眼看的好看呢。但那个8倍变焦咔一上去，我说这比我肉眼看的好看呢。
1: 所以这就有的时候你就看使用的场景嘛。
0: 对对对，
1: 对吧？有的人觉得说平时咱都自拍，或者说拍照风格也不多的，其实那个高端的那种配置就不需要了。
0: 或者说有些有相机的朋友，当然对于这个买手机啊，或者个人的消费观，完全是看自己的这个平时的消费习惯。因为这个网上有很多种说法，其实每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因为手机是你每天用的接触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你每天都得几个小时离不开你的手机。那有的人觉得，那我为什么不花一个很贵的价格买我每天都能接触到的，让我每天很幸福的东西？这是其中一方的说法，你是不是听起来也挺有道理？

0: 道义的，因为人生重在体验。那另外一种的人的说法是觉得就是你像这个钱呢变成东西啊非常快，但你东西想再变成钱那可太慢了。
1: 是的，你包括你这东西你想我用个半年一年我再去卖，你就说去年那些发布的一些手机的品牌或型号，现在拿到二手市场上可能有
0: 可能永远都跟不上这个节奏。
1: 对，
0: 或者这个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消费啊或就完全看自己，那有的人
1: 腰斩一半以上。
0: 如果有的人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前面那个前一种人，他就是觉得我就要体验人生，那根据他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那另外一种呢，咱们说这个多存钱或者说多也没问题啊，就完全根据自己的你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就因为之前有朋友匿名说想买，想问一下有没有必要分期付款，这个怎么办，怎么说呢，就每个人啊没法给你一个固定的建议，因为首先不知道你的这个家里的经济条件，第二呢其实也不太知道每个人的消费的观念。我现在倒觉得说不是一味的劝人什么存钱，一味的劝人什么享乐，你完全看自己啊，自己怎么开心你就自己选择呗。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觉得我买完我开心了，但他可能会内耗啊。你每个月还钱你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难受或怎么样，这个看自己你自己能不能承受得来。
1: 当然我们要倡导一个健康的消费理念，
0: 绿色消费
1: 啊，绿色消费，就是避免一些什么奢靡之风。
0: 对啊，以前那个小品也告诉我们了，是不是最怕的是人没了钱还没花完，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人还活着钱已经没了。所以你觉得哪一方面都有道理。人无法预测，如果说我们都像机器一样，咱们都固定定好85岁在一起，就85岁到点了就没，那你可能规划的会更明白一点，但不是这样啊，现实生活。所以这个自己怎么样消费，自己怎么，这都成年人了，真的没有更好的建议给您。
1: 说白了
0: 是不是
1: 还是钱不够多，是吧？
0: 就是你没法有更好的建议出来。
1: 所以就是刚才通过一个手机啊，这九月份是很多些数码博主们特别喜欢的一个月，因为就是各个品牌都在不同的节点来推出自己的一些新品。喜欢有的人买东西就喜欢的是一个品牌，
0: 对，
1: 有的人喜欢这个是追逐潮流，对吧？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后来为什么在每次买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会安慰我自己呢？你比如说以这个手机为例，我如果九月份我买了，我一想我如果是忍一忍，忍到明年春节，基本上你说2027年了，2027年呢，再过个小半年，
0: 2028年了，
1: 2027年的一些部分的手机又会开发布会，又要开出新品了。
0: 你每年这样安慰自己，你都可以省钱了。手机其实可以用5年以上。
1: 所以你看，我现在的华为那个叫 Mate 60，现在都已经出到马上就9月份就90了，对吧？我70没有买，我80也没有买，这不90的时候就开始让我蠢蠢欲动了吗？
0: 可以再等等，因为那天在聊天的时候，大家也说，就有一些你比如说你拿在手机上，你好像你只要是不是说特别卡，或者说内存完全不够用了，咱也可以就是
1: 卡我倒不会，
0: 对吗？
1: 我一个 T 的应该不会卡。
0: 是，那咱就用呗，用到它坏为止。好难啊。就好多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学会跟物品的长久相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咱的车，它只要还能够用，开个10年8年的呗。手机它只要没完全卡，用个5-6年的呗，是不是？
1: 但是车呀，我觉得它和手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手机它不需要每年保养，车你是需要每年放在店里
0: 去保养的。车还贵呢，是不是？
1: 而且尤其是因为我家里之前不是有一台燃油车吗？这个前两天去保养，就是价格就是换的，因为年限越久啊，
0: 对，
1: 换的零部件
0: 越
1: 贵。
0: 对对对，
1: 就是前两天我只换了其中的某一个小小小小的小配件，就花了我2500块钱。
0: 咱车不要了。卖掉，
1: 我就说明年啊，因为今年保险8月份刚交完，我说明年说啥这款车呀，我要给它搞掉。
0: 再停一年。
1: 对对对，因为保险搞完了，我就懒得折腾了，对吧？明年真的是，因为今年保险你说交完了，然后保养我也刚做完，我觉得如果当下9月份10月份卖的话，是不是有点亏了？
0: 我是这么想的哈，就如果你是一个平时跟所有的物品都能够长久相处的人，
1: 我相处不了啊，我生气呀。
0: 你像那天我看天亮老师，我觉得他可以换手机，为什么？你比如说他原来那手机他用的好好的，现在他是那个好像是14 Pro， 他现在还能继续用，他觉得，我就觉得他是可以跟物品，比如说你能长久相处，那你这个1万多，你说我能用个5年， 你中间没有心猿意马，那是不是也算值了？就不要是那种就是今天买完明天后悔，然后后天怎么样折腾，就你买完到手一直给它扛用用用用用到它完全不能用，这个也是物尽其用嘛。你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龙香包，龙香的包我那包已经七八年了，到现在还用呢。
1: 你看多好。
0: 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说你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当然我们一开始奔着买哪个东西都希望能够长久，
1: 对，
0: 只不过中途要么是它坏了，要么是我们喜新厌旧了。但如果有一些

0: 像龙香包，它特别好擦。它如果稍微脏一点，你拿水擦擦擦擦擦，就是当然不是说那种纯水啊，大家可以去回去找一找它怎么去清洁，很好清洁。然后它也是可以一杯五年起的那种包包。
1: 哦，
0: 嗯，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龙香的包包啊，是可以完全推荐的。
1: 是的，
0: 因为有很多的人在背这个龙香包的时候都不用推荐，就办公室有很多人，大家不都买这个？就有一年，我记得大家就是我买那个灰色那一年，大家可能都是就那会儿就是买这款包包，所以好几个人就是买各种颜色的，有黑的，瑶瑶好像买的是黑的，然后之前天亮老师不是有一个黄的，有个粉的吗？
1: 嗯，
0: 那粉的是更小的那个。就大家这个品牌的包，它还是一个是它相对来说，
1: 你咋记性这么好呢？
0: 因为我女生在一块儿。哎呀，这个包那谁玩偶，
1: 光关注人家穿着和包了，
0: 不是穿着，因为女生在一块儿就是在办公室的时间、啊、
1: 就聊这些，
0: 就大家会去 不自觉的去去看一下。
1: 比如说你问我、
0: 这个
1: 哎、你问我、嗯、你说正南背的啥包我不知道，你问一类老师平时背的啥包我不知道，宋晨平时背啥包、嗯、我也不知道，
0: 你都看不见他们
1: 对不对、你说你刚才又摇又这的、好几个人，
0: 因为我们每周都能见到啊，每周好就好几天我们都在一块儿啊，是不是？
1: 亮亮背的什么包啊？
0: 亮亮背的是有一款也是大的，那他也好像有一款龙香，是不是？因为我就说之前有一年就办公室的，就是咱们说女主播们
1: 龙香开会也，
0: 大家好像都就有一两个买，觉得因为它算是轻奢品牌当中不贵的，
1: 哦、
0: 就其他的包不都两三千吗 ？Coach 的那些、
1: 嗯，
0: 他的包基本上从大几百到一千多，你都能买得到。
1: 嗯、那不就个 MLB 那个包是类似的价格，对不对？
0: 但是龙香它会更扛用，以及它会更出现在很多明星的私下机场，你会看他们也会在背，
1: 嗯、
0: 而且它会更，它是属于那种价格不贵，但是你背上去还挺抬人的那一种的包。
1: 哦，
0: 就是如果说哪天就是咱们说办公室来一次龙香开会啊，就而且它很能装嘛。
1: 啊、可以。
0: 里面
1: 那大家先回复一下好物哈，自己看一下刚才我们所说那个龙香包，699块钱、嗯，颜色可选的种类挺多的，
0: 对，
1: 又分为中号和大号，
0: 嗯，
1: 价格都是相同的，都是699。
0: 嗯，
1: 然后有需要的话您直接下单购买就好了。
0: 对，因为有人问我说龙香包里面有没有加一些就是那种包中包嘛？我两个一个加一个没加，因为我会觉得稍微就是你买个那种几十块钱那种包中包，你加进去之后，它会你装东西装满，它会更有型。
1: 嗯，当然也更沉呢。
0: 不会，包中包它好多都是那种纸的那种材质，它也是很轻的。
1: 哦，就是相当于就是那个小隔间呗。
0: 哎，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给它隔了一下。
0: 对，就好像我们那个柜子里面，你有的时候放这、放那，也不是小隔间嘛、
1: 嗯。
0: 然后龙香那种包包，它属于是一马平川，能看见的，它就是那个背后那有个小口袋可以放东西。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可以愿意放包中包，你分你放什么。如果你比如说出差，你放衣服什么就不用。但如果说我们平时上班，就即便我放 iPad 什么的，我都会给它也买一个那种几十块钱的包中包。就是往里面一放会比较好看。
1: 可以，那大家继续来回复好物啊、有需要的或者什么问题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留言。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二环的金金山隧道一路往火车站的方向，还有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感觉都是双向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20公里左右，比较。

0: 拥挤的情况。那也有朋友提到的，在台江路步行街一路往江滨西大道的方向目前也比较拥挤，还有就是五四环林路口集训口一路往省离院的方向，目前也是几个路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工业路上浦路口目前的车流量也是偏大一点，淮安大桥往永丰枢纽的方向目前也是缓行，南二环的双湖互通一路往前高架的方向目前也是车速缓慢。妙峰山一路往红塘大桥的方向和农大南门口的那个路段啊，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路况，在 S11 线福厦高速福州福清段福州往莆田的方向，大概在距离阳夏收费站5公里的地方，就是青岩山隧道内目前发生了交通事故，它占用了慢车道，那目前呢是只有主车道和超车道可以通行，大家谨慎驾驶。有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7: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8: 早晨的8:39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0: 我是王董事长，
8: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接下来的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想和大家聊聊一个文化圈上的事儿。
0: 哎呀，咱俩又没有，你要聊什么呢？
8: 你有。
0: 哎呀，你快说吧，是啥事儿？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8: 我是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啊，你在报路况的时候，你不是说什么有的时候等灯啊，或者等红灯啊什么的，然后刚好无意当中有一条微信公众号，也是一个文字方面的一个学者啊发的，他说我们为什么说话的时候说叫等红灯，
0: 而不是说等绿灯。
8: 对，为什么叫等红灯，而不是说哎你干嘛呢，我在等红灯呢，
0: 为什么不说我等绿灯来呢，绿灯来我好过呀。
8: 他觉得这不是一种错误的表述吗？那你觉得你是怎么来看待这种文字的现象的？
0: 红灯不就是在等吗？绿灯不就过了吗？我们过绿灯等红灯吗？
8: 不是 后来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整篇文章的一个研究哈，就是相对来讲特别复杂。李庸采用的一些语言，
0: 这玩意儿研究起来这么复杂，
8: 因为它里面说到了很多语言的一些现象和语言的一些逻辑问题。就是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抛一个词儿叫语义错位，就注意这个词儿叫语义错位，而不是语义错误。所以说等红灯这个等啊，是指持续的某一种状态，而不是等某一个东西的到来。比如说我要等绿灯来，那你可以说等绿灯到来，对不对？但是它指的是中间等待的一个状态，
0: 对吗？我刚才不就说吗，红灯不就是在等着吗？你绿灯就是过了。
8: 然后你可以为比如说等车来，那你等车和这个等车的那个状态是你此刻当下正在经历的。然后呢，如果你要
0: 什么是正在进行时，什么是
8: 你可以后面他有网友啊说后面缺两个字，比如说等红灯结束，这样的话这个语义就是完整的。
0: 不是这样说话累不累啊咱啊，那嘛呢，我等红灯呢，你干嘛呢，我等红灯结束然后我好开过去。就好多时候其实这个语言呢，你只要能沟通听懂就挺好。当然有一些场合，你比如说特别严谨的一些什么学术的文章啊，或者说有一些严谨的场合，咱们说把话说全了，一般咱老百姓来沟通，你就好像人家说话能懂就行呗。
8: 这就是关于到语言学上的一个关于就很逻辑的语义结构的问题
0: 啊。你除非是研究这个的人，咱说可以精益求精的去咱把这个研究透，你剩下的我们知道这个。
8: 所以刚才说还得聊一个有文化的事儿啊，
0: 也算是一个小知识，是不是？
8: 对，那当然就是如果说你想更深入的表达，或者更深入的想了解，
0: 把这篇文章推给大家。
8: 不是，你可以买一本叫做《语言学》的书，它下面有挂了一个链接。
0: 明白。
8: 是上海教育出版社。
0: 因为现在这个知识啊特别多，大家如果说现在说，哎呀，我想学什么样的知识？我们可能最直接的就是你当下的专业，你学这个知识，可能你考证啊，你怎么样有用？那剩下的就完全是我们的爱好，你喜欢这门，你愿意学就学。那有的人可能这个我知道它是一个知识，我知道我可能要用它，但是我就是不想学呀。
8: 然后还有一个呢，我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不是刷这个小视频嘛，看到了有一个也是应该是做语言研究工作的一位老师啊，他就说到了某一个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他就说我想你的那个想字，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语境上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他就提出说在电影当中这样翻译过来是有错误的，就提出了他的一些观点和自己的理解。那后面有很多网友也有的是支持他的，觉得说的确他这个不够严谨啊，说这个电影当中在做普通话的这种翻译加字幕的时候，不应该用这个词儿，不应该用想，我想你的那个想字，因为有一些语境之下这个想指的是一种期待的表达。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这方面有很多爱好以及有这方面钻研的同学或老师，感兴趣的话可以好好来研究一下。
0: 对对对，你剩下在我们看来说就好像这也不影响我们交流是不是？
8: 对，当然该严谨的地方还是要严谨。
0: 标准身材有个问题，他说啥，
8: 他是说想问一下哈，说既然咱聊到了语言的上这个问题，他说那坐电梯，为什么我们不是说是站电梯？
0: 这个我还真的知道，因为你知道在就是古汉语的遗留当中呢，这个坐它不一定是坐着的意思，它可能是乘坐搭乘，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坐电梯就是搭乘电梯，就一般没有人说咱们说站电梯，就一般是这个意思。
8: 那不就跟原来我们说是下厨房，或者什么这方位词其实有关系吗？
0: 是是是，
8: 买东西，
0: 没错，
8: 东和西可能在古代的时候是指东市和西市的一个慢慢。
0: 哎，你说为什么我一听到这些知识啊我就困了你刚才从一开始你说这个我就想打哈欠，我就是、
8: 你上学的时候一个语言学肯定是没好好上课学，
0: 我就是硬着头皮听你把它说完，以及觉得
8: 我其实我在大学当中有一门，
0: 我感觉你很感兴趣对这些，
8: 我都有一门课，我跟你说真的，我很后悔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当时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啊，大一的时候其实感觉好像放飞一样都很开心，
0: 没有放飞啊
8: 没有吧，跟我们放飞一样然后其中我们有一门来自汉语言文学的老师给我们来上呢上语音学这门课语音学这门课其实有点枯燥，
0: 你像我听你说我都觉得枯燥。
8: 它里面讲
0: 的，你说对于大家现在在路上听的，就是你就是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喜欢的，咱可能会感同身受，或者说你看可能你一提到这些个知识语音我就想睡觉。
8: 所以标准身材来问了一个问题了吗？
0: 我就困了，我就给他解答了呀。
8: 解答了挺好。所以我当时上学说这门课没有学得很好，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一些问题我得去回炉。
0: 你就这一个问题回炉吗？
8: 就这一个问题，其他课学的可好了，就这一个课学的不是特别好。
0: 是不是？我现在倒是挺想学一下怎么下厨做饭，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跟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我怎么能把它做得更好。

0: 吃。我今天就想说，我晚上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还是一个推，就是推荐做叫家庭版的麻辣烫。我感觉今晚我试一下啊。
1: 你那可能是你做太少了。就熟能生巧，
0: 对对对对对，
1: 做多了可能你就知道每个勺啊盐啊怎么掌握的这个火候。
0: 我就挺想学，然后我觉得说其实当厨师也挺，就起码就，当然我先是门外汉啊，就觉得说每天如果说自己吃好家人吃好是不是也挺开心的。
1: 那你这不是当厨师，当厨师很多这个人家师傅都
0: 说也很苦，受苦。
1: 对呀，就是、
0: 你都得辛苦钻研。
1: 又分为这就是
0: 每天烟烧火燎的
1: 不同的地域的这个菜系你要
0: 掌握，可能还会经常做饭的人会受伤，油溅了这个烫了的，
1: 咱可以做冷菜呀，
0: 意法式什么什么意餐或者之类的，是是
1: 冷盘的师傅也可以啊，是不是？之前有一个厨师的朋友跟我聊天，他是做那淮扬菜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哇，淮扬菜听起来就是份数又很小，卖的价格又挺贵的，然后我觉得一定是你们在很，当然他后来人家是在南京的某一个五星级酒店，现在仍在工作着啊，
0: 对。
1: 然后我就跟他来请教这些方面的问题，我说我家里啊有一个远房的亲戚，然后呢这孩子啊也对于厨艺特别感兴趣，
0: 就想学厨师。
1: 对对对，
0: 那里是个好地方，八百个炉灶不锈钢。
1: 没有，我家里远房那个亲戚是这样，他已经从那个中专的学校毕业了。他现在呢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去酒店。去他现在家里一直在犹豫的问题是
0: 自己开一个小吃部呢，
1: 他开不了
0: 啊。
1: 他说想去北上广深这样的
0: 大
1: 酒店，大还是说去像杭州、南京这样的新一线
0: 城市？
1: 然后但
0: 是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吗？不是人家得要他吗？
1: 不，他都要
0: 啊。那看来是学出来了。
1: 都就搞学校一般都会招这种类似于像学徒或者说跟着师傅什么的。但是因为他们这个行业讲究的是什么呢？你跟着这个师傅，相当于你要跟一段时间，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跟王师傅，我明天我就跟李师傅了。
0: 那除非这酒店是你家开的，
1: 或者说你说那你要跳槽了嘛，对吧？但是但凡你进入到这个领域，你跟的这个师傅相当于就是有一些传承性的嘛。然后他就是在问我说，到底选择
0: 你又不是厨师
1: 做淮扬菜，他知道我可能认识的人比较多吧，还是做
0: 人脉广啊，朴老师，
1: 还是做什么山东鲁菜等等，他分为很多菜系嘛，
0: 让他来闽菜
1: 啊。然后我就给那个淮扬菜的一个师傅打电话，
0: 还真的，咱说人面交际广啊。
1: 他告诉我说，可以去他们酒店。
0: 这工作还找到了，你看，你也去吧。
1: 然后他就跟我介绍了一下，类似于像淮扬菜呀、和其他一些菜系呀、的确就工作流程不一样，然后加上辛苦程度也不一样。
0: 或者说，如果我选，我可能是我爱吃哪个，我学哪个。
1: 做牛排是吧？
0: 当然这个咱说这个好多的这个咱学这个东西啊，它一方面是得有一个天赋热爱，然后以及也得有刚好这个机遇或者你学成。之前不是有一个咱就不说哪个名校毕业的学子，他毕业之后呢，他去。就是不想从事这个本专业工作了，他就是去学做菜做饭，然后学完之后就是在某一个五星级的酒店也是当大厨。然后当然人家对他这个噱头，当时还有采访他嘛，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名校毕业的人，就是属于是top 前五的那个学校毕业的人，他毕业之后没有从事他的专业，他又去学了厨师。然后呢就是有人就说，你看嘛，能考上名校的人脑子就是快啊，就是学啥都能学得挺好。
1: 所以现在孩子们
0: 都是靠脑子，
1: 孩子们现在可能都已经到学校了，但家长啊，就是我觉得当然学习也是分孩子的啊，
0: 360行，
1: 孩子如果能考上你像现在很多双一流的学校，
0: 对，
1: 那你就考，那如果考不上的话，咱有很多其他的退路，
0: 手艺也行啊，
1: 也可以，
0: 对、
1: 啊、所以学习不是唯一出路。
0: 而且这个学校不是学校，咱说这世界上有花有草有树，不是人人都是花啊。
1: 对呀、有石头，
0: 我要当大树，
1: 对吧？这百花齐放，
0: 对
1: 、那你同样是花，一年四季开的季节又不一样。
0: 那还有昙花呢，是不是？
1: 对呀，
0: 一晚上没了，不是？
1: 还有梅花呢，是不是？
0: 那
1: 还
0: 到
1: 腊月呢，才能绽放你的傲骨啊！
0: 你有些什么狗尾巴草、狗尾巴花之类的，它虽然名字不太雅，但是强韧，
1: 就是耐活呀。是吧？有的人家在石缝里就是一滴雨水，有的在那个沙漠当中也能长出广袤的这种
0: 强韧的。当然除了这个刚才说咱们比如说厨师这类，不是很多人现在喜欢学摄影吗？其实你觉得说这个摄影啊，他也得，为什么说有的因为这个摄影师好，因为他把你拍得好，有的觉得说呀，这个摄影师好像不行，就是因为他可能没有抓到这个人物神态的美，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摄影师人家有等级的，或者说有一些我们觉得给明星跟拍的那摄影师拍都很好，当然一方面明星比较好看啊，另外一方面人家首先也是就是咱有这个手艺。那我们最近不是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就是万人肖像节，它是属于亚太摄影师整个的巡展吗？大家感兴趣的或者说巡拍

0: 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拍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上一周呢倒是有很多朋友过来咨询啊，就是可以来敲定一下时间过去拍，因为拍照啊咱说实话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是你每三五年咱是不是也得让自己拍一组，说人生照片也好，或者说咱留存以后老了看咱年轻的时候也有好看的照片，咱也得，不是说咱每年都拍，但咱三五年是不是也得拍一组？我觉得这个可以有，因为我们往往都是给孩子说从咱出生满月恨不得给他几千块钱拍，那其实对于我们大人咱中年人也得好好爱自己，当然这个爱自己啊不是说让你花几千块钱拍，那有点贵了，咱们就299拍两张，如果剩下有好的再选个一两张，就是几百块钱咱把它解决不是挺好的吗？而且不用说每年都拍，三五年拍一组，你差不多你比如30拍一组，35 40 45，这样你再回忆起来，哎，每差不多那几年长得这样，能看出整个时间的变化，
1: 所以就回忆过去，
0: 人活着要么就回忆过去，咱
1: 要么就展望未来，
0: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要么就看回忆，要么就说未来有什么期许嘛，对不对？当然也得珍惜当下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
1: 那不没说吧，一样的。所以当然我觉得拍照这事儿啊，就给我们自己留一个美好的一个瞬间吧。一回复拍照直接下单299就可以了。
0: 对，当然他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没有说到了现场又交什么钱，没有。当然他跟你保证的，比如说两张精修，然后底片啊或其他的，如果你怎么样可以跟他沟通，也可以就是如果后续你拍的更多的，你看看怎么跟他讲价。但如果你像我们上一周不是有很多朋友预约完之后，咱们如果说咱们就说一两张两三张咱就够了。咱不用非得拍那10几20张的，你往哪儿放，往哪儿发呢，对不对？就有两张两三张人生照片，那咱们299也不花多花一分钱，挺好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拍照啊，就能看到了。上面添加我们的客服二维码，然后呢，添加完以后有什么关于这个拍照一些具体的咨询啊，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给他来留言。就是我觉得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这个美丽，然后你有每个年龄段值得记忆的那些时刻。
0: 对，因为你看就是现在小红书上不是特别流行说把以前爷爷奶奶或爸爸妈妈的一些老照片怎么翻新吗？那你是不是也得有照片？
1: 对，
0: 那你比如说以后咱们有什么更加就什么数字啊这种，那我们说哎，那咱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好看的照片，谁年轻前不好看啊？
1: 是的，
0: 是不是中年人把拍出来这种独有的年龄的味道也很好看。
1: 是的，
0: 毕竟大家伙伴拍照之后不是有我熊亮亮亮我们仨拍的这个照片吗？我们仨都是40+的人呢，中年人吗？
1: 下次找一个30来岁的，
0: 二十来岁的拍，
1: 对不对？
0: 我们当时就想说咱把中年人拍好看了才是好看了，所以就我们40+的过去拍了。
1: 一个找50+的呀？
0: 没有啊，咱们频道，所以就是大家看完之后，你看我们三个中年人拍的也还行，那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能拍出属于自己独特的味道来。
1: 是的，但有的人喜欢在户外旅行的时候也喜欢拍照啊，留下美好的这个记忆和瞬间，这可以的。但是呢，拍照可以拍，但是有一些这个不文明的行为，咱可不能留下。你比如说，最近呢有这个网友发了个小视频，说呀，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那个列车的车窗还被人刻字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列车的车窗，
0: 高铁的窗户还有人刻字儿？
1: 对，写的是吴某某到此一游。
0: 你这不是耻辱柱吗？大家都在骂这个吴某某。
1: 那后来呢？这个铁路西安局啊，说已经找到对应的像高672次这个列车了，车窗的玻璃呢是没有受损，但是保护膜已经是更换了。
0: 但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人家也表示了，这个属于恶意损毁公共设施，那个乱刻乱画，是不是？大家如果发现的话，可以及时拨打12306客服反馈，那工作人员也会处理。那其实你像这个旅客自身的原因而导致这个公共设施受损的话，其实是要赔偿的，而且据说这个到此一游的游啊，还给写错了，字儿写错了
1: 啊，
0: 所以很多网友说既没有素质，还没有文化。
1: 当然，就是12306的客服刚才不是说呢嘛，就是如果咱们在乘坐列车的过程当中，有不文明的行为的发现情况之下，也可以和工作人员进行联系。但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工作人员有的时候呢，在这个经过途中啊，发现这个问题要及时来制止，
0: 对，
1: 这样的话能够解决。就是有你说，我们说在一个是文物上不能乱刻乱画，在有景区里不能乱刻乱画，怎么现在高铁列车玻璃上这都能找
0: 这么刻呀？是不是你想写字儿的话多买几个本儿啊，在家练一下书法多好，是不是？没必要到处写，这都是公共设施啊。我们最后呢是海阔天空，想点一首歌，就是薛凯琪和方大同的复刻回忆，送给他身边的一对朋友啊，李科轩和钱涵小竹。 哇，这两个名都很好听啊。
1: 嗯，
0: 他觉得说他们从学生时代走到社会，然后呢，也经历了很多的悲欢离合，就是把这首歌呢送给他的这两位朋友。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探路者72号提醒到各位，在冠普路和百花洲路路口的信号灯不亮了。那目前呢，我们已经反馈给了信号灯的中队，感谢探路者72号，也提醒一下各位途经这条路面上的车友们，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我们目前看到在二环金星山隧道入口处往火车站的方向，以及在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双向车速都是快不起来的。另外淮安大桥目前往永丰枢纽的方向，以及南二环双湖互通往吉安高架的方向是持续缓行。再来关注到市区内，在台江步行街目前往江滨西大道方向，五四华林路口、奇训口往省立医院的方向，以及工业上浦路口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的。过江大桥，我们来关注到鳌峰大桥目前在上桥处的位置，一路呢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以及闽江大桥往六一中路的方向，以及江滨西大道啊，这个是由西洲大桥目前往江滨西大道的方向都是出现了亮红以及亮黄，所以呢这三座过江大桥各位通行保持好足够的耐心。在另外，在这个红塘大桥的出城方向、泉州大桥出城方向的上桥处位置，以及浦上大桥上桥处位置，双向都是出现了缓行啊，提醒各位了。所以此时此刻的整个交通路面状况呢，不是特别的好。各位通行呢，再次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3: 876
2: 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日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针对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13日通报，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通过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卖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三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的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当地时间9月13日，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5: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7: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8: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9: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8: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0: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1: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2: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3: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8: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2: 爸爸，
8: 他，
12: 妈妈，
8: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9: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

好了，时间来到9: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也是来自于长景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一个小时呢，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们得花钱，既然要花钱了，这钱就不能是花的稀里糊涂，得明明白白的知道啊，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要做到心中有数。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每个人都要仔细去回想啊，问问自己，咱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每年呢都去医院做体检，对身体的指标特别的上心，应该说是大多数朋友都这样。但是当你问他，哎，你家里的保单上次翻开是什么时候呢？多半都回答不上来啊。很多家庭的保单摞起来呢，大概有10公分厚，问保了什么，能保些什么都答不上来。当你问他，哎，受益人填的是谁，愣一下啊，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另一半啊。作为保险专家指出，保险并非是一次性的配置，即可一劳永逸，而是伴随着你家庭成长的长期保障规划。很多人在投保之后呢，便疏于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容易出现信息变更、未及时更新、保障与需求脱节、保障不足或者重复投保等等问题。等到风险真正发生的时候，才发现保单无法有效发挥保障作用。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更多的是要提醒大家，首先你的保单体检了吗？你都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样的保单吗？不体检的保单会有些什么样的风险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保险专家指出，定期开展保单检视，核心是让保险适配当下的家庭状况，在保障不足及时补充，在重复时合理优化，确保在疾病、意外等风险来临的时候呢，真正能够为家庭筑牢风险屏障。忽略保单检视会带来多种的风险，首先忘记保单的具体保障内容，出险时不能够确定能否理赔，纸质合同长期闲置容易遗失，多年之后需要用时连保单号都找不到，本该领取的生存金、满期金被遗忘，白白错过应得的利益，因为及时续保而导致保障中断，风险暴露在毫无保护的状态之下。中国太平洋保险官网发布的保单自检指南指出，保险的价值在于为不确定的未来增添了一份确定的守护，只有买得明白才守得安心。指南消费提醒消费者要警惕三类高发风险，首先就是免费升级诈骗，第二礼品诱惑来诱导投保，第三以旧换新导致保障断档。在保险日渐成为家庭必需品的今天呢，很多人手里的保单不少，却不清楚保什么，够不够，有没有遗漏，看似有保障，实则呢却是一份隐患。大家人寿依托智能保单的一个检视功能，用数字化手段为客户把脉保障，排查风险。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保险类的产品或者说是保险公司都会有做出这种保单的审核，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时刻对于自己家庭的一个保单规划做出审视。市民张女士呢就是这项服务的受益者，早些年呢她和家人陆续配置了多份保险，时间一长保单散落各处，

保障内容模糊不清，通过保单检视才清楚到了解到家庭的一个整体保障状况。海利保险指出，很多人买完保险之后呢，就把保单放在一边，时间一长，保了什么，保额多少，缴费到哪天，渐渐都记不清了。投保只是保障的开始，定期整理和检视保单，才能够让保障持续去贴合家庭的实际情况。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其实呢，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或者说是家庭成员的这个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财务状况的一个改变，那你的保单呢也要审时度势，也要去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如果没有及时做出一个有相对应景或者相对贴合家庭所有成员的一个调整的话呢，后续真要遇到什么事儿，那咱可能就会有遇到不够贴合的一些无法及时给到的保障。所以呢，其实审视保单的同时，对于自己的保单日的一个检查的同时，也是对自己整个的家庭状况进行合理规划的同时。

0: 所以今天跟大家共同来了解到的是有关于保单日啊，保单日的体检，各位呢有多久没给自己的保单来进行过检查了呢？微信后台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回复有关于您自己家里保单的一个现实状况啊，有需要帮忙的也可以及时在后台提问了，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我们随时可以看得到啦。
1: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2: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3: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1: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要跟大家来聊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啊，876给大家近期带来的一份福利啊，也是在后台关注度最高的一份福利了。为什么呢？因为好多朋友都在回复拍照，回复拍照，因为这是我们第二次给大家来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万人团购的活动，也算是一次返场了。那这一次中秋的返场活动，各位呢，你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因为其实很多人，包括像我在内的普通人啊，每天呢要么就是素面朝天啊，要么呢就是每天忙于工作、生活、家庭、孩子啊，给自己留的时间可能没那么多，或者说你有多久没有真正的去审视过自己了？所以在这一轮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呢，我们的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内顶级的一个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给到了咱们876的听友。那平时呢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呢可能大家真的是花一顿饭的钱就可以感受到了。那我们每个人实付的价格，先跟大家来说钱啊，每个人只要花299块钱可以得到什么呢？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照片，还会赠送专业的彩色诊断啊。那同时呢，像各位女生，咱们进门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化妆类的产品，包括像美妆蛋呐 这些，还有包括像胸贴呀，还有呢像包括那个其他的朋友，我们进来的时候可能你拍照的时间长了，我可能想喝点什么吃点什么呢，咱们的小食饮品呢全都是一客一用，全免费的，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个隐形消费在当中。那今年中秋呢，我们恰逢两节，所以呢还会赶上一个抽大奖的好货，这个好运啊。那百台大闸蟹月饼、海南珍米小样，包括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都是属于是奖品的范畴之内。那100个名额，所以各位想拍的朋友、想参与的朋友，直接在后台可以回复拍照来看看了。既然说到拍照啊，就为什么给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会带着各位去拍照呢？

因为首先就当时我们听到了整个的这个团队的一个拍照的能力呢，哎，也是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后来呢，我们八七六的主持人自己去现场感受了一下，包括易涵、亮亮、熊亮啊，他们三个拍过之后呢，确实是自己的亲身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次我们也把他们的这个是真实的案例放到了我们的链接当中。各位想要看到我们主持人真实拍过之后的照片，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回复拍照，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呢，在他们真实感受过之后，我们才决定给他们上架。那这一轮呢，已经是第二轮的一个返场的一个巡拍了。包括呢，这样的活动不单单是我们八七六交通之声在做啊，包括像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上海的动感101，同行们也都在开团，好评也特别的多。所以其实他们家拍照呢，在我看来啊，就是可以拍出真实的你，可以让你去发现不一样的自己。而且呢，在美的同时啊，前提一定是美的，在美的同时你还可以感受到，哎，特别的自然，一点都不做作，而且呢，没有浓妆艳抹，没有那种就是你谁拍照好像都是这种同样的镜头、同样的风格、同样的动作、同样的眼神，会觉得很假。这就是属于是那种摄影师告诉你，哎，手放胸前，手叉腰啊，眼睛看这里，就那种假假的。就他呢是属于那种在不经意间就可以捕捉到你的自然，你的风格啊，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风格，所以你很明显的会看到我们，你其实大家，我真的真心建议大家可以先回复一下拍照，你看一下我们八七六三位主持人拍出来的三种风格，原就是非常的不同，整个的风格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过之后就发现，哎，就他拍的这个风格完全是符合他的人设的，他的这种状态的，所以呢，大家可以自己来回复拍照来感受一下啊。所以呢，我们是一个非常真实不假，而且呢不搞这种流水线摆拍，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拍完知道你是谁，你拍完不会觉得哎有点像我，虽然很美，但是美得很假。不是的，我们不会过度的修图磨皮，只会捕捉到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就是最真实的你啊，也是那种让妈妈觉得你美，还知道认为妈妈觉得哎呀这就是你。所以其实你有没有听到过一句话啊，叫做写真会让你变成别人，而肖像会让你遇见自己。所以呢，这一次的万人团购的肖像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份礼物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家人，也可以送给妈妈，也可以送给可能即将过生日的朋友，让他去找到自己的美啊。微信后台呢，各位直接来发送拍照，发送拍照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真实的一个主持人的一个实景的一个拍照的一个真实体验啊，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客照。那大家呢也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回复拍照，也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拍照的流程，大概会是拍出什么样的感觉啊？价格呢是299元，各位感兴趣的直接来回复，来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呢，299元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照片啊，还会有一次免费的一个色彩体验，色彩的一个测试啊，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呢，拍摄的团队够给力啊，都是大师班底，所以呢，咱这属于是用了团购的一个价格，大家一起众筹来请这样的一个大师团队来进行给各位的拍摄。所以各位呢，直接来回复拍照来看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平台现车，渠道直供，您就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看一下在二环沿线啊，目前呢依然是首先关注到东二环，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目前双向呢都是车多缓行的，提醒一下各位了。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在目前在二环的鹤岭高架一路呢往东台河的方向，这边的队伍是排得比较长的。同时呢在下劳丰大桥之后呢，一路呢从台江区医院门前静安区医院门前一路呢排到了联盘加油站，包括呢反方向看到鳌丰大桥的上桥处都是在排队的。所以说这个东二环呢整个的交通状况确实是比较繁忙。再来关注到西二环呢，一路呢是从这个900医院门前就开始出现了排队，其实呢队尾排到了900医院门前。那这个队伍是从哪里开始出现了一个排队呢？大概是在西二环和陆庄高架桥的一个交叉路口，那队尾呢排到了900医院，所以呢整条路段也是排得比较长，所以各位通行在西二环上的朋友也要保持好耐心。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路，目前在巫山西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在海通酒店附近啊，在这个刚刚过了嘉阳路这个路口出现了一个排队。另外我们来关注到仁德路，仁德公交站双向这条路面上的双向啊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提醒各位了，请您通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5: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

0: 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0: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
5: 啊。你怎么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

微信后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好多朋友在回复拍照啊，还有回复写真的。回复写真可能您啥也看不着啊。咱们呢是要直接来回复拍照。另外呢，我们看到婉儿在回复好物啊。既然说到了好物，咱们来说说吧，在本周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本周的东西呢，真的是还是丰富多彩，而且呢，这周啊，咱们都知道了，咱们距离这个中秋佳节是越来越近了啊。9月25号的中秋节，那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三个好东西都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应该说四样都各有特色。有三款呢是关于吃喝的，所以呢，无论是有关于我们这个正宗的东北的红肠啊，应该说是哈尔滨的红肠。

叫做阿列克谢红肠啊，咱们呢是这种有精瘦肉款、有肥瘦相间的经典款啊。而且我们这个肉呢是属于是猪肉加牛肉的一个组合，各位呢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啊，好物，价格也是超给力的啊。179块钱，三斤纯瘦肉，两斤经典肥瘦相间款，来自于阿列克谢这个品牌。因为我们家小刘是东北人啊，所以呢其实我还是吃了蛮多这个东北的红肠呢，而且阿列克谢这个品牌的我也吃过，我真的觉得他们是非常有竞争力，非常扛打，那所以价格上呢也是很给力的，179块钱啊，还是量很大。另外呢我们还有两个品呢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特别适合中秋佳节的，无论是作为礼物送给你的亲戚朋友，送给你的这个身边人啊，永礼记这个牌子大家应该不陌生啊，各大平台应该经常会看到有关于他们的一个宣传广告，那跟巴西六呢也是合作多年的一个好朋友了啊，这个品牌。那永礼记这个牌子呢，我们的价格呢也是根据你选的蟹的大小多少，咱们有上下不同的幅度哈，那我们299块钱起，如果大家自己吃呢，我比较推荐299、399都是 OK 的啊，非常具有性价比。另外呢就是送给父母啊，咱们呢可以直接来去送给长辈啊，送给有这个喝酒习惯的朋友啊，咱们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宜宾原产的盛酒金装啊，两瓶装，而且呢包括有整箱装，有两瓶装，无论是你买的是整箱的还是两瓶的，咱们都是有礼袋礼盒双支装呢是这个礼盒装加礼袋的，还会有买三送一的一个整箱装啊，整箱囤的价格也很给力，只要399。那最后的这个品是隆重要跟各位介绍的龙香，我特别喜欢，人都说了买包包的镜头是龙香，一点都不假，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假，因为它又耐用，而且呢这个你什么时候背都方便，然后龙香的各个型号的我都买过，我最爱用的他们家是小号手柄啊，小号手柄，因为无论是你手拎着还是你手腕挎着都是 OK 的啊。当然如果你想作为冬天腋下去背的话，那种你肯定是要买长柄的，我是个人习惯用手柄包，长柄包相对较少，所以龙香家如果你要让我推荐的话，我最喜欢的是他们家的小号手柄，你就是上班用啊，因为我一般不在这个包包里放电脑，我没有这个需求。那如果大家想要放电脑的话，你可能是要买这个中号的长柄或者是大号的长柄啊。但是小号的手柄呢，就是这种拎着或者是挎着，就我觉得它的大小是刚刚好，非常合适啊，而且秋冬夏天春夏用都是可以的，我基本上可能得有那么十来只吧，各个颜色的不一样的，有双肩的我也买过，然后这个小号的，然后包括斜挎的 mini 的啊，就确实很轻很好用，而且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很给力，因为一款包包就这个包它不像别的可能有一些你不知道品牌的或者说近两年突然火起来的品牌，你买了你喜不喜欢的肯定当下是喜欢的，但是你放两年你可能就不想用了，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过时的包，但龙香不会，你两年之后它无非就是出了个新色，款式样子没有任何的一个差别，所以呢它不存在过时，因为龙香这个品牌它还是一个万年长青款啊，无论是品牌还是样式，就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都是万年长青，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我今天这所有的品里面最推荐的就是龙香的包包啊，这个饺子包。微信后台呢大家直接来发送好物，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得到啦。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那今天呢，除了跟大家来去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保险的一个体检之外呢，算是保险的体检日，要提醒大家把这件事儿呢要当回事儿来去这个真正的去把它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去对待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对于自己的保单，如果你不体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很多朋友觉得保单买完就没事了，但是理财教育专家专门啊，因为这件事呢发了一系列的一个系列篇章的文章，说保险呢并不是一件买完就结束的事儿，因为我们的生活家庭责任都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推进而变化啊。那几年前配置的保障未必能够覆盖得了你当下的风险需求，所以具体来说呢，不检视你的保单可能会面临这四种风险。第一就是保障不清，出险了不确定能不能赔，甚至根本想不起来自己是有这份保险的。第二，保单遗失，纸质合同长期闲置容易丢失，多年后需要用的时候连保单号都找不到。第三呢，就是利益错失，本该领取的生存金、满期金都被遗忘了，白白错过了你应得的钱。第四是保障中断，因为忘记续保而导致了保障中断，风险暴露的毫无保护的状态之下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另外呢，就是保单的体检，多久做一次最合适呢？每年其实都是要做一次保单的一个审视的。那你可以选择岁末年初，或者说家庭成员的生日，或者说是家庭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来进行。如果说有遇到像结婚啊、生孩子、换工作、购房这样的重大人生事件，也可以及时重新审视保障是否能够同步的跟得上啊。第三呢，就是谁最需要做保单的体检。回顾过去一年的一个人生变化，比如说你是否成家、置业、跳槽，或者说添加家庭的新成员，家庭责任的变化应该是与保障同步调整的。如果说您过去一年经历了结婚、生子、买房、换工作，那您的保单大概率就已经是需要体检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儿啊当做一个重中之重来去进行审视。可能你会觉得保单体检是不是特别的复杂呢？到底我们该就普通人怎么做，或者说能做这件事儿吗？完全可以。保单体检呢，它不需要什么专业的知识啊，关键就是把你们家的保单都给找出来，看一遍，看看保了什么，保多少，保多久，受益人是谁。如果说家里保单太多看不懂，可以联系保险公司的客服或代理人，很多公司现在都提供免费的保单整理服务啊。那平安人寿呢，这些公司呢已经是推出了保单的整理工具，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的保险公司的有效保单数据，大概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帮助客户去梳理缴费遗漏以及定位保障缺口。另外呢，在审视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觉得家里的保险有些是好多年前十几二十年前买的了，现在肯定过时了，要不要退掉啊？如果说是这个还没交满的，要不要退掉重买呢？首先别急着退啊，那退掉旧保单可能会面临着本金的损失，而且新保单需要重新经历等待期，保障衔接就可能会出现空档。那专家指出呢，若确实有优化需求，先通过官方途径去咨询，了解是否支持保障转换或者附加险加保这样一些更稳妥的方案，先把旧保单的保障搞清楚再决定是加保还是替换，千万别贸然退保。要重点提醒到大家的就是，我们在检查自己保单的时候，我们要重点看的内容有哪些。我们重点就看三块啊。第一个就是基础信息，比如说投保人是谁，谁投的保，
被保人是谁啊，然后受益人的身份信息对不对，联系方式银行卡有没有变更。第二呢，就是保障内容，每份保单保什么，保多少，保多久。第三，保额够不够，重疾险保额是否足以覆盖3到5年的一个收入损失，寿险保额是否覆盖了家庭所有的负债啊，这些呢就是我们要去关注到的具体内容了。

所以呢，根据今天的节目啊，给大家算是总结三个要点。第一呢，就是我们每年固定一天给自己的家庭保单，或者说是家里保单的，就是所有成员的保单，应该说家庭所有成员的保单进行一个统一的体检。比如你可以选在岁末年初，快过年了啊，比如说咱们如果过年那天你太忙了，咱大不了选到小年嘛，是不是？小年这一天，咱们呢给家里的这个所有成员的保单来进行逐一的体检，作为逐一的一个信息变更也好，审视也好。另外呢，你可以选择像元旦呐，对吧？比如说今年你没体检，2027年的1月1号，就此每年的1月1号啊，我们给自己一个仪式感，重新进入这新的一年啊。第二呢，就是整理一张家庭保障一览表，把家里所有人的保单汇总在一张表上，写清楚险种、保额、缴费日期和保险公司。第三，要把保单的信息告诉家人。很多家庭保单呢都是由一人经办，那其他成员并不清楚具体内容。整理完成之后呢，要和家人同步关键信息，真正需要的时候，家人才能够找得到、用得上。尤其啊，当你家里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是有这个有必要让他们知道的。别总觉得哎呀，孩子太小，怕他们整不清楚，没必要告诉他们。咱们还是要让他们知道的啊。

CK 说，龙香特别适合做妈妈包啊，轻便能装而且耐脏，我特别喜欢龙香。我现在基本上家里可能真的就是属于是那种，尤其是我在放假出去玩带孩子，就这几轮出去玩好多年了，我出去玩什么都绝对不会考虑拿其他的包，除非我今天可能我要背一个双肩包，我会考虑用一个更轻的一款包啊。那剩下的只要是手拎的，我基本上想都不想直接就是拿龙香，所以我真心是非常非常推荐，尤其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龙香的包，那更要去感受一下了哈。那像我自己就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就是去年特别火的那个叫什么钢铁灰，是不是其实是灰蓝，就是这种泛点灰的蓝色啊，非常冷静的一个蓝色。另外呢像粉色我也有，黑色我也有，那个就是这个棕色叫栗棕嘛还是什么颜色，棕色我也有。还有什么颜色呢？还有什么颜色呢？我想想啊，米白色、纸白色，对不对？那个叫纸白色，我也有。还有什么？我很多包都是那种就是配套的，比如说像我的这个黑色的那款包，我就是小号，还有不是 mini 小号，还有这个双肩都是同一款，都同一个颜色配套的。另外呢，像斜挎的，我是买的是那种皮的那款，就两个，一个是。粉，一个是这个叫什么灰色灰白色，另外一个是黄色，还有一个红色，没错，还有一个那种暗红色的。所以其实他们家的包就基本上现在属于是那种集色了，开始不是说我为了集色而去买，是真的很好用我才会选择买这么多只啊。而且呢我觉得它作为礼物去送给朋友也是很好的一款，无论是生日礼物还是特殊节点的礼物，包括像比如说这个家里有亲戚朋友或者说是孩子要今年上大学了，那我觉得要送他一款龙香包，既可以作为上学时候的用途，哎，平时呢又可以作为出去玩去背一背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大学生可以用到的一款包包啊。所以如果各位没有用过微信后台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好物，听过肯定是听过，但是当你真正用上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很爱的。最重要的是价格很给力啊，各位呢只需要回复好物就可以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里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于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这个秦旗港。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卖某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13号，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发生倾覆，截至目前已知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6: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时间来到了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新的一周啊，这个时间来到了9月14号，这两天我看朋友圈跟互联网上的朋友们都已经蠢蠢欲动了啊，蠢蠢欲动什么呢？这个给接下来的假期做准备了啊。哎，时间确实过得非常快哈！我今儿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在想啊，一转眼又要到中秋国庆了。这去年中秋国庆的事儿好像还就在眼前，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就总感觉这个时间啊，真的就是悄悄的溜走了。但是呢，越是这样，越要珍惜当下的时间哈。这个不知道各位接下来中秋国庆有没有什么安排呢？如果说准备自驾出行的话，我觉得可以提前做一件事儿，叫检查车况了啊。因为这个每年中秋国庆啊，包括五一春节这些长假啊，也确实我们能在各家媒体上看到，那可能由于平常疏于检查车况，然后呢在长途自驾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哈、啊。

所以说也是给各位提个醒哈，不管您是油车电车哈，现在很多朋友说了，哎，我是电车，没什么车况可检查的，也得检查，电车有的时候也得检查，这个准备工作啊，各位还是可以开始谋划一下了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呢，跟车有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持续的来

0: 留言，我们的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768398399，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线上有任何问题的咱们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哈，包括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先来刷新一下车市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

布软件智能化功能，持续扩大智能软件升级覆盖面啊，支持软件企业与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等终端厂商联合创新，加速轻量化模型与终端软件融合部署应用，探索发展具身智能系统啊，培育量子计算、类脑计算等系统软件，探索以智能原生等为代表的未来软件方向。交通运输部消息，网约车监管系统八月份呢共收到订单10.69亿单哈。那根据这个相关数据显示呢，截至到8月31号，全国共有40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和上月持平哈。那这个相关的信息显示呢，八月的订单一共是10.69亿单哈。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自然资源部2026中国矿业大会上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其中显示了，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铁、锰、锂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那同时呢，突破提锂等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向科技要资源。国际方面啊，9月11号呢，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下降到250万桶每日哈，此前预测为下降到160万桶每日。同时呢，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总量将比需求低174万桶每日哈，那此前预测为低127万桶每日。

我们再来关注沃尔沃哈。9月10号呢，吉利集团和沃尔沃汽车就领克品牌在欧洲市场的商业合作计划正式达成了最终协议哈。根据协议呢，从27年的1月起，沃尔沃汽车将成为领克在欧洲的独家经销商，全面负责该品牌呢在当地的商业及品牌运营。本次合作不涉及股权架构变更啊。吉利汽车集团将继续主导领克在全球的产品设计、研发、合规认证和总体品牌战略等核心业务。

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九月十一号，日产汽车宣布调整日本汽车业务，提出将日本国内汽车年产量提升到100万辆的长期目标，并同步扩大日本市场的产品阵容哈。

我们再来关注企业方面，9月11号，长安汽车不实信息举报中心发布严正声明，说近日呢，公司举办了2026天枢领航技术发布及长安启源 Q06 预售发布会啊，引发了广泛关注哈。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网络上出现了大量针对长安方面及旗下的品牌的不实信息哈。那有些网络账号呢，通过断章取义、恶意对比、拉踩、带节奏等方式诋毁产品哈，误导公众认知，对这个公司的品牌声誉和产品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那互联网呢，不是法外之地哈。对于任何通过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恶意关联等手段侵害公司的行为哈，这个长安方面将依法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啊，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互联网上啊，我是发现了，就一到这一些产品发布的时候，当然不针对车哈，你看就这两天手机啊，这各家手机品牌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嘛，就总有一些人哈，不管是有意无意，还是有一些深层次原因啊，或者说一些相关的黑公关产业链的啊，去做一些不太好的动作，觉得有问题，大大方方提啊，你要确实我是车主，我认为你们家这车有哪些可以提升改进的，我相信企业还是很乐于听到的哈。但是这种啊断章取义的啊，甚至我们说的黑公关啊，这个也是重点打击对象。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9月11号，新石器在日本东京平和岛的这个东京流通中心启动了封闭场地 L4 级的自动驾驶实证测试哈，这是新石器方面首次在日本开展 L4 级的测试。那首批测试车呢，在 TRC 指定停车场和 A 栋天台运行哈。那后续呢，车辆将分批加入哈，这个测试车队。

规模预计增至10台。那今年6月呢，新石器加入以 TRC 为据点的和平岛自动驾驶协议会。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近日呢，重庆润培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了，经营范围包括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啊、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合同能源管理哈、那根据股权穿透显示呢，该公司是由宁德时代间接全资持股的。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您如果在二手车方面也有一些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留言哈。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买二手车，但是这个问题有点多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微信平台有位朋友，他是这样的哈，他的留言内容是他目前想选购一台二手车，因为刚拿下驾驶证哈，但是预算呢不会特别多，只想买到50,000左右。首先他想问这50,000块钱买什么车比较实惠啊，就是开起来没有什么大毛病，也不用太多的成本付出，这是他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他说自己现在手头也不宽裕啊，可能想着50,000再做个分期，然后这个二手车的金融政策大概是什么样，分期能够有这个首付能够有多低。咱们先说吧，50,000能买什么车，那就日系那几台是不是？
2: 50,000的话，其实买的车型是挺多的。就看买年限新的还是买大品牌的。
1: 那比如说年限新那大品牌啊，有哪几台是比较值得他去关注的呢？
2: 年限新的话，像年限新的话应该能买到卡罗拉，雷凌的什么这种的，
1: 大概2020年之后的。
2: 20年之后的。
1: 那如果说大品牌可能年限相对久一点的呢？
2: 那就2014-2015年的 BBA， 这个应该就可以买得到。
1: 2014-2015的 BBA 都能买到了。
2: 是。
1: 而且车况应该可能也就是只是一些刮擦补漆，不会有大问题的那种。
2: 是。但是不建议买，如果说单单练手的话，不建议买这种车，就是。
1: 因为这玩意儿进次 4S 店可能就不像日系车那么便宜了，是吧？
2: 是。
1: 那他说总预算50,000左右，可能现在手里这个资金有限，他想分期。那二手车一般金融政策这个是看银行吗，还是看我们
2: 首付三成？
1: 这是硬性条件
2: 啊。
1: 那至于说就像网上说那种什么零首付，那就有问题了，是吧？
2: 零首付的话它要有价格差很大的，
1: 就说白了就不能便宜都让他占了。
2: 是。
1: 明白了。那他50,000首付三成，那你怎么也得奔着20,000去准备，因为你后续买个保险，稍稍自己再倒腾点东西差不多。
2: 加进去应该15,000够。
1: 15,000就够了，明白了哈。所以说大概就看您的需求了。您如果说卖练手的话，我觉得林平公司说的是对的。50,000甚至30,000多买个日系车先开着，对吧？而且这个油价最近又涨，咱们说奔着省油的角度，便宜实惠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有一台2025年1月份上牌的宝马330，然后呢他说是药业的黑色，现在呢整车升级了前网轮毂，然后内饰也有升级，但是这车呢之前

0: 被追尾后面的框架动过，现在公里数在30000公里，不打算要了，这个还能卖多少钱呢？
1: 30000公里。
0: 嗯，但后框架，现在这追尾估计事故还不小。
1: 应该检测过不了。
0: 嗯。
1: 这个应该在10小可能啊，就是12万左右可能。
0: 12万左右，那这个就是您说的一车一况，到底看他这车事故有多大了。
1: 是，
0: 明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刚才想选购二手车的这位朋友，他说，自己买这台车呢，打算相对长时间的开下去，因为手里资金不是特别宽裕，不打算短时间换车。他说，那这种情况想问您，是就买个日系车呢，还是说买个像您说的年限久一点的 BBA 或者其他品牌呢？
1: 如果想长时间的话，那应该就是买日系车，这个比较费用比较省嘛。
0: 对，一个是保费，再一个就是平常你开起来的方方面面的小花费是吧？
1: 是，
0: 因为说实话5万多，比如说买个像这个2014-2015年的 C 级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买回来之后，因为一个公里数大，再一个你再开个2-3年，你再卖这玩意儿贬值可就厉害了吧？
1: 贬值的话，贬值率也没多少，但因为本来就降到一个快底价。
0: 反正也就剩这么点了。
1: 是。
0: 明白哈。我们再来看哈，有朋友说有一台2023年的昂科威，然后呢他说是5座版本白色车身，现在呢公里数在9万出点头，他说这车现在还能有多少钱呢？
1: 23年的。这个1.5的还是2.0的？
0: 对，他都没说。那昂科威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昂科威 Plus 是不是？
1: 是。
0: 暂时还没补充
1: 吧。
0: 好。
1: 1.5的估的话，应该在23年的，应该在6万左右。
0: 6万左右，那其实刚才那位朋友6万多，他要能提点预算买这个也还行是吧？
1: 是。
0: 但是就是可能后续相对油耗高啊，毕竟美系车。好，感谢林平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买车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很简单哈，不光是买车，买很多东西都是，有多大预算办多大事儿哈。我觉得，咱们就说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千万不要为了说，哎，我买个 BBA 啊，我硬要上。首先呢是价钱的问题，再一个呢年限久。你说这2014-2015年的车，说实话，奔现在10多年去了。你这10多年的车它开起来难免给你闹点小毛病哈，有点小意见，那你这时候3天2头进 4S 店，这肯定钱包受不了。买个日系车，我们说简简单单市区代步哈，其实也是很方便的，那这个就看您具体的需求了哈。我看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持续的在回好物和包哈，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那确实相当优惠了，这龙香这个包我都知道哈哈。就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专柜1300的龙香的饺子包哈，今天只要699，而且这包呢它很百搭哈，就是不管你什么场景都能穿，上班也能穿，平常出去拍照背起来也很好看哈。然后网上不是都还说嘛，说这个包包的尽头是龙香啊，因为这叫什么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我看很多朋友回包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然后今天呢是给到各位的有中号啊，有大号，多种颜色可以选哈，各位这个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起左国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

0: 是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今日周一哈，我们接下来关注本周有哪些车型要跟各位见面啊？这周这几台车啊，应该说战力很强啊。首先呢，就是今天啊，这个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那明天呢，吉利银河战舰700啊，一台方盒子的产品，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也会和各位见面了哈。不过呢，是预售。那明天呢，还有这个27款的 iN i60 啊，一台比较具有性价比的车。那同样包括在16号，国产奔驰长轴 GLE 要正式上市了。同一天呢，还有这个方程豹 S 和方程豹 S 的 GT 哈，两台性能的这个运动偏向于跑车的产品哈，尤其是这个方程豹 S 的 GT 哈。就我那天在网上看个词哈，就现在大家的这个造词能力也很强，叫什么叫轻奢小跑啊。然后就是这个激活阿尔法的 T7，包括呢理想 i9，还有全新红旗的 H7 PHEV 版本，包括吉利星瑞 L Plus 都会跟各位见面哈。那9月17号，小鹏 G9L 正式上市，19号呢，风行啊，东风风行星海 V60 上市，然后呢20号，一汽大众的 IDT6 上市。所以说你看哈，这个进入到9月份开始，各家车企都开始发力了，预售的、上市的，包括呢有新车资讯出炉的哈，都想来抢占下半年的市场。而且本周的车型呢，你会看到哈，很典型啊，有走纯电技术的啊，有走方盒子造型吸引外观人群的啊，还有呢这个传统豪华品牌哈，你像 GLE， 包括呢方程豹啊，有让你体验新技术的，还有哎，这其中有一些性价比产品哈。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买车啊，它是个难事儿，或者说是个麻烦事儿。为什么呢？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啊。

然后你说到方盒子的产品呢，就不得不提最近在网上特别火的这个长城 H10 哈、啊。这台产品上市之后哈、啊，我看网上很多朋友都说，完了，买早了啊！你早说有这产品呢。为什么有人把它当成了家用 SUV 的性价比之王哈、啊？这个超大空间、长续航混动和扎实的底盘啊，碾压同级产品啊！当然也有一些车主有一些他们的疑虑哈、啊。就关于这车呢，我最近也是详细的了解了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空间表现能力了。就很多同级别六座 SUV， 它第三排说实话乘坐表现不太好啊。你说让小孩坐，哎，肯定是可以的，但谁家能把小孩放第三排呢？对吧？那肯定是要么年纪太小的安全座椅啊，要么呢就哎这个十来岁的就直接坐第二排，那不舍得让小孩坐第三排遭这罪啊。那你说宠物坐第三排，哎，这个我觉得就看情况了哈，不是每家都有宠物的，而且有些那体型大的可能就直接放后备箱了哈。那你说老年人，那也肯定不行，年纪大了坐第三排这腿脚不舒服哈。但是啊，这 H10 呢，整车长将近5.3米，轴距3米，第三排坐垫离地高度应该是有300多毫米哈、啊，它比较贴合人体的这个坐姿设计，就你坐下来之后，头部空间是比较足的哈、啊，就腿部空间呢，说实话中规中矩，这是所有这个六座车型的痛点哈、啊，就看体型吧，如果比较苗条还好，你像我这种体型，可能坐第三排，我觉得哪个车我也坐不了，这第三排我可是体验过好几台车了。

除非说有一种情况哈，我曾经试过某台产品，我不能说名字，我一个人坐第三排啊，其他的都别坐啊，那这种情况还行。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新车还有一个 7.7 的智能冰箱啊，零下6度到50度的一个温区调节啊，远程预热这个遇冷遇热功能哈、啊、这个我觉得特别方便啊，包括呢这个三门手机槽哈、啊、手机呢也不会滑落，哪怕这个路面比较颠簸。另外呢就是除了空间之外，续航哈、啊、它用到了 1.5T 和双电机组成的一个 HiFold 的一个混动系统哈、啊、最大功率440啊，峰值扭矩722牛米，而且呢零百加速4.9秒，就这么大的一个家伙，零百加速在这个参数表现其实已经还是很不错的了哈。那不管是这个爬坡高速超车还是起步哈，都有一个相对舒适的表现哈。我之前看有一家这个机构，他去测了哈，这个 H10 HiFold Ultra 六座版，然后呢六座版电池应该是42.8千瓦时的电池哈，那实际体验下来呢，30%到80%的充电时间应该在15-16分钟哈，和官方给的这个15分钟呢差不太多，基本上就很贴近了哈。然后呢电耗表现我记得当时是100公里24左右哈，这个其实你再怎么着，很多朋友拿它和油车去对比，那你肯定不能和油车比，你和油车比那再怎么着它还是省啊。那另外呢，就是这车还有一个优势哈，也是我很喜欢的，底盘很扎实哈，前双叉臂啊，后五连杆，而且呢用到了这个 EDC 的一个电磁减震啊，你像这种细碎的路面呢、啊、包括坑洼的路面啊，它的这个驾驶体验啊还是很舒服的。那包括呢它还有这个啊过弯的一个侧倾抑制哈、啊，就不像说你开那种大型 SUV 跟开船一样忽忽悠悠的哈、啊，你别说坐车里了，坐外面有的时候都看那车左右乱晃的、啊。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有这个智驾辅助的哈、啊，就是对于很多喜欢这个大型 SUV， 但是以前对于这类方盒子造型产品市场相对比较匮乏的时候，你没得选的情况，也算是一个破局哈、啊。那很多人我看到了，对于这台车，它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理解或者说短板哈。那首先呢就是大，哎，其实这事儿我们得客观承认，一台车你别管它多好开，什么样的配置，后轮转向什么都用上，它车大了确实在市区通行呢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不便性哈。你比如说一些窄路啊，老旧小区，包括呢有些车位哈，我周六的时候我在福州停车，有一个车位，那车位可小了，我倒腾半天啊，那车还不是我的车，还不是很大，倒腾半天才进去。那你要说像这种大车，我天哪，那确实很考验驾驶技术了。那这时候对于这个新手朋友们来说哈、啊、或者说本身您经常去的一些地方，它的这个停车资源哈、啊、或者路段的情况啊，它就算是一个考验了哈、啊。另外呢就是这类车型哈、啊、它有一个通病啊，有一个通病就是这个风噪哈、啊、那方正造型的车型它地柱的这个垂角是比较大的，那这种设计空间表现肯定是好了，但是风阻系数相对偏高啊，你平常开呢市区里带带步还行，你一旦往高速上一跑啊，跑到112，那这个风噪呢车里可能就比较明显了。但是至于这台车表现到底怎么样呢，这个还是没体验过哈，有机会看看能不能哎国庆期间租一个去体验一下哈。那这个呢当然说可能对于这类方盒子造型来说哈，它就是一个设计上的问题了。那但我们说哈，这车其实都没有十全十美的，这台车的热度之所以高呢，一方面是在同价位它给到你的东西啊是量很大很管饱的，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哈，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他其实更看重的是情绪价值，他不想要千篇一律的设计，就想要外观有一些出圈的表现哈。那这台车的这种方盒子大尺寸的造型，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男士来说

所以说哈，就是对于很多男士，包括这个之前跟一些汽车从业者聊哈，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士啊，女生在选车的过程当中啊，也很喜欢这类产品，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个更多的选择吧。

那说完这台车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小鹏 G9L 啊，9月17号也要跟各位见面了，预售25.98万。那我猜哈、啊，它这个瞄准的不能说人群哈、啊，这个跟最近一台车重叠度很高了哈。这鹏程啊，它预售25.98万，到时候给你来个上市价22.38万或者22.98万，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哈。现在竞争太激烈了。那9月17号上市哈、啊，之前就预售了。那定位呢是中大型5座 SUV， 就你看你一听啊，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是不是就很像啊？就哎，我就要跟你同台唱这台戏哈、啊。那全系呢800的超快充技术哈、啊，那增程的纯电续航是435，综合续航1600左右哈、啊。那外观方面呢，其实小鹏的车型设计的都是比较有科技感或者像战舰一样的造型哈、啊。那前脸呢很标志哈、啊，然后呢两侧搭载了这个数字通用大灯和智驾辅助小蓝灯，那因为它是之前申报的哈，涉及到小蓝灯这个问题。尺寸方面呢，轴距3100啊，用到了0.618的黄金分割比哈，20、21、22三种轮圈都可以选啊。外观颜色呢也是有几种的哈，其中呢有一个普罗旺斯紫色哈，就看上去。如果你能驾驭得住，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颜色哈。那这个车内呢，应该说都是现在这种比较极简的设计了哈。但是呢，它在座椅上这次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这个全车的座椅都叫 AI 主动贴合哈，里边呢有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压力传感器哈。你坐上去之后，它可以去主动调节贴合你的坐姿哈，包括零重力模式哈。按摩方面呢，16点双区指压，但说实话。这座椅按摩我体验了很多，我是不觉得哪台车上的座椅按摩真的有那种很舒服的感觉。那当然这个功能呢，以前啊，我的理解哈，在以前油车时代，它是一种豪华的体现。你看以前，咱们说现在2016年，往前倒10年，2016年，再往前10多年前，这油车上要有座椅按摩，这车没个100万你都下不来，对吧？但是到了今天呢，它更像是一种标配啊。我们说除了冰箱、彩电、大沙发之外，它更像是一种标配了啊，就是一定得有这个东西。

那第二排的设计呢，这个 21.4 的 3K 娱乐屏啊，然后呢手触啊语音蓝牙你都可以去控制它。那另外呢就是小桌板啊等等的这个车载冰箱啊，就现在啊尤其是这些新势力谁家配置也不差啊，就最主要的就是看它在实际呈现过程当中每位车主不同的一个感官了啊。那动力方面呢，这个新车是纯电增程两种动力哈，然后呢还有两驱四驱哈，那9分钟呢补450的续航，而且呢纯电是有磷酸铁锂跟三元锂电池两种版本的哈，这个就是看大家的一个实际需求了。那增程呢是 1.5T 增程器啊，然后呢配了63.3千瓦时的电池和60的油箱啊，两驱车型搭载的是210千瓦时的单电机啊，四驱呢是160+210的前后组合。那因为你看这个价位25万的预售价格，那上市价肯定是要往下降的，那我觉得降个1万2万这个很正常啊。那现在啊在这个20万左右的 SUV 当中啊，这个市场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我那天看有人说啊，说曾几何时啊，这20万我们好像买不到什么特别有性价比的车。我第一开始我说这话讲太极端了，对不对？但我后来想了想，包括我看评论区很多人就晒出了自己当年20万买到的什么哈，我也不能说车型啊，这好像说我吐槽人家车不好一样。但是确实以前我们在20万这个区间哈，尤其是你想买这 SUV， 我们能想到什么呢？对不对？比如说大众旗下的一些车型啊，比如说丰田旗下的一些车型，那你当然当时汽车工业可能还没那么发达哈，不过你回过头来看现在啊，其实车商车企之间卷对于消费者来说它至少是个好事儿。那当然我们说的是这种有序的哈，不是说那种无序恶意的去卷哈。消费者呢他能够拿同样的价钱去买到更多更好的产品了哈，就像刚才我说的座椅按摩这东西，以前啊真是那大几十万上百万的车才有，现在10多万的车他恨不得给你装上了啊。

0: 说完这台车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我们来关注 MINI 啊，这个 MINI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台车哈，但是我们客观的讲，现在受制于市场的发展吧，这个而且 MINI 这车本身就相对比较小众哈。那最近呢，这个 MINI 的设计师燃油版哈，在中国市场开售了，有三门版、五门版和敞篷三种车型哈。那这个现在呢啊，好像是已经可以预定了。那这次开售的三个燃油车型呢，和今年3月上市的那个电动一样哈，那呈现了这个 MINI 的一个量产阵容产品哈。但是，不知道是受到这个纯电 MINI 造型的影响还是什么哈，我始终觉得这几代的 MINI 反而不如2018-2019年那会儿的经典了哈。外观方面依旧很标志的一个设计，但是很多元素呢都是有调整的哈。然后呢，就是这个内饰方面哈。MINI 这车啊，你不管是以前的现在的，很多人开玩笑说它不太有什么内饰，也确实哈，你不能用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视角去要求它，对不对？这太过分了哈。然后呢，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规的配置哈，当然在这个座椅缝线包括仪表台的位置有一些独特的元素哈，因为毕竟是设计师版本嘛。那这次呢，开启预售的三款燃油车型哈，这三款燃油车型用到了宝马的 B48 2.0T 发动机和七档湿式双离合。啊，很多人说了，现在 MINI 这车能不能买？我觉得当然能买了，但是它有一个前置条件哈。第一，就是你对于车啊，或者对于外观是真的追求个性化的啊，那不然你拿这20-30万的价钱哈，你确实能买一些很多更好的产品了啊。你比如说空间上更好，对不对？那第二呢，就是会买 MINI 的这些车主，我觉得一定是对这个品牌还是有所青睐的哈。那第三呢，就是你还得考虑到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空间这个事儿。MINI 这车，你别管它是哪一个版本哈，三门版、五门版，敞篷咱就更不说了，它后排空间约等于没有哈，就除非我们刚才说的，你坐个小孩儿，或者说你放点东西哈，拉个小宠物，不然呢，你要是真考虑空间表现，你说一家三口用车，我觉得是有点局促的哈。所以说这个还是看各位的需求了哈，包括这个电动 MINI， 我看很多人在网上说这个电动 MINI 怎么样，其实很简单，你去考虑吧，去真的会去花钱真金白银掏钱买电动 MINI 的，要么就是他原来就是油车车主啊，要么呢他本身不止这一台车，单纯买来代步，车小小的啊，就电 MINI 这车，你可以说它车内配置不高，你可以说它别的，但是它开起来很像卡丁车的那种质感的这种趣味性啊，真的还不太能有产品能代替它。所以说呢，存在即合理哈，就是我们不能很片面的去看待某台车哈。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景民智能车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哈。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7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18万到21.78万，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7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

0: 全景贯穿新纪评，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相信的。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赶紧来听一听。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徐伟泽给我们发来的语音消息啊，说到的是桂湖那一段。

0: 有状况。你好，嗯，他这个声音哈、比较小一些。说到的是哪里呢？说到的是桂湖的北二通道哈。目前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听的不是那么的清晰啊。说到的是桂湖北二通道那边，也请我们的节目助理把他的语音稍微梳理一下啊。那我们刚刚呢，通过这个声音来听的话呢，偏小，说到的是桂湖北二通道那边有状况啊。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面通行情况。整体的通行还是比较良好的，市中心路段哈不需要太担心排队的问题啊，只是在目前的东二环，从五里亭立交桥到连攀高架桥一段车流量稍显得多一些。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国家级的综合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管，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于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9月12日，支付宝安全中心发文，说到的是近日网友爆料一些以假乱真的支付宝 APP 截图，并引发关注。对此，支付宝安全中心提醒，网上流传的所谓 APP 截图不一定可信，请大家注意甄别。同时呢，他们也表示说，支付宝将持续配合相关部门打击网络诈骗行为。此前多位网友发布假支付宝 APP 转账视频，这一类软件只需要花1.8元即可伪造上亿的转账截图，甚至暗藏木马病毒，盗刷您的资金。9月13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称，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特别专业留起做老师一样的培训师傅。此前呢，胖东来在官网公布了2026年1至6月集团人员流失数据，上半年胖东来集团共流失员工52名，人员流失率为0.50%，管理层无一人流失。此外，胖东来官方账号今年5月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3月，员工平均工资已达到9598元。破产重整的哪吒汽车迎来了新进展。9月11日，合众新能源，也就是哪吒汽车的母公司，破产重整案第4次债权人会议以线上形式召开。重整计划草案显示，浙江太乙盛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拟出资30亿元入主，换取合众新能源约70.62%的股权。不少网友评论说，救哪吒还得要靠太乙真人呢，这公司的名字真的是神了。
6: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7: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8: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6: 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0: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8: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6: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

0: 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好，我们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信息，要感谢微信平台上徐伟泽，我们的热心听友啊，他说到的是北二通道从贵安

0: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2: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这是我的理想啊。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4: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5: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3: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3: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7: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7: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7: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7: 警民直通车。
9: 上午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又到礼拜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迎来了新一周的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的林平林警官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其实像日常的开车换证、补证、增驾、电子驾照的更换，都是大家高频接触的车驾管业务。但是有疑问的也不少，比如说预期多久会注销驾照啊，外地驾驶证怎么转入福州，增驾摩托车会不会影响到原有的驾照分数？我们就请到了驾驶人管理所的林平警官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来一一解答您关注的这个关于驾照的这些热点问题。有请林警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林警官您好。
10: 你好，上午好。
9: 熟悉的声音哈，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呢，大家有任何关于驾驶证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您最关心的、咨询量最高的驾管业务哈，帮助大家少跑腿、不踩坑、合规用车。好，我们首先呢，节目当中想请林警官给各位介绍一下大家见到的24T 的便民点位现在可以办理哪些驾管的业务呢？会不会排队呢？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办理的高峰时段，给大家一些错峰办理的一些建议哈，林警官。
10: 我们现在的这些便民晚点，它只要是不涉及到像科目二、科目三的这种考试，或者说像机动车的需要查验类的业务，那其他的业务基本上在我们这些业务办理点都是可以去办理的，是很方便的，
9: 而且呢。我是知道有一些可以全程自助办理的一些业务是吗？
10: 是的，
9: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比如说像大家最高频的气满换证那我们就可以全流程的进行一个体检、照相，然后业务受理、领证、领取驾驶证，都是可以的。
9: 这个需要费用吗？
10: 这个是体检费，我们自助机上体检费，他会收取个体检费，然后就是工本费了。
9: 体检费是不是25元？我没记错的话，
10: 自助机上现在基本上是35元。
9: 35元啊，如果是自己线下去。
10: 对，那是每个医院的收费不同。
9: 我去体检那个医院好像是25，
10: 对，差不多，
9: 差不多哈。包括像驾驶证的遗失补办，也是可以办的，
10: 都是可以全流程办结。
9: 没错，还有驾驶证毁坏换证，包括驾驶证信息的。

0: 变更备案
1: 是、
0: 还有电子驾驶证申领、联系方式变更，这些基础的业务都是不用直接跑大厅的，就近就能办、
1: 是的，
0: 那你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业务高峰期，除了说科目二和科目三、对吧，科目二科目三如果大家想去考的话，这个屏风时段您建议什么时间会比较好？
1: 科目二科目三它都是在线上进行预约、那你约到了你就可以去
0: 啊、
1: 是，
0: 这就不存在比如说我直接跑去，
1: 对，
0: 那就可以吧、你提前约好了你就按自己的时间方便着来啊。这个是挺好的。另外呢，就是驾驶证啊，逾期换证的年限以及对应考试的要求，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驾驶证到期了，忘记换证了，逾期，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驾驶证呢，它是可以提前90天就可以帮你期满换证、那如果说是超过了有效期，但是又没有超过有效期一年的话，那我们都还是可以去补办这个期满换证的啊。但要注意的就是，只要你驾驶证过期了，那你就尽量不开车、
0: 就不能开车了，
1: 是的，就不能开车、然后如果是超过有效期一年、那驾驶证的状态就变成了注销可恢复，那这个字面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恢复，那超过一年没有超过3年的话都是可以通过考试科目一来进行恢复驾驶证。那如果说是
0: 我问一下、这个考完科目一之后需要再去体检吗？
1: 在我们业务受理的时候，前提条件就是先进行一个体检，
0: 先体检
1: 再考。
0: 行，这是逾期一年以上未满3年的，
1: 是的。
0: 那还有一种就是逾期三年以上，
1: 对，逾期3年以上，那你的驾驶证就是注销了。那注销的话、这个也是有一个便民政策，就是考科目一跟科目三，那重新申领。很多人会误以为说这是恢复原来的驾驶证，其实是不是的，这就相当于是你重新申领了一本驾驶证，那它的有效期、出领时间。就是从你取得这本证的时间开始重新算、
0: 一个是重新算，还有就是那也有实习期的，
1: 是的，
0: 那实习期里面该遵守的都得遵守，
1: 对，
0: 你不要想着我已经是个老手了，
1: 对对，
0: 那不行、这还是要注意的，
1: 对，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会关注到的电子驾驶证，因为现在大家方便嘛，手机一打开1223，因为我有个电子驾驶证，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觉得，哎，我原来那个证件的照片不太符合我的心意，有的是觉得不美观，有的是说我现在更新了，因为有的照片确实已经比较久了嘛，
1: 是，
0: 比如说我大概5年10年了，我整个人的形象发生新的变化，我想要换一个，但是呢在12123上提交后频繁被驳回，所以呢这听友们也想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哪些的细节最容易出现一些小问题？
1: 首先就是背景，很多选择的背景有杂物啊，或者说是有其他的颜色，因为我们要求的是白底的，所以大家尽量就是选择白墙来拍，或者选择白底的照片。
0: 其实现在也有不少的这种方便的软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红底的，有的是蓝底的，你自己用软件去覆盖一下，对吧，把背景调换一下，
1: 是，
0: 那如果是还有一些朋友他觉得我的证件照拍的都不好，他有的可能是用一些自己感觉比较不错的生活照、那生活照你这个背景就很成问题了， 是不是、
1: 是的，
0: 比如说有的是什么柜子的背景啊，有的是一些景物的背景啊，
1: 对，这些都
0: 不行，那这种肯定
1: 不行
0: 的，这个是背景的问题啊。
1: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有戴着帽子啊，或者说是戴墨镜啊，或者说是面部遮挡的比较多的这种情形也会被驳回。
0: 就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共识吧，
1: 对，
0: 你换个照片，我还戴个墨镜，戴个帽子，戴个口罩的，那谁知道那到底是谁呢？
1: 是，
0: 你的把你的脸大部分都遮挡住了，这个能理解。
1: 对，还有就是比如照片比较模糊啊，那这种也是会被驳，因为像素比较低，那系统也是不会通过的啊。那最多的一种情况我们会碰到就是美颜过度了啊，那它有的时候我们系统比对会比对到跟你原来的照片会不一致，那它就会被驳回啊。
0: 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因为我自己也碰到过。我有一个朋友，他可能呢去做了一些美容项目，做完之后呢，你都不要说系统了，我都觉得哇，你这个有那么一段时间没见，你这整个人感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
0: 那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
1: 那就只能到线下，我们再通过人工的去核查。
0: 那你就不要通过这种手机软件的方式

0: 了，
1: 是的，
0: 就去窗口自己去做一个变更，
1: 对
0: 啊，这是可以的。
1: 然后还有一种情形也比较常见，因为现在的照片上传，除了说你可以上传证件照片，已经就是已经拍好的证件照片之外，它也可以通过APP 来进行直接的拍摄，对，那很多人有的是躺在床上，有的就是姿势不对，所以也会出现这个被驳回的情形。
0: 你要严肃对待呀，这是你自己的这个电子驾驶证啊，你躺在那儿，脖子是缩着的，下巴也不对劲，脸啊也不对劲，
1: 是有的是俯拍，有的仰拍，这些情形都有过。
0: 对，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你那个对待的这个态度还是要端正一下哈，这是一种，就是你不要说躺着呀，各种的。就是坐姿或者说站姿，我们还是要端正一下。
1: 是
0: 这是一种。还有吗？
1: 基本上就是哈，还有就是着装上面也要有注意，因为我们是白底彩照，所以尽量不穿白色的衣服啊。如果是白色的衣服，也是会审核不通过。
0: 其实生活当中还真的蛮多的朋友爱穿白色衣服，我们福州也是热啊。不过这两天好一些啊，就是你的白色衣服跟白底那是一片了，所以呢就不容易分辨出来。
1: 还有就是不找制服照，
0: 另外最重要的是，大家不要过度美颜呐、啊，对吧？
1: 是，
0: 谁都希望自己这个照片更美一点，但是我们还是讲究真实啊，真实的美，好不好？行，这个是关于这个电子驾驶证照片啊，怎么样才能够更快速的不被驳回，快速通过啊，这样的一个方式，这几点还是需要各位啊注意一下啊。另外就是。还有朋友说我外地户口迁回到福州了，那在外地异地的驾驶证能不能够直接转入呢？
1: 可以的，现在很多业务其实都是一证通办的，不管你是在外地还是在下级地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我人没有在下级地的话，那也是可以在我们的12123上面去申请一个转入，或者在线下窗口合并去办理一个转入，转入还证，
0: 好，
1: 这也是很方便的，就一证办。
0: 这个其实就是不用你跑一趟，
1: 对，
0: 只要你就是在手机 APP 上，你把相应的信息按照它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操作就行了。
1: 对对对，然后选择转入所在地就可以了。
0: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小张的留言，他说呢，自己的名下有机动车没有报废，可以期满换证吗？
1: 这个如果只是车辆的状态是未报废，但是不涉及到一些违法未处理的情形的话，它是不会关联到驾驶证来的，所以驾驶证还是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那除非说你这个车辆的违法是有记在你的驾驶证名下的啊、那这些违法都是要先进行一个处理的。
0: 就是如果是有扣分，说白一点，
1: 对，
0: 如果是只罚钱的。
1: 也是要处理，就是只要是违法未处理的状态都是要处理的。
0: 那也要，就不管是只罚钱的还是说有扣分的都行。
1: 首先得先看一下驾驶证的状态。
0: 那哪怕是没有罚钱也没有扣分的，比如说那种小超速这种的也是吗？
1: 也是它都属于违法未处理的一个状态。
0: 明白了。小张应该听到了哈，只要就是在你驾驶证的名下，有没有处理的违法，只要是记在你名下的，
1: 对，
0: 那你就赶紧去处理，
1: 是，
0: 哪怕是没有记分也没有罚钱的也要去处理，就不能有这个违法
1: 未处理的状态，
0: 未处理状态。
1: 对对，
0: 所以呢你赶紧去查一下。
1: 但是如果这个违法它没有就是跟这个驾驶证有关联的话，那是不影响的。
0: 这个应该也是通过手机 APP
1: 可以查询，
0: 点开自己的驾驶证
1: 是
0: 马上就可以看到。
1: 对吧，所以大家下载12123。
0: 对，像这样很简单，对不对？你赶紧就是下载一个手机12123的 APP， 然后呢把你的信息，驾驶证关联信息登记进去。
1: 对，
0: 然后就马上就可以查到了啊，非常非常方便哈。行，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是说呢，这个增驾摩托车证啊，为了方便日常通勤嘛，一个是增驾后的这个实习期它是怎么算的呢？那摩托车违法记分会不会影响到自己原本的 C2 的驾驶证呢？
1: 原本的驾驶证它的出领时间是如果你增驾之后，这个出领时间是不会变的啊。
0: 比如说我是这个2020年吧，
1: 是
0: 2020年3月申领的这个驾驶证，我今年2026年 增加了摩托车证，
1: 对，
0: 就比如说是现在吧，九月
1: 是，
0: 那这个怎么算呢？
1: 那实习期就是从今年开始算起，这一年到明年。

0: 的这个时候，那就算一个实习积分周期啊，实习期，
1: 那就只算摩托车的吧？
0: 对，实习期是只算摩托车的
1: 啊，那摩托车的。
0: 那同样的，它的计分实习期期间的计分也是记在这一年当中的啊。那它跟我们之前的初领的那个积分周期，它是不一样的一个理解。
1: 那明白了。那这个摩托车驾照。核发开始，它应该完全都不会影响到它原有的 C2 的这个驾龄，对吧？
0: 对。
1: 它比如说它是2020年，
0: 对，
1: 那今年是不是就有6年了？
0: 是
1: 六年，那你就该去换证，就去换。
0: 对，
1: 而且，比如说是2020年3月，你现在已经是属于，就如果还没有换证，
0: 对，
1: 那现在就不能够开车了，赶紧去换证，
0: 对，也是要换证，
1: 赶紧去换证啊。现在那是不是这个驾驶证就两证合一了呢？
0: 对，它驾驶证它就是同一本，对，同一本使用。但是呢，就同样的计分周期，如果是实习期内它记满了12分的话，那它这个准驾车型是就是实习的准驾车型是会被注销掉的。
1: 所以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哈。那关键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处罚的规则，这个很重要。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实习期内，
1: 就是万一那摩托车它出现了这个处罚违法了，这个应该怎么算呢？
0: 如果说这期间的违法它记分生成之后都是记在同一个驾驶证名下的，那就会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实习期记满12分，那你会被注销掉最高实习准驾。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就是我们取得第一本证的时候的那个时间算起，它是有一个记分周期的。
1: 对，
0: 那这个记分周期如果同样记满12分的话，那就得参加一个满分学习的考试。
1: 这就是摩托车实习期内，
0: 实习期之外呢，它计分周期还是存在的，
1: 也是一样的。
0: 对，那
1: 个
0: 计分周期12分，
1: 就跟它原来那个C2的计分周期是不同的。
0: 对，
1: 要区分开来，
0: 要区分开来。
1: 那 C2的这个，比如说打个比方，2020年3月份，那它是从3月到第2年的
0: 3月份，
1: 这是一个积分周期。
0: 对，
1: 你的摩托车，比如说是2026年9月份，你得到2027年的9月份，
0: 这是实习期的，
1: 这是实习期，对，积分周期，
0: 这是两个概念。
1: 对，所以呢，这个要分清楚哈，
0: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是你搞糊了，就很容易就出现一些你完全搞不定的状况。
0: 因为我们经常碰到，就是有人觉得说，比如说像刚才说的3月份，它的积分周期到期了，分数会清掉。但是有人就认为说我已经清分了，那我就可以继续扣分了，但是你的实习期还没有过，
1: 没错，
0: 就会导致说实习期被记满12分。我们这之前是经常会碰到的。
1: 就不管是小车还是摩托车，
0: 是
1: 两种车型都需要谨慎守法驾驶。
0: 对，
1: 不是说就是我那个 C2 我小车我都开这么多年了，
0: 是
1: 我肯定没问题啊，这千万不能有这种放松的这种心态和心理啊。
0: 对，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过渡一下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驾驶证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咨询林警官，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语音文字图片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于伟泽啊，之前有说到。北二通道从贵安往福州方向桂湖路段呢，路面上有不少散落的物品，希望大家途经的时候小心注意减速避让安全。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那些路段。福州市中心呢，整体的通行是比较给力的，今天天气也很凉爽，大家这个时间哈，行车途中可以不用开空调冷气了，打开车窗感受一下吧。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5: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6: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4: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5: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6: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4: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7: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8: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9: 这是我的理想嘛。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0: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一生命守护生命。
11: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舟，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1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3: 警民直通车。
15: 好的，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哈，是来自驾管所我们的老朋友了，林平警官。林平警官您好。
16: 上午好。
15: 好的，今天呢主要就是帮大家来解答各位驾驶员在你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关于驾驶证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疑问的啊，解决不了的，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林警官请教咨询，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他要求匿名。好的，自己也知道丢人是吧，他想咨询一下这个无牌无证驾驶扣几分，这应该不仅仅

0: 你是扣几分的问题，对吧，林警官？
1: 嗯，对，无牌无证的话，目前是会被记12分的。嗯嗯，
0: 12分，他证都没有，他怎么记分呢？
1: 嗯，对，无证的话，嗯，
0: 啊、
1: 是，嗯，
0: 啊，无证记12分，
1: 对，嗯，
0: 那无牌他肯定也要处罚，
1: 对，无牌也是，嗯，
0: 也是要处罚，
1: 嗯、对、嗯，
0: 所以呢，您这个情况不单单只是扣分，你可能啊还有一些罚款啊，对吧？这个。会不会涉及到一些危害性的行为、
1: 嗯、
0: 就是当民警给你开了什么单那你就去遵守，
1: 对，
0: 该怎么处罚、
1: 嗯、
0: 比如说有多少的罚款那咱就好好去交罚款，
1: 对，他一般像小车就会处1500到2000之间的一个处罚的罚金，嗯，
0: 你看一下，
1: 对，
0: 这个贵不贵、
1: 嗯、是，然后情节严重的话还会处以15日以下的拘留，嗯嗯
0: 嗯
1: 嗯，那包括说你开的车那也会进行一个扣车的一个处罚，嗯，
0: 是的，
1: 是，嗯，
0: 那还有我想问一下哈，他这个无证驾驶机动车他都没有证、
1: 嗯、
0: 那这个分怎么扣呢？
1: 嗯，分数的话他嗯目前他如果是无证的话是不会扣分、
0: 哦、
1: 会进行一个处罚，嗯，
0: 对啊，
1: 是、嗯、
0: 对、
1: 嗯、
0: 你这还不是扣分的问题，所以我刚刚也说了，就是咱得记住了哈、
1: 嗯、
0: 这位朋友我们暂时是确实按照你的意愿没有念您的名字，就不知道是不是您自己还是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什么的哈，大家引以为戒哈，像这种行为千万不要有，就无证就不要开车上路了，现在打车多方便呢，是吧，的士车也很好叫，那你再加上现在很多手机打车软件时不时的还给你发个优惠券，你为什么得这么干呢，对吧，
1: 对、嗯、
0: 你那罚个1500到2000你打多少次车了，
1: 对、关键还有可能会面临被拘留的一个处罚、嗯、
0: 对，
1: 是
0: 这个才是就是更严重的哈，
1: 嗯，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还有就是关于这个驾驶证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包括这个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之前有朋友问哈，驾驶证延期换证嘛，他可能就是超过了这个换证期限了，还是没有去换，会不会直接注销掉？
1: 嗯，延期的话是随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延期，那它的有效期是从你驾驶证的有效期满的那一天开始，往后延3年啊、那这3年期间都是属于一个延期的状态。那如果说你3年还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换证的话，那这本证就是会被注销，嗯。
0: 嗯，
1: 那就是像之前说的注销完之后你如果想重新申领就是需要考科目1跟科目3，嗯，
0: 哦，
1: 嗯，
0: 那就是你记好这个时限，
1: 嗯，
0: 就是3年为期，你再迟你不能够迟过3年以后了，
1: 是，嗯，
0: 对吧，
1: 是的，嗯，
0: 3年以前你都还可以有办法，对吧，
1: 对，
0: 来进行补救，简单这么说，
1: 对对、
0: 啊、
1: 这延期期间你随时都可以去体检，然后去进行一个期满换证、
0: 嗯、
1: 都是都没有问题的，
0: 就恢复资格是没问题的、
1: 嗯、是的，嗯，
0: 就是你这过程当中你就不能开车了，
1: 对对，
0: 那你超过3年以后呢，驾驶证就永久注销了，这个就
1: 是
0: 你就得、嗯、等于是重新再考一次了，
1: 对、嗯、
0: 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小峰，他想了解一下啊，他说呢因为自己的姓名发生了变化哈，他原来现在呢姓氏更改了，想要变更这个驾驶人的信息，可以进行线上办理吗？
1: 变更的话线上目前是没有办法直接申领的，那需要到线下去、
0: 哦
1: 去进行一个证件的一个比对跟实人的比对，嗯
0: 嗯，
1: 所以这个业务一定是要在窗口来办的，嗯，
0: 去窗口就是去
1: 业务处理窗口都可以办理、
0: 都可以，
1: 是是、
0: 比如说你去24T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嗯、对，包括我们现在的窗口都是进驻到行政服务中心的，那这些窗口都是可以办理的、
0: 行政服务中心，各区的行政服务中心，
1: 对对、就包括刚刚回到说我们之前说的，如果是业务办理的高峰期的话，大家其实都是可以就近到附近的网点去办的，嗯
0: 嗯，而且呢，大家应该说是都更新了这个认知，就是我们行政服务中心里面，
1: 嗯，
0: 他的这个工作时间是周六周天
1: 都有上班，
0: 都有上班，
1: 对，对，包括说假日，嗯
0: 啊，假日也都、
1: 节日是不上班的，
0: 对，
1: 嗯，
0: 假日都有安排工作人员在那边上班的，
1: 嗯，
0: 也是为了便民嘛，方便大家，因为有不少朋友也说，哎呀，我也要上班，对吧？我可能就只有假日的时候啊、有休息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办，
1: 对，
0: 去到各个市民
1: 部都分去办，包括我们现在有90几家的邮政晚点，他们也是可以进行一个体检跟申请换证的。
0: 对，这叫锦衣游。
1: 对，锦衣游，
0: 锦衣游。对，我们上次也说了，全市呢有95家。
1: 对，是。
0: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打开那个手机 APP 去查找，
1: 对，查找就近的一个晚点，就可以前往去办理。
0: 比如说此时此刻你在单位或者在公司啊，我刚好有时间，我就打开这个1123手机 APP， 你看一下哪个离你近。又或者说，如果说你就是周末或者说在家里的时候，你也可以打开，你看离您家近的，你也可以办。
1: 对，
0: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哈，朋友们。咱们忙碌的生活，忙碌的工作，咱们也要懂得利用工具。
1: 对，
0: 哎，有这些啊，其实我们的价管部门其实想的已经非常细了，
1: 是，
0: 很多的工作也都提前做了，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大家刷新了这些认知之后呢，你赶紧去用起来。
1: 包括网办，我们1223其实也是非常便捷的啊。比如说我就近有一个医院，我可以体检，那我就到医院去进行一个体检，因为现在体检数据都是联网，可以联网核查的。那体检完之后，我们就掏出手机，通过1223来进行申领。那基地的话，我们所有的业务都是会当日质证，那第二天就会寄出，同城的话，有的隔天就可以收到了。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方便啊，大家得要用起来哈。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呢，自己的驾驶证的副本丢了，会影响它的正常使用吗？应该不会吧。
1: 副本的话，如果像我们其实是可以申请电子驾驶证的，如果有急用的话。那如果要用到需要你出示纸质驾驶证的情形的话，那还是需要去进行一个补办。是的。
0: 就这个朋友，你就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场景下你需要使用，对吧？比如说现在哪怕是去买车辆保险啊，包括你处理违法呀，还有就是
1: 租车呀
0: 、电子驾驶证是非常好用的，
1: 是
0: 你就可以直接在1123的手机 APP 上
1: 去申请个电子驾驶证，
0: 申请个电子驾驶证。还有就是那上面的照片咱还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呢，
1: 对吧
0: 、如果你是纸质的那个驾驶证，你要换个照片，那你的相对来说就没有从电子驾驶证更换这么的容易。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是确实需要线下去办理一些手续的话，那你的驾驶证副本没有了，
1: 那还是得补，对。
0: 如果说你是拿着纸质的驾驶证，还有一个，他如果说要去窗口，去办理一些业务，那还是可以用电子驾驶证吗？
1: 可以的呀，像处理违法什么都是可以的。
0: 就是不知道您关键是具体什么业务啊？那如果你有时间，就把这个副本赶紧去补一下嘛。我也想问一下林警官，我补这个副本，我可以就是只让他就是给我发一张副本吗？还是说全套都得重补？
1: 证件是一整本的，都是要一起制作的。
0: 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多久呢？
1: 如果你是在线下窗口办的话，我们就是急办，立等可取。
0: 立等可取。
1: 如果是网办的话，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工作日，1到2个工作就可以收到驾驶证。
0: 那也很好，
1: 是
0: 也不会很久。就很简单。您如果着急急用，一定要用完整的纸质驾驶证，那你就直接去窗口办。
1: 对，
0: 线下立等可取。
1: 是，
0: 如果说您还可以缓那么几天，那你就线上申请，就等于是补办一本新的证了。
1: 补办一本，重新核发一本新的证。
0: 重新核发一本，对，
1: 是。
0: 所以大家记住哈，一本纸质的驾驶证，无论是正本还是副本，就那两张纸。丢一不可呀，
1: 是，
0: 你丢了一张，那就是整本都需要换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哈，因为我是知道可能呢我身边就有朋友有出现这种情况，家里有小朋友嘛，在车上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哭有点闹的时候，那个什么行驶证驾驶证都给他去玩，一玩的话呢就那个纸页就到处飞，飞完了之后呢他也是属于就找不到了，找不到自己的驾驶证了。那行驶证还好没丢，那驾驶证没丢怎么办呢？问他你那个电子驾驶证有，那也可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业务都覆盖了。
1: 对，
0: 我说你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去补办一本纸质的，这个就是避免一些突发的状况。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这个驾驶证啊、行驶证啊这种证件哈，一定得要收好，不能随便给孩子玩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还请林警官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整个驾驶证的这个这个换证 换证的这个部分呢，就还是涉及到一个年龄啊、比如说60周岁的、70周岁的，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一些年龄稍微偏大的一些朋友。

0: 哇，现在的人的一个健康状况也好，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的整个的行为啊，生活态度也很棒，就是想要出门去自驾。自驾的时候呢，这个驾驶证是不是最好随身带着？
1: 嗯
0: 啊，包括像60岁、70岁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我们对于这个驾驶证的使用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1: 嗯，驾驶证现在就是对于老年人这块，其实是有放宽年龄期限的。比如说他驾驶大车的准驾是可以放宽到63周岁，那他必须在62周岁到63周岁之期间去进行一个申请延长他的大车的准驾驾驶实现的。那也就是说62周岁的时候，你就要想说我如果想继续开大车的话，就可以去申请个延长。
0: 包括什么呢？说到这个大车哈，特别是有一些爸爸妈妈
1: 是
0: 比如说孩子大了自驾房车
1: 对
0: 出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对不对？
1: 是
0: 您刚刚说的是62岁就提前去申请，那申请什么呢？
1: 就是申请延长它的时限。
0: 延长时限，那这一定得要去窗口吗？
1: 对，这要在取窗口。如果说我不延长的话，那如果是持有大车证的话，那60周岁之后他就得需要做一个降级到小车。
0: 60周岁就降级了。
1: 对，
0: 那在62岁再去申请会不会这时间上
1: 那应该是60到61周岁这期间都是可以申请的。更正一下。
0: 延
1: 长到63周岁。
0: 延长到63周岁。
1: 那小车驾驶证准驾呢是可以一直用的，但是到70周岁的时候就必须每年要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
0: 70周岁这个节点还是要注意一下，
1: 这是没有限制的。那还有就是70周岁之后，如果涉及到说要期满换证，那就得做一个三力测试。
0: 并且想问一下你，三力测试这个麻烦吗？时间会久吗？
1: 其实不会。它就是一个能力的一个测试。
0: 能力的测试
1: 就考你的反应力啊、判断力啊、还有一些记忆力这方面的。
0: 大概多长时间就能够完成呢？如果正常的状况下
1: 就大概是20分钟左右。
0: 那还是挺方便挺快速的哈。
1: 行，
0: 那这个事情呢也讲清楚了。因为之前呢也有一个朋友说，就是爸爸妈妈啊想开房车出门自己去自驾游，年龄大了他们有这个担心。我说担心呢，咱们就把工作做在前头啊，包括驾驶证啊、车辆的这些该注意的事情，
1: 对，
0: 就提前去把它处理好，避免在行驶的途中出现一些状况。好，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林警官做客直播间啊，为听众朋友细致全面的解答了关心的这些问题啊，干货满满。行，那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我是 Echo，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警督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

0: 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气温走低，小雨来扰，福州暑热渐消。我国智能找矿系统全球首发。除了家族遗传基因以外，出生缺陷与环境因素息息相关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最新预报，14号起呢，随着天气系统调整，云系逐渐减少，转为多云转晴，福州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15号到18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市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充足，最低气温逐步回落到22度左右，早晚体感趋于舒适。整体而言呢，未来一周福州前期仍有降水影响，中后期天气转好，虽无极端高温，但湿度依然较大，且昼夜温差较为明显，需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

近日，长乐南山生态公园大片向日葵悄然进入盛花期，近2000平方米的金色花田迎风绽放。据了解呢，南山生态公园作为长乐城区核心城市休闲绿地，常年精心打造四季花卉景观，优化游园环境，持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本次盛放的向日葵花海呢，正值最佳观赏期，花期状态饱满，观赏性极佳。

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智能找矿系统，该系统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据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介绍呢，跟原来人工处理模式相比，智能找矿效率能提高60%以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健康啊，除了家族遗传基因以外呢，出生缺陷这件事儿，其实它跟环境也是息息相关的哈。遗传因素只占25%左右，环境因素占10%，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约占65%。也就是说，大多数出生缺陷是可干预、可预防的。胎儿发育受孕期多重外界因素影响，孕期不经意的病毒感染、药物误用啊、辐射接触、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营养元素缺乏等呢，都可能干扰胎儿正常发育。孕期筛查不可或缺，专家提醒哈，关键产检项目绝对不能缺。但如果由于担心出生这个缺陷等等的问题哈，那频繁或者做很多非必要的检查，它也是适得其反的哈。这个不仅会增加孕妇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那可能还导致不必要的医疗干预哈，所以这个也得注意了。海阔天空说，宋晨中午好，今天10点开始就听你的节目了。中午好，中午好。这个海阔天空这会儿应该已经是开学了是吧？然后呢，说到这个孕期啊，其实我想到一件事儿，我身边这个朋友啊，包括他们的妻子，我隔三差五就在朋友圈看到这个孕期呢拍照来留念哈。那之前有朋友说过，说拍照啊，现在有些地方啊，咱不能以偏概全，拍出来这个它很僵硬啊，不好看啊。包括前两天我刷这个短视频，有一对新人哈，这个结婚，然后呢，请的这个化妆师包括摄影师拍出来之后，他们俩素颜的时候做了个转场，素颜的时候看20大几30多，挺年轻，那照片拍完之后包括那妆化的，怎么我以为把公公婆婆转出来了，确实这有时候拍照化妆包括拍照的感觉

觉你找不对了，它不是一个什么好事儿啊。然后说到这个拍照呢，我觉得各位是一定要有那么一两张啊，能够拿出来，哎，不说给别人看啊，咱们自己欣赏的照片的。我前两天翻手机，翻到我11年前

念想，这个肖像照就特别合适哈。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万人肖像节299的体验套餐数量不多了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复，因为呢这个我们今天一顿饭的价钱就能体验这个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套餐哈，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然后呢你像这个美妆蛋啊、胸贴呀、小时啊、饮品啊，一客一用啊，都免费的，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啊，不会说有些地方进去之后，哎，来你再选选吧，这个了那个了，让你多加钱，没有哈，咱们就直接拍啊。最主要是拍出来的感觉哈，它跟那种写真千篇一律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哈，就高级感直接给你拉满。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这个拍照哈，我觉得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哈，来看一看哈。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这个海阔天空说啊，今天没课听节目。哎呀，这个博士，因为我印象当中啊，咱们这海阔天空这位听友之前说是现在已经读到博士了，这个博士他的课程安排会很多吗？还是说主要集中在比如说理学这个工科博士啊，这个理科博士做一些研究课题呢？这个确实啊不是很了解。

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落幕，福州学子获38项奖励。上海一餐厅两颗馄饨28，说有情绪价值啊。AI 客服转接人工有多难？记者调查，最长等3分钟，最短等30秒。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这个近日呢，福州长乐机场北进场路第二供水泵站配套给水管线项目的提前通水哈，标志着福州机场双水源双泵站的安全供水保障体系成功构建。那据了解呢，这条输水通道起于福港路彭城路口现状市政这个接口哈，向机场延伸，止于机场北进场路供水泵房路口，全长约1.3公里，管径0.6米，承担着将市政主网水源引入第二供水泵站啊，再经加压输送至机场各用水节点的任务。那项目投运后呢，可满足福州机场现阶段生产、生活及消防用水需求。同时呢，该项目还预留了远期供水余量，为机场二期扩建及未来片区发展充足保障供水哈。哦，这海阔天空说了，他是传播学博士哈，平时课比较少，主要做自主研究，厉害，点赞哈。我们再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近日在北京落幕。本届总决赛呢，汇聚来自全球26个国家11000余支赛队哈，17000余名选手围绕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挑战、工程技能、智慧设计普及、地空协同等挑战呢，开展角逐哈。总决赛的赛场上呢，福州参赛学子表现亮眼，一共斩获38项奖项，其中1等奖12项，2等奖12项，3等奖14项，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多个组别，充分展示了荣成少年过硬的科创素养与拼搏精神。

这个12点左右，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在吃饭了哈。说到吃饭这事儿哈，最近在上海有一餐厅，俩馄饨，两颗卖28。我28福州吃扁肉，我说实话，我能吃撑，我能吃吐啊。然后啊，有位网友就说了，说好家伙，这要想吃饱得吃个1000多块钱。那最近呢，该餐厅的工作人员介绍哈，说店里的这个叫敲，敲击的敲，敲馄饨，一份两颗，卖28。啊，餐厅在上海还有两家店啊，这个敲馄饨呢只在静安店卖，而且工作人员说了哈，说这馄饨你还不是说你想吃就吃的，我们是限量的哈，你得先打电话预约，以防菜品售罄跑空啊。这个价格方面呢，工作人员解释啊，说我们家开店以来就一直是这定价，而且这个敲馄饨是温州小吃哈，这道菜的用的食材比较好，做法上也是按照老传统来的啊，这个情绪价值拉满了。那某点评平台显示呢，这家餐厅主营温州菜啊，这道敲馄饨的全称是儿时记忆敲馄饨，一共有200次点赞。这个咱也不能说点赞就是买的，这个根据餐厅的社交媒体发布呢，他们家还荣获了2026上海米其林指南这个推介榜哈。这28两颗馄饨，这个当然我们说了哈，现在很多事它都跟情绪价值绑定到一块儿了哈。然后说到这个情绪价值呢，不知道各位有的时候打这个各行各业啊客服热线有没有情绪价值被消磨的时候。我前段时间啊办一个业务，然后呢还不是本地业务，是我老家的业务，我就打电话嘛，对不对？因为这个内容还是登记在我名下的哈，虽然说是我父母要用，我打电话打半天啊，就是没人接啊，就是这个人工 AI 就跟你说按一按二按三，然后让你留言。我心想我这事儿很着急啊，这等留言是吧，光我这电话打了，各位不夸张，得有个3-4分钟我才听到真人声音了，太难了啊。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有数据说，26年上半年 AI 客服投诉占比达到26.97%，主要问题是接入难、答非所问、问题处理滞后。那9月1号起呢，国内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呢正式落地。

这个要求啊表明了说你的系统设置要有清晰的人工入口啊，当 AI 客服多次应答无效或者明确客户提出了我就转人工的时候，你要自动转接。但是有记者实测了十个平台啊，只有两个转人工是比较顺畅的，最短30秒，最长3分钟啊。那专家指出呢，这个转人工难本质是程序设置了障碍，堵塞消费者维权渠道哈、啊。消费者可以固定证据向12315及消协投诉啊。如果商家虚假承诺呢，还可以主张依法赔偿哈、啊。就说实话，这个打人工客服呢，当然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了。那站在企业的角度，降低人力成本对吧？但是你得让通道啊。畅通，问题能进来，这样你才能够做好售后服务啊！别打半天电话都打不通。你说起服务，我们的服务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包括我们给各位的一些福利。今儿给各位带来的是包啊，这说到包呢，怎么讲？女生啊，或者女性朋友们，哎，都非常喜欢哈、啊。那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是大牌包啊，龙香啊，饺子包。这品牌呢，我一开始我。认识，但我就这个包我总见，我不知道什么品牌，后来我了解到了哈。那这个包呢，它很百搭，而且给到各位的价格，这一直是我们的优势哈。它的这个饺子包呢，在专柜要卖1300左右，没有优惠哈。我们是从品牌方这边要到了秒杀价699，中号、大号两种规格啊。你中号杯呢，日常通勤哈，大号容量很大，这个宝妈带娃呀、短途旅行，包括这不是国庆马上到了嘛，都很适用。7种颜色啊，海军蓝、黑色这种百搭配色，还有像茶粉、森林绿这种显小众的这种配色哈、啊。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啊，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哈。然后这个微信平台海阔天空说，他这会儿正在办业务哈、啊，然后看到一只小狗跟他对视，感觉哎心情挺好的啊，然后还发来了一张这个照片哈、啊。心情、身体，我跟各位说哈、啊，健康啊，重要啊，这太重要了。然后呢，就说到这个心情好，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你看，我比较喜欢运动啊，那876有些朋友呢比较喜欢跑步、爬山啊，那有些朋友呢，你像我身边的有喜欢唱歌，去 KTV 吼两嗓子。不管怎么样，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大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疏解自己啊。那可能对于女生来说就是消费啊，消费咱们首先量入为出哈、啊，根据个人实际情况。那你像我们今儿这包啊，各位买了之后，那我觉得还是有个好心情的哈、啊。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微信平台好物啊，好物两个字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然后呢，还有朋友刚才在回这个照片哈、啊，那如果说您想了解我们这个拍照的话，是回拍照两个字哈、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长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时间回到了12:32，哈，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全面启动检验检测机构专项整治，中秋热门火车票开票即秒光，飞机起降打盹或者听力损伤，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为进一步整治和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市场监管局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获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全面摸排专项整治行动。那行动呢，从九月持续到明年的四月，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分领域阶段稳步实施，做到应查尽查，不留盲区。此次行动盯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生态环境监测、产品质量检验、食品检验等与民生关系密切、风险隐患较为集中的领域，重点查处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出具虚假、不实检验检测报告；二是超出资质认定范围展开检测；三是检验检测人员挂靠、无证上岗；四是管理体系空转、形同虚设。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呢，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对诚实守信、规范经营的机构呢，以引导其自律为主，让其安心经营。近日，满载集装箱的东方祥轮在福州青州集装箱码头完成装卸货哈。那这个载运车辆呢，在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监管下，经内部通道驶向仅一墙之隔的马尾港务青州作业区。这个曾经的物理隔墙呢，如今已被闽江口内港区以一体化运行智慧监管模式打通哈。所以说呢，这个新模式落地之后啊，船舶无需锚地待泊，多次移泊哈，各港区同步作业，开展联运。那闲置泊位呢，即靠即用啊。船舶抵港后呢，可一次性完成集装箱这个卸载哈，通过内部通道分拨至对应港区堆场，实现这个靠泊装卸零延时，物流周转效率显著提升哈。那新模式运行以来呢，累计监管集装箱约2.9万个标箱，船舶116。9月11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开售哈，开售仅数小时，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的车票迅速售罄。此外呢，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这个车票也很紧俏哈。中秋假期赏秋游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呢，都位居热门目的地。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成为假期黑马，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乾县等宝藏小城相关搜索增长超60%，那酒店预订量呢，同比增长均超10倍。如果暂时没买到票啊，官方推荐您可以试一试。首先是这个用好候补功能，二是错峰出行，三是考虑中转换乘，四是关注预约购票试点哈。那么说到出行呢，这个中秋国庆肯定坐飞机得少不了哈。这个飞机起降的时候最好别睡觉哈。那以前呢，我是尤其是前几年吧，可能大学和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特别喜欢坐红眼航班哈，就是大晚上的那种啊，10点11点的我都无所谓，我就可能说不来什么原因，我就喜欢。我一上飞机哈，坐好啊，可能还在上人的时候就开始睡觉了。但是它在起飞的那一瞬间，可能你就会醒哈，因为随着高度的快速变化呢，机舱气压也随之改变。那这个耳内压力不能及时平衡，就会感到阻塞哈，声音模糊，吞咽、打哈欠。它这些动作可以打开这个咽鼓管哈，让空气进出中耳，平衡压力。那如果长时间的这个耳朵堵塞呢，可能引发头晕、耳部感染、鼓膜损伤，严重的可能说导致流鼻血或者听力损失。所以说呢，各位如果接下来出行乘坐飞机的话，在起降阶段哈，在起降阶段还是要注意，尽可能保持清醒哈，嚼嚼口香糖啊，喝水啊，棒棒糖，包括打打哈欠啊。如果耳朵持续闷堵呢，不要硬扛，必要的时候要去医院检查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时间来到了12:47，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入选国家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发布城市发布。热搜扶梯侧边毛刷千万别。

用脚蹭。今年中秋流行上天赏月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在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国家数据局宣布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福州市厦门市入选。按国家工作部署呢，福建支持福州和厦门聚焦航空航天、智慧交通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着力破解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那其中呢，福州将发挥数字经济和低空经济先发优势，以低空无人机感知这个高质量数据建设为引领，那坚持数模共振、数飞联动特色发展模式啊，着力打造全国领先的空天地海一体化数据标注产业示范基地。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在外面坐手扶梯啊，有些事儿还真要注意了。这个扶梯上啊，最容易发生卡住孩子手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首先就是侧边围裙板的缝隙啊，很多孩子乘扶梯的时候呢，喜欢用脚去蹭这边的毛刷啊。那试验中呢，消防员将柔软材质的洞洞鞋紧靠毛刷边缘，这鞋子很容易被卷进去了。第二呢，就是这个舒适板和踏板间的缝隙啊，这个缝隙大概8毫米，足以容纳一个幼童的手指。试验中呢，当扶梯运行到末端时，踏板上的手指模型被卡进去了哈，但扶梯始终未停啊，这很危险了。还有就是扶手带下方的末端，这个缝隙呢大概1厘米宽哈，小孩的手一旦伸进去，很容易被这个卷入到传送带深处哈，甚至不光是手指，可能被卡住整个手掌。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在很多心理学家眼中呢，写日记是一个简单可行的心理自助技巧。尤其是当你身边没有可靠的倾诉对象时呢，写日记的方式能帮你宣泄情绪、焦虑，相当于给心理做了一次按摩哈。这个英国剑桥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发现呢，每天花15分钟写日记，每周写4次啊，从长期来看，健康问题比较少啊。那这或许就是因为写日记能够及时清除不良情绪，让免疫系统免受伤害啊。如果懒得写日记，就把生活中的点滴拍下来，比如和宠物的合影啊、日落呀，或者一顿美味的饭菜啊，花些时间浏览回顾啊，就能提升快乐和幸福感。这个中秋赏月呢，是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今年中秋，很多人选择坐着飞机赏月，赏月航班很受欢迎啊。赏月航班一般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呢，飞行时段在夜间，也就是18点到24点，方便乘客在万米高空赏月的特色航班。数据显示呢，截至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搜索量同比增长200%。目前呢，部分这个赏月航线价格比较友好哈，比如说9月25号北京到泉州22点出发的航班，裸票最低574；9月26号上海到广州21点出发的航班，最低252哈。所以说，哎，这倒是一个新模式哈，各位不妨有空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微信平台您还可以持续回好物哈，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龙翔的饺子包，中号大号两种，颜色呢有7种可以选。那平常呢专柜要1300，但我们今儿给到各位只要699，正品保真，这个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哈。这包啊最近特别火，各位感兴趣的可要赶紧来下单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二三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

中哈时间来到了1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这个宝藏小城火了，酒店预订量超1000%，每天侧睡的那半边脸皱纹更多啊，多喝水能美容，这句话骗了多少人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近日呢，长乐南山生态公园大片向日葵悄然进入盛花期，近2000平方米的金色花田迎风绽放啊。据了解呢，南山生态公园作为长乐城区核心城市休闲绿地，常年精心打造四季花卉景观，优化游园环境，持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本次盛放的向日葵花海呢，正值最佳观赏期，花期状态饱满，观赏性极佳。这个9月11号呢，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开售仅数小时，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路的车票迅速售罄。此外呢，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是比较紧俏的哈。中秋假期赏秋游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呢位居热门目的地。那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县城正在成为假期黑马，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安徽黄山乾县等多地的宝藏小城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哈。如果暂时没买到票，各位也不用着急，首先是可以关注候补，其次呢尝试错峰出行，还有就是考虑中转换乘，另外就是关注预约试票。

我们再来关注啊，据说每天侧睡的那半边脸皱纹更多啊，多喝水能美容，这话骗了多少人呢？有专家指出了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错误习惯会加速皮肤衰老。首先是单侧侧卧会导致细纹增多啊，折叠对皮肤来说是一个损伤啊，折叠皮肤会加速产生皱纹。第二呢是长期节食可能导致皮肤衰老，长期节食会导致无法摄取很多关键的营养素啊，进而导致营养不良，加速皮肤衰老。还有呢就是长期看手机可能加速皮肤衰老，这主要是因为这种折叠的模式啊，会对我们的颈部皱纹形成一个加速的过程。另外呢就是它对我们的骨骼健康也不好。还有就是喝大量白开水不能延缓皮肤衰老啊，但是喝水过少对身体是不好的，就是适当最合适，凡事不能过啊，不能使劲儿喝，一天喝太多也不行啊。说到衰老这事儿啊，这没办法，谁也抵抗不了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啊留下我们的青春年华的回忆，就是拍照啊。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拍照哈，我们这个299一顿饭的花费就能让各位体验到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的这个肖像照拍摄哈。它原价呢是3999的顶级肖像套餐，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各位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啊，而且呢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有专业的色彩诊断哈。那你像一些美妆蛋小食饮品这些一刻一用全免费啊，没有说另外再找您收钱了。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拍照来了解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1: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2: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3: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订。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
4: 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3: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稍后的节目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普普生活全国首店10月底亮相，跟着交锋打卡福州老建筑，上海一餐厅两颗馄饨28，说的是情绪价值。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昨天上午呢，福州远洋德城乐迪港1号门前人头攒动哈，这个普普生活的招聘摊位排起了长队。记者了解到，这是普普生活全国首店举办的专场招聘会，意味着普普超市的全国首家线下门店即将在福州落地。央视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正在热播，其中大量戏份取景于福州，上下行、烟台山、中平路、余山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旧址等一批文物建筑、历史街区、地标建筑陆续亮相全国荧屏。那福州百年古厝、旧街老巷、洋房花园，这个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板哈，还承载着福州城市的历史积累与时代记忆。那剧集播出之后呢，网友们纷纷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分享观剧感受，为剧中的福州老城风貌点赞。近日有市场传言称微信零钱通不能用于支付哈，就此腾讯方面回应说，近期网传相关不实内容为谣言，零钱通始终坚持合规运营，相关功能不受影响，用户可以放心哈。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上海一餐厅两颗馄饨卖28，这事儿在社交媒体引起关注了。网友调侃需要吃个几千块才能吃饱哈。那9月11号呢，该餐厅工作人员介绍说，店里的这个敲馄饨一份两颗，售价28啊。餐厅在上海一共2家店，敲馄饨只有在静安店卖。同时呢，工作人员称这是限量的哈，想吃建议提前电话预约，以防跑空哈。价格方面呢，这个工作人员也解释了，开店以来就是这样定价，而且这个敲馄饨是温州传统小吃啊，这家店呢也是主营温州菜的，做法也是按照老传统来哈。那根据相关的这个点评平台显示呢，这个敲馄饨这道菜共获200次点赞啊，而且这家店呢还是获得了2026年上海米其林指南这个推介榜哈。这个可能情绪价值有的时候也挺重要的哈，但是这价格不能太贵了呀。那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有优惠给到大家哈，这个原价专柜1300多的龙香的饺子包，今天只要699，而且有中号、大号2种、7种颜色可以选，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好物来了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海阔天空说，他说他还在哈，一会儿回学校准备第一轮答辩，听节目放松一下，那就祝你一会儿第一轮答辩顺顺利利哈，这个整体发挥很棒啊。然后呢，这个我这博士答辩我确实也不太了解哈，应该也会有提问交流环节，问的问题都能顺顺利利的给他答上来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江口内港区一体化运行智慧监管模式显成效。福州推

推出十大秋季文旅产品超千场活动，千万元消费补贴。一枚戒指就能帮你召唤健康管家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满载集装箱的东方祥轮在福州青州这个集装箱码头完成卸货，那载运车辆呢，在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监管下，经内部通道驶向仅一墙之隔的马尾港务青州作业区。曾经的物理隔墙呢，如今已经被闽江口内港区以一体化智慧运行模式打通。新模式落地后呢，船舶无需锚地待泊，多次移泊，多这个各港区同步作业，并联运行啊，闲置泊位即靠即用。那船舶抵港后呢，可以一次性完成集装箱啊这个卸载啊，通过内部通道分拨至对应港区堆场，实现靠泊装卸零延时啊，物流周转效率显著提升。新模式运行以来呢，累计监管集装箱约2.9万个标箱哈，这船舶116艘次。记者从11号召开的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文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福州市文旅局以这个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聚焦美丽福景、民生福祉、产业福地、人文福运、乐享福游五大幸福基因，推出秋色、秋味、秋收、秋集、秋聚、秋节、秋赛、秋趣、秋乐十大秋季文旅产品，以一区县一特色主题活动，涵盖超千场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和文博展览，那配套多重宠客福利、暖心服务保障。我们再来关注哈，9月11号中午呢，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绍兴书圣故里葫芦娃陈爷爷家门口葫芦再度挂起。此前呢，9月5号晚上，因游客热情昼夜不停，为保安全，葫芦娃爷爷忍痛连夜剪下7个葫芦。那爷爷事后接受采访表示呢，自己是心甘情愿挂出去的，大家怀着很热的一颗心来看葫芦，如果没看到，他们的心要冷了哈。大家太喜欢这个葫芦了，看不到会遗憾的。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2026福贸会有很多的新奇展品。这个有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一枚漂亮的戒指，它其实是可以监测健康的电子设备哈，而且还能和社区医院的数据中心连接。一旦签约者出现健康预警的家庭医生就会第一时间获知情况，进行专业响应哈。这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AI 健康联合研发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超戒只有3.2克，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血氧、心率、血压、睡眠等状况哈，针对社区空巢老人需求呢，戒指上还增加了压力监测指标。那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老人经常心情不好、血流加快，家庭医生会根据他的情况定期上门进行安抚，或者举办一些关爱活动，邀请老人参加。啊，这个戒指的传感器是紧贴指腹的，采集数据更准确。目前呢，产品正在北京、海南、福建等地开展试点，与昌平天通苑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对肝胆慢性病患、术后康复人群、空巢独居老人等群体进行管理。后续还会不断拓展应用范围啊，这特别好。微信平台有朋友回这个拍照说想了解一下这有没有其他套餐，目前是这个299套餐啊。如果您想多拍，那或者说您想这个买来送人，其实也是可以的哈。您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拍照哈，回拍照来了解了。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气温走低，小雨来扰，福州暑热渐消。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已落地。什么是链丘综合征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14号起呢，随着天气系统调整，云系逐渐减少，转为多云到晴，福州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15号到18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呢，市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充足，最低气温逐步回落到22度左右，早晚体感趋于舒适。整体而言呢，未来一周福州前期仍有弱降水影响，中后期天气转好，虽无极端高温，但湿度依然较大，且昼夜温差较为明显，需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为强化移动电源产品源头治理呢，市场监管总局于5月25号修订并发布了新版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呢，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那2027年4月1号起呢，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实施规则获得认证。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推动新版实施规则落地见效，同时也将严格3C 认证监督管理，严厉打击虚假认证、冒用证书等违法行为。这个9月12号哈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于12号晚上8点正式开启预售，起售价是9999。相关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这个预约人数已经突破262万哈，那18 Pro Max 预约人数突破188.1万，两者总人数超过450万哈。这个 iPhone Dome 的预约人数是116.7万哈。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今儿。现在看还好，上午的时候感觉天气阴沉沉的，那有人呢沉醉秋日宁静，也有人因秋风落叶低

落啊。这个湖北大学心理学教授尹淑飞表示呢，恋秋综合征是网友对于秋季情绪体验的形象表达啊，它不是医学诊断。秋天本身是没有情绪的哈，那差异和生理、认知、人格及心理资源有关啊。秋季日照缩短可能影响血清素和褪黑素，光照敏感者容易睡眠不足或者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哈。那同样看到落叶，有人这个激活浪漫、收获宁静啊，也有人考虑到衰败、萧瑟哈，人格敏感、压力大，社会支持不足者更容易波动哈。正常的情绪起伏在两周内啊，那如果说超过两周还有很大的情绪起伏，注意力难以这个集中，决策困难，日常任务明显吃力，长期回避社交啊，食欲、体重明显变化呢，应及时到医疗机构接受这个专业的精神心理评估哈。就各位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啊，不要说哎我怎么弄个心理问题呢？这个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哈。节目最后呢，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拍照哈。我们这个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套餐，现在给到各位是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而且拍出来效果特别好。各位可以回拍照，你先来看一看了哈。另外呢，就是各位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平台回复好物啊，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龙香的饺子包哈，原价1300多，现在只要699，而且我们是有中号、大号两种规格的，还有7种颜色哈，各位都可以持续来选购了。时间的关系，这一点位的斑马音乐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我们把时间交给夏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桥下桥处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往这个化工路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同样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以及几座过江大桥方面通行时速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4:03，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在畅行876，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0。

1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气温下滑，昼夜温差拉大，提防散装雷雨；7岁半女孩常吃炸鸡和奶茶，确诊性早熟；为什么一到秋季总打喷嚏，感觉鼻子痒、眼睛痒、皮肤痒呢？专家回应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白露节气之后呢，北方多地逐步开启入秋进程，但是福州的秋天依旧是在路上。翻看福州常年气候数据，蓉城入秋一般是要等到10月下旬。天气方面呢，关注今明两天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可能有中雨光顾，出行常备雨具，注意交通安全。15号到16号雨水消退，天气转好，非常适合户外游玩、出行通勤，大家可以合理安排一下户外活动和家务的洗晒时间。受冷空气的影响，未来3天无高温天气，气温整体略有下降，闷热体感缓解。16号市区的高温降至30摄氏度，低温21摄氏度，昼夜温差呢是接近了10摄氏度，早晚凉意十足，年老体弱者可以做好防护，及时的调整穿着。近一年来呢，福州自贸片区连续实现首单侨商市场采购全国通关一体化，首船中景石化丙烷供应链进口，首批新能源汽车进福州综保区，首票保税维修业务落地，首笔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试点等多项首单突破。一组组跳跃的数字，一项项首单成果，映射出福州自贸片区以制度型开放提升自贸区能级，持续打响做外贸找自贸服务品牌的坚实步伐。自挂牌以来，福州自贸片区累计推出22批314项制度创新举措，以改革试验田的生动实践，为福州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力。近日，福建漳州7岁6个月的女童小美就医之后，检查发现其骨龄已经达到9岁6个月，被确诊为中枢性性早熟。家长告诉医生，孩子3个月长了高了近4厘米哈，乳房拱起有硬块，那偶有胀痛。医生询问病史，得知小美家中呢是经营炸鸡店的，她经常使用炸鸡奶茶。同时呢，小美的作息不规律，经常是晚上10点半之后才会入睡。医生判断，高热量、高糖饮食与长期的晚睡是小美性早熟的主要诱因。医生指出，炸鸡奶茶等高热量食物当中，脂肪和糖分含量高，长期过量的摄入是容易导致肥胖的。脂肪细胞分泌芳香化酶，能够让体内的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雌激素会加速骨龄成熟，而对于女孩而言，雌激素升高更容易诱发乳房提前发育。对于男孩，过多的雌激素也会加快骨龄的增长，压缩长高时间，抑制睾丸正常发育。医生提醒哈，类似小美这样的饮食不节制、作息不规律的儿童并不少见，家长应该警惕以下的预警信号：女孩7.5周岁之前乳房发育，10岁之前月经初潮，那男孩呢是9岁之前睾丸增大、变声、长出胡须。孩子出现以上的任意表现，都要尽快到儿科就诊筛查。一到秋季总打喷嚏，感觉鼻子痒、眼睛痒、皮肤痒，那你可能是尘螨过敏了。专家表示啊，一个成年人的夜间睡8小时掉落的皮屑，足以养活100万只的尘螨。有研究显示呢，约60%到80%的过敏性疾病与尘螨相关。专家建议用专业的除螨仪定期清洁，普通家庭呢建议每周清洁一次。过敏体质人群，还有孕妇、有娃或者是有宠物的家庭，建议每天清洁一次。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那马上中秋了，每逢过节聚会的时候，不知道你是不是永远是那个镜头后面给大家拍照的人，要么呢素颜朝天，要么笑得拘谨，想挑一张发朋友圈都挑不出来。

那么今年中秋不要再只当摄影师了，也让自己当一次主角吧。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它是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的档期呢，就留给了咱们畅行876的听友。平时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只要花一顿饭钱就可以体验了。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

你什么样子的色调比较适配你哈。除此之外呢，你的进门胸贴呀、美妆蛋还有小食饮品是一客一用，全部都是包含在299块钱的费用之内的，没有隐性消费。而且今年中秋还不一样啊，就是你只要下单就能够抽中秋好运大奖，像是摆台啊、大闸蟹、月饼、海南之谜小样，还有就是什么呢，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名额都有可能抽到。那这一次的肖像节呢，仍然是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赶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拍照先锁名额，添加肖像顾问微信，帮你去预约档期呀、选风格啊。当然这个微信都是企业微信，是不推销不打扰的。而且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是全新推出了一个秋季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的从容和舒展。肖像照和你平时拍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写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哈，它的氛围感和高级感是直接在线的。那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是5位数，普通人可能你平时也是约不到的。那我们畅行876的主持人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万人肖像节就已经体验过了，大家回复一下拍照也可以看一下主持人拍的这个肖像照的感觉，如果你喜欢的话回复拍照直接下定就可以了，只要299块钱，包含的是2次妆造和2张大师精修成片，以及赠送了你一个专业色彩诊断。你可以约上你的闺蜜哈，一起来拍，或者是你直接帮你闺蜜拍下来，两个人手拉手一起来体验一下肖像照的感觉。高级的肖像照呢，不是浓妆艳抹，它姿势统一的那种假面感，而是去捕捉你自己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都是非常讲究的。而肖像照拍出来成片，你会看到越看越有味道，它是值得你珍藏一辈子的。不管是用来做头像也好，还是用来珍藏也好，又是或者发朋友圈也好，这一次299元就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明星摄影团队的肖像照拍摄了。各位还在等什么呢？直接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谢霆锋的这一首《清空》，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新房水表开户，实现了零跑腿；福州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来了；今年中秋流行上天赏月。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一月，新房购置一件事被列入国务院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福州依托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对新房购置全链条高频事项进行了全流程再造与整合。新流程之下，那市自来水公司办理水表开户业务不用提交产权证，不用跑营业厅，原本窗口受理、现场核实、人工录入等三个环节已经精简为一键发起、后台办结的一个环节。目前用户办理完新房网签手续之后，在家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线上操作就可以完成申请。收到申请之后呢，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人员就会第一时间依托政务共享数据开展无感核验，主动完成水表开户的全流程工作。这种无感化服务模式的落地，不仅标志着福州市供水服务迈入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更实质性地降低了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成本，切实让市民享受到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便利。11日，记者从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文旅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商务局抢抓中秋国庆假期消费黄金窗口期，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围绕汽车、住宿、出行、餐饮等重点领域推出了系列硬核优惠，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韩国爱宝乐园11号公布今年6月在韩出生的大熊猫幼崽的名字。这只出生满100天的这个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呢，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这只大熊猫幼崽的父母是2016年来韩的乐宝和爱宝。6月3日出生时体重为171克。中秋赏月是中秋节的传统习俗，那今年中秋呢，很多人选择坐着飞机赏月，赏月航班很受欢迎。赏月航班呢，一般是指在中秋节期间飞行时段在夜间

通常是晚上6点到24点，方便乘客在万米高空观赏圆月的特色航班。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200%。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价格友好，比如说9月25号北京至泉州22点出发的航班，裸票价最低是574元；9月26号上海到黄州广州哈21点出发的航班，最低价252元。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来吧各位，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专柜1300元的龙香饺子包，今天699元就可以盖得到明星同款，背起来。我相信啊，所有收音机前的女生们是不是都总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呢？什么衣服都能够配，通勤啊逛街啊旅行都能够背的。不要着急，国际大牌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长柄饺子包，它今天来了。今天呢是香橙的这个限时福利哈，只要699块钱就可以主打一个包你满意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包包的尽头是龙香啊。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龙香可是众多明星的时尚搭子，像是王菲啊、刘诗诗啊、陈丽君等等明星都被拍到私下有在背，满满的一个松弛感。它不是靠浮夸的标识去博眼球，它就是那种简简单单，越看越耐看的。背龙香的人哈、大多是低调不张扬的，自带一种从容自持的气质，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那包身用的是高密度尼龙帆布材料，摸上去细腻厚实，有浅浅压印的纹路，搭配的牛皮饰边啊，这种触感就很温润了，耐磨还好打理。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还是说周末出游搭配这个 T 恤牛仔裤啊，又或者你是把它当做一个妈妈包，秋冬呢就配一个大衣围巾，抓起包就能够出门，精致体面和实用结合的刚刚好。关键是什么呢？价格，龙香饺子包在专柜是要卖到1300元哈，一直是没有优惠的。今天呢，我们也是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秒杀价，699块钱，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中号呢，我觉得日常你通勤背刚刚好，那大号呢，容量肯定是更大一些，像是宝妈带娃哈、短途旅行也是非常适配的。关键是它虽然大，但是它很轻。7种颜色可选哈，有黑色海军蓝这种通勤百搭色，还有茶粉啊、森林绿这些小众显白的配色，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头号。我自己家里是有一只黑色的中号，我觉得当时买的时候啊，现在看看这个价格，好肉疼啊。今天699块钱就可以买到专柜要卖到1300块钱的龙香饺子包了，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种颜色呢就是只有60组的库存啊，所以大家看清楚自己喜欢的颜色，赶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来进行选购。当然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单再减5块，这也是能够省一笔的。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商城，就是我们的官方商城，有很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抢购下单吧。回复的是好物两个字，今天699元直接带走龙香饺子包。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 GM 邓紫棋唯一，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542环路口进市区，在省体门口有车辆在排队等灯，大概3个左右信号灯的时间，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的就是西二环，从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目前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稍安勿躁。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目前是连攀高架桥的下桥处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五里亭的这一段双向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再往前看到的是岳峰高架往鹤林高架的方向，也有一小段的排队。那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几座过江大桥方面要关注到的就是游戏洲大桥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目前有一些些的排队当然也是提醒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我们文明驾驶，安全行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很多人都觉得恋爱很心累，明明对着爱的人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是自己不够好，不够包容吗？先别急着怀疑自己，如果你的爱情中出现以下4种征兆，就代表你正处在一段压力关系中，说明你的感情已经响起了危险的信号，需要给予重视了。征兆一，不平等的索取。对一段关系杀伤力最大的就是权力不平等，一方总是在付出和妥协，另一方总是在索取和不满，遇到这样的关系，分手

0: 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办法。还有一种情况是，对方没有做要求，但是你习惯了压抑自己去讨好对方，以此获得价值感。可单方面的持续付出，不仅会让自己能量耗尽、精疲力竭，也会让对方在关系中充满负罪感，本能的想要回避这种关系。征兆二，缺乏基本的情感支持。如果一方在关系中的情感需求始终无法得到及时的回应，他就会感觉到压力和疲惫。伴侣本是我们在世界上的避风港，然而如果一段关系缺失基本的情感支持，双方都无法从中获得理解和鼓励，久而久之，遇到困难时，他们也会选择藏在心里，甚至求助他人，爱情到最后也只是名存实亡。征兆三，积累冲突终有爆发的一天。很多情侣分手不是因为大矛盾，而是因为小细节，比如总是打游戏忽略对方，吃饭的时候总是在刷短视频，比如早上总是把对方吵醒，或者总在对方忙碌的时候打扰他。这个时候如果直接说出来，提出自己的需求和建议，认真沟通一下，也许事情会迎刃而解。但更多时候，双方都选择了沉默，放弃和伴侣沟通解决。这样的人可能有较高的行为抑制倾向，通过忍让来压抑自己的需求，可结局往往是心结越来越多，每一次的矛盾都被积攒了下来，到最后根本不知从何开解。征兆四，难以沟通。比如有一方脾气极差，一点就炸，随便说什么都会戳到他的痛点，又或者说话总是夹枪带棒，阴阳怪气，处处不满。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心理不成熟，没有办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过去的心结；二是他的需求在关系中一直得不到满足，所以时常会流露出负面的情绪。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处理好过去的问题，或者了解对方的需求，才有可能修复关系。你心中的理想爱情是怎样的呢？欢迎留言与分享。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来了；中秋热门火车票开售即秒光；AI 客服转接人工有多难？记者调查，最长等待3分钟，最短等待30秒。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记者从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文旅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商务局抢抓中秋国庆假期消费黄金窗口期，统筹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围绕汽车、住宿、出行、餐饮等重点领域推出系列硬核的优惠，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9月11日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开售仅数小时，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至温州、常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的车票是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中秋假期赏秋游的热度是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都是位居热门目的地的。

浅烈，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黑马。河北承德，还有四川宜宾、广西河池、安徽黄山等宝藏小城的相关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倍。如果暂时没有买到票，官方推荐试试以下的方法：一是用好候补购票的功能；二是尝试错峰出行；三是考虑中转换乘；四是关注预约购票试点。不少人认为啊，湿巾温和洁净，会用湿巾去擦拭眼周。然而临床病例显示，许多久治不愈的眼部炎症罪魁祸首正是这一个小动作。有患者眼部发炎，医生觉得奇怪，为什么用了一点都不好呢？患者聊天透露啊，认为自己管理的特别好，每天呢用消毒湿巾擦眼2到3次。医生介绍啊，湿巾的 pH 值与眼表不匹配，频繁擦拭会持续刺激结膜、角膜，即便不含防腐剂，也可能添加了各类的表面活性剂和助剂，那会造成慢性的损伤。即便是生理盐水、湿敷巾频繁使用，也会存在隐患。客服转人工到底有多难呢？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AI 客服相关投诉占比是达到了26.79%，主要问题就是人工接入难，答非所问，问题处理滞后。那9月1号起呢，国内首个聚焦人机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落地，要求客服系统啊设置清晰的人工入口，当 AI 客服多次应答无效或者是用户明确要求转人工时，应该自动转接。但是记者实测了10个平台啊，仅有2个转人工顺畅，最短呢是30秒的时间，最长要3分钟。专家指出，转人工难本质是用程序障碍阻塞消费者的维权渠道，消费者可固定证据向12315及消协投诉，若商家虚假承诺，还可以依法主张赔偿。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不，各位此时此刻已经发送了拍照的小伙伴们，已经预定了我们的万人肖像节的名额了没有？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今天呢中秋福利只要299元。这个套餐就包含了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你专业的色彩诊断。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办过这个万人肖像节了，那很多没有报上名的小伙伴哈，在这个中秋可以抓紧时间。如果你还在纠结拍写真还是肖像照，很多写真啊，它是偏向堆砌场景、服饰和网红滤镜的，它追求的呢是一时的氛围感，风格怎么说比较容易过时吧。但是肖像照呢，它是聚焦你本人的神态和阅历，不用你过度的去换脸，留下当下真实的这种气质，多年之后你再回看的时候依旧是很有分量的。这就是肖像照和写真照的最大区别。那万人肖像节中秋限定的专场呢，是来自于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明星级的肖像拍摄了。那除了两次完整的妆造，收获两张大师精修成片之外，还附赠你了专业色彩诊断服务。这个服务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哈，它可以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穿搭色调，比如说你是冷皮还是暖皮，然后呢适合什么样的颜色，这就给你一些专业的建议了。然后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平时面对镜头的时候会紧张僵硬的，那么来我们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摄影师会耐心的引导你的表情和姿态，不用你去刻意的摆拍，让你慢慢的就放松下来，能够捕捉到你松弛又高级的状态。然后我们的化妆师呢，也会贴合你的五官气质去做妆面，去拒绝那种千篇一律的流水线网红妆，就是要拍出属于你自己的辨识度。别忘了是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直接来预约我们的档期了。而且这次正逢中秋，我们下单呢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全部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奖品呢就包含了精美

那摆台呀、大闸蟹呀、中秋月饼礼盒、海蓝之谜精粹小样，而且有机会抽中2027年，也就是明年新年风格的免费拍摄。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吸引力了，只要你下单就有机会抽中这个奖。那这次活动呢，还是只开放100个名额，属于中秋限定福利了，299块钱直接拿走大师级的肖像照。不用大几千的预算就可以体验明星同款的拍摄了，把这一刻的状态定格留存。我觉得不论是你自我纪念也好，还有是当你的社交头像也好，或者是就当做送给自己的中秋礼物，都非常的合适。特别是拉上你的闺蜜一起来拍也是不错的。想要记录自己的呢，就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7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溢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7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机场供水再添保障，北京厂路第二供水泵站提前投运，上可飞天，下可探地，我国 AI 找矿侦探能给大地做 CT。 除了家族遗传基因之外，出生缺陷与环境因素息息相关，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今日福州长乐机场北京厂路第二供水泵站配套给水管线项目提前通水，

标志着福州机场双水源双泵站的安全供水保障体系成功构建。据了解，这条通水输水通道呢，是起于福港路彭城路口现状市政给水管道接口向机场延伸，止于机场北进场路供水泵房路口，全长约 1.3 公里，管径为 0.6 米，承担着将市政主网水源引入第二供水泵站，再经过加压输送至机场的各用水节点的任务。该项目投运之后呢，可以满足福州机场现阶段生产生活及消防用水需求，同时该项目还预留了远期供水余量，为机场二期扩建及未来片区发展提供充足的供水保障。近日，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拉开帷幕，一大批专业性、科技感十足的智能地质与矿山装备集中亮相，造型酷炫的地质一号吸引了众人围观。车在装备上可飞天，下可这个探地啊，车是开到哪儿呢，地质调查就能够进行到哪儿。这辆车的厉害之处不止于灵活的筋骨，更在于有一颗聪明的大脑。在今年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我国面向全球首次发布了智能填图系统和智能找矿系统。这辆车同时搭载了两套系统，智能填图系统会给大地做 CT， 可识别地质结构，为找矿、防灾和开发建设活动提供依据。9月11号凌晨，山西阳泉的天文爱好者在太行山西麓的多个点位成功记录下九月英仙座流星雨划过夜空的唯美瞬间。这个流星雨呢，是每年固定发生的小型流星雨，活跃期是9月5号到21号，通常在9号至10号前后迎来极大。除了家族遗传基因之外，出生缺陷其实是和环境因素息息相关的。遗传因素只占25%左右，环境因素占约10%。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约占65%。也就是说，大多数出生缺陷是可干预、可预防的。那胎儿发育、受孕期多重外界因素的影响，那孕期不经意的病毒感染，药物的误用、辐射的接触、长期的熬夜和精神压力过大、营养元素缺乏等等，都可能干扰胎儿的正常发育，孕期筛查不可或缺。专家提醒呢，关键产检项目绝对是不能缺的，但如果由于担心出生缺陷发生，频繁或者是做很多非必要的检查，可能会适得其反哦。这不仅会增加孕妇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甚至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医疗干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今天在这周上架的全新链接，那就是龙香的饺子包，699元就直接拿到明星同款背起来。都说啊，包包的尽头是龙香。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龙香是众多明星的时尚搭子，像是王菲、刘诗诗、陈丽君等明星都被拍到过私下在背，满满的松弛感。关键今天的这个价格很给力啊，专柜是要卖到1300元，而且是一直没有优惠的。今天我们也是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秒杀价，699元，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中号呢，日常通勤背是刚刚好，大号容量很大，宝妈带娃或者是短途旅行也是非常适配的。总共有7种颜色可以选，既有像是黑色啊、海军蓝这种通勤百搭色，还有茶粉、森林绿这些小众显板背的配色，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心头号。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个颜色就只有60组的库存，卖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购买链接啦。699元就可以入手龙香饺子包，大家还等什么呢？赶快回复一下好物进行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双向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另外看到福州太和广场门口的这个路段呢，也是一个车多缓行，是从岳峰高架的桥下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啊。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跟车距离和车速，不要随意加塞。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即坐过江大桥方面，目前关注到的是鳌峰大桥双向是车多缓行，那其他几座过江大桥通行时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03，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阴天的天气，气温24到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入选首批全省青年友好街区；千年古镇焕新岩闽安村获评国家2A级旅游景区；网传高电压实验室开展放电试验会致癌，是真的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

昨天省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首批全省青年友好街区案例，那福州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成功入选，也是福州唯一入选街区。苍山区依托烟台山万国建筑博物馆资源，采用多方协同运营模式，融合历史底蕴与潮流文化，打造集文化体验、时尚消费、社交互动一体的青年街区。街区大力发展手电经济与主理人生态，吸引了大量青年创业者入驻，打造沉浸式剧场、独立买手店等特色业态。街区培育夜间消费场景，推出夜游系列主题活动，常态化举办灯光秀、街头赛事，持续丰富青年休闲消费选择。闽清县道教界开展了公益慈善活动，响应住在闽清专项行动号召，在金沙张胜军祖殿举行扶弱济困慰问活动，面向当地孤寡老人、低保户、残疾人家庭发放粮油食品等慰问物资，对行动不便的群众工作人员上门配送物资，把关怀送到群众家中。近年来呢，闽清宗教界积极投身各类公益事业，持续捐资助困，助力基层帮扶，当地民宗部门将持续搭建平台，引导宗教界积极参与慈善帮扶，汇聚社会向善力量，助力幸福闽清建设。北亭江镇闽安古镇文化旅游区获批国家2A 级旅游景区，标志当地文旅发展迈上新台阶，是文物保护活化、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闽安自古便是海上丝路重要节点，拥有大量珍贵文物遗存，包含全国省级文保单位多处，历史底蕴厚重。当地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那持续开展文物修缮养护工程，完成斜台沉的布设，还有驻守台湾将士墓群修复，上线了 AI 智能导览。那工作人员系统整理海防与戍台班兵史料，梳理了戍台将士名录事迹，编制宣传画册，让沉睡文物焕发活力，把千年文脉转化为乡村发展动力。近期网络流传说法啊，称这个青海高海拔高电压实验室放电试验产生辐射会诱发癌症，引发了居民的恐慌。网信部门联合实验室实地走访辟谣，专家介绍，高压试验产生的是公平电磁场，能量微弱，类似手机电磁炉的电磁，不会产生有害辐射，并且电磁场会随距离快速的衰减，那场外呢，基本是检测不到的，不需要特殊的防护。该实验室是国内重要电力科研平台，开展高原特高压技术攻关。输电项目呢，是按照国家电磁环境标准来验收的，多年来没有出现电磁伤害人体的相关临床案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马上就要中秋了，每逢这个过节聚会啊，大家是不是永远躲在镜头之后哈、啊，给大家拍照哈、啊？但嘛，大家在拍照的这个同时哈、啊，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表情比较僵硬啊，然后素颜朝天啊，没有办法选出一张适合的照片来发朋友圈。那么今年中秋，我们可以不用再当这个镜头后的摄影师了，也可以让自己当一次主角。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的发现肖像周秋返场已经来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的专属档期是给到了咱们福州畅行876频率的听友。平时呢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花一顿饭钱就能够体验了。原价是3999的这个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听好，299块钱。这个套餐呢是包含两次的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你专业色彩诊断，包括进门的胸贴啦、美妆蛋啦，还有小时饮品，是一客一用全部免费的，没有隐性消费。大家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涛、小优还有林青啊，都已经回复拍照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锁定名额啊？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万人肖像节也来过咱们福州，然后很多小伙伴最后就是没。

括南京、上海啊。那这一次的这个大师团队，也就是明星摄影团队，平时在拍商业广告的时候是六位数起底的，然后跟这个明星跟拍一天是五位数的，所以普通人根本是约不到的。这一次来到咱们福州，我们可以啊去体验一下，而且我们主持人也已经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真的氛围感非常好。高级的肖像照啊，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假面感，而是去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它的光影和构图都是要特别讲究的。然后拍出的成片，你会发现越看越有味道，是值得你珍藏一辈子的。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拍过写真的，有没有？然后呢，朋友到家里面去，然后看到你这个写真的照片，说：“哎，这谁呀？”就是写真呢，就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然后你可能当下的那种体验还是比较好的哈，也有化妆啊，也有这个服装啊，拍摄什么的，但是就会给人觉得那是年轻时候的自己。肖像照呢，它是完全能够把你的这种神态、你的情绪捕捉到位的，而且跟着我们这一次的大师级的摄影师，他会让你慢慢的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放松下来，不用去刻意的摆拍，就是抓拍到你最自然的那种状态，而且呢，你就是怎么说呢，真的可以珍藏一辈子的照片。大家看到你的成片之后会发现啊，原来你还有这样的一面。来吧，回复一下拍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加肖像顾问帮你推荐风格、预约档期还有选片通知，全程呢是不推销不打扰的，因为所有的服务走的都是企业微信啊，大家可以放心了。今天肖像节活动价299块钱，是两次妆造再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还送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这个呢，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你到底是冷皮还是暖皮？你平时应该穿什么色调的衣服？让专业的人来告诉你。另外呢，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拍完发朋友圈还送精致摆台一个。那目前这个名额应该不知道还有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中秋之前拍一下肖像照的，直接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够给到你的级别啊，是可能明星花个50000一天才能够请到的团队，你过来拍之后就知道不一样了，可以约上你的闺蜜一起来拍，给自己的中秋礼物也好，还是做之后的这个头像也好，还是用来纪念当下的这一刻也好，只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就是最真实的你，让自己的朋友、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认得出你的这样的一张成片。写真可能会让你成为别人，但是肖像会让你遇见自己。来吧，各位，直接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薛之谦的这一首《像风一样》，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苍山区第一高楼水源接应工程全面完成，2026福州马拉松启动预报名，12月27号开赛，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苍山区三江口福建亚升总部大楼供水接驳工程完工，这座苍山第一高楼补齐供水配套，为后续专修调试正式投用奠定基础。该项目是三江口片区重点产业总部地标，建筑造型独特，包含高层商务办公楼与商业群楼，项目主体已经封顶，大楼及甲级写字楼、商业公寓多种业态，稳定安全供水是

项目的建设重点。福州水务工程公司完成本次供水接引施工，保障大楼用水需求。随着配套工程陆续落地，三江口片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助力片区产业总部经济发展。福州地铁在南门洲地铁站这个试点智能服务机器人，这也是省内首个地铁端侧的智能体搭配云端大模型的机器人员工网络，属于地铁茉莉服务新举措。南门洲呢是12号线换乘枢纽，客流密集，试点从即日起持续到10月10号，部署的轮式双臂 AI 机器人可以语音交互，提供线路查询、站点指引、票务咨询服务，站厅同时投放文明宣传机器人，开展安全乘车科普。地铁方面将持续收集运行数据，迭代优化功能，打造适配福州地铁场景的智能机器人矩阵，提升轨道交通的服务水平。2026福州马拉松预报名已经开启，报名截止至9月19号17点，赛事12月27号鸣枪开跑。赛事呢是设置了马拉松、半马两个项目，采用预报名抽签缴费模式，设置全马直通名额。赛道沿用闽江为轴的设计，串联上下行、闽江之星、烟台山等城市地标，优化起跑段的路线，提升选手参赛体验。赛道布设 AI 拍摄设备，那自动生成选手短视频。完赛奖牌采用闽派马鞍墙开合设计，内嵌茉莉香片。今年呢是福马举办的第10届赛事，已经成长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多年吸引了数十万跑友参赛。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披露我国矿产资源家底。截至14/5末，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位列全球第一，另有9种矿产储量位居世界前四。那近年国内地质勘查投入持续增长，那新发现多处大中型矿产地，国内矿业投资稳步提升，主要矿产品供给也是非常稳定的，能源矿产增产态势良好，矿产产业链、供应链不断稳固，矿业绿色治理持续推进。完成大面积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超额完成治理目标。中央财政持续投入资金，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新民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龙香的饺子包，只要699元就可以 get 明星同款了。收音机前的小姐妹啊，是不是总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什么衣服都能够开配，然后呢这个通勤啊逛街啊旅行都是能够背的。那不要着急，这个国际大牌明星们都在背的龙香长柄饺子包它来了，就在我们今天商城限时福利699元，主打的就是一个包你满意。真的，当你用了很多很多包之后呢，你会发现这种实用轻便且好搭的包包真的龙香必然有它的名字，包包的尽头是龙香啊，都是这么说的。而作为风靡全球的轻奢大牌，龙香很多明星的时尚搭子，我们可以看到像是陈丽君啊、刘诗诗啊、王菲这些明星啊，他们私下都在背，满满的一个松弛感。我觉得背龙香的人就是属于那种低调不张扬，但是自带从容自持的这种气质，回归本真又追求品质。它的包身用的是高密度尼龙帆布材料，摸上去是细腻厚实的，有浅浅压印的纹路，搭配的是牛皮饰边，触感温润耐磨还好打理。所以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周末出游搭配 T 恤牛仔裤，还是说秋冬配大衣围巾，你抓起包就能够出门了。所以精致啊、体面啊、还有实用，这三者结合的是刚刚好。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哈，龙香饺子包在专柜是要卖到1300元，一直是没有优惠的。那今天我们是全网秒杀价，从品牌方要来了，只要699元，中号和大号两种规格。那中号呢，日常通勤背是刚刚好的，大号的容量比较大，宝妈带娃短途旅行都是适配的。

我自己是有一只黑色的龙香，是中号，其实我觉得来一只大号的也不错。中号呢就是怎么说呢，对，就是带娃或者是上班它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大一点的话它盛的东西会更多，你的短途旅游的话它就是这一只包就够了，而且它整个包身是非常轻的，所以我自己也要入手一只大号的其他颜色。黑色海军蓝这种通勤百搭色，还有这个茶粉森林绿这种小众显白的配色，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心头号。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种颜色就是60组库存，现在是现货哈，卖完立刻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来选购。当然你在下单之前添加一下福利官，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这也是能省一笔的。更多的大牌美妆还有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很多的限时惊喜折扣。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款龙香饺子包，699块钱直接拿下。咱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下的成本就直接让利给大家了。说白的就是怎么说呢，同样的一个包啊，你专柜卖的是品牌溢价，但是咱们走的是直采的渠道，所以把价格实实在在的给打下来了。想要低价背大牌的，所以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699块钱可以 get 到龙香饺子包，就在今天。日常通行你就选中号吧。然后如果你经常会去什么周边游啊短途旅行的话，那你就选个大号。颜色我个人觉得黑色比较百搭一些，而且马上要秋冬了嘛。深色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年轻的小姐妹们哈，我们选亮色。你想想看，秋冬比较沉闷的这个季节当中，一抹亮色也是你身上的点睛之笔。699块钱就可以 get 到龙香饺子包长柄款了，大家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而且这款包它是百搭不挑人的，自重超轻，但是能够装下一整个日常。其实出门背包最累的就是不是装东西哈，是包本身就很重。那龙香饺子包它就是轻的跟大屏手机差不多哈，背着跑一天你都不累。好吧，不多说了，懂的都懂，直接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get 龙香饺子包。这个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周深的这一首《和光同尘》，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即坐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阴天的天气，气温24到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法考福州考区客观题考试结束，事关你我健康，国新办将举行重要发布会，网红碳板跑鞋为什么不能日常穿，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就在昨天，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福州考区客观题考试收官。本次客观题考试设置3处考点，考生分2批次完成考试。不少考生表示，考场指引清晰，入场流程顺畅。市司法局推出了多项便民保障举措，考点设置清晰标识，工作人员志愿者提前到岗引导考生。针对准考证遗失、身体不适、设备故障等突发状况，考点提前制定处置预案，快速处置各类突发问题。下一步，福州将继续做好后续主观题考试组织工作，以规范考务管理、贴心服务，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2026荣主任邀您来博饼线上活动已经在今天上午9点正式启动，活动持续到9月16号，市民线上即可参与博饼，赢取福利礼品。本次活动是海都中秋博饼文化节的重要内容，依托民俗拉近邻里距离。今年活动升级荣主任社区服务模式，组建志愿服务队，把便民服务送到社区。活动零门槛，市民可以通过智慧海都 APP、 海峡都市报微信登录参与，那通过这个掷骰子积攒积分来兑换礼品，那积分呢还可以兑换线下状元争霸赛的参赛资格。线下决赛呢将会在9月19号在中山社区举办。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发布会，多部门介绍健康中国建设相关进展。十五五卫生健康规划设置多项发展指标，涵盖医师护士数量、婴幼儿托育、人均预期寿命等内容。发布会将解读多项民生健康议题，推动医疗发展理念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倡导大众主动健康。同时还介绍了基层医疗队伍建设、生育支持政策，解读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如何赋能医疗服务，以及老年儿童健康、中医药发展、疾控体系建设等大众关注的热点内容。碳板跑鞋成为不少学生追捧的体测神器，但是骨科医生提醒啊，这类专业的竞速鞋是不适合日常长期穿着的。那碳板跑鞋内置碳板纤维啊，碳纤维板哈，依靠这个板材回弹助力提速，原本供成年专业跑者短时间竞速使用，那青少年的足部骨骼肌肉仍在发育当中，长期日常穿着这个碳板鞋，足部的肌肉是得不到锻炼的，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足弓塌陷，还会改变行走姿态，造成脚踝、膝盖代偿损伤。那专家就建议日常上学优先去学柔韧性比较好、支撑稳定的普通运动鞋。碳板跑鞋仅在竞速测试场景使用，那鞋子缓冲磨损后一定要及时的更换。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很多小伙伴回复了好物这两个字啊。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就是龙香的长饼饺子包，699块钱就可以 get 到明星同款了，分为中号和大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而且7种颜色都给大家已经上架了，是现货直发。每组呢就只有50-60只啊，所以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选择你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尺寸和颜色。因为专柜要卖到1300块钱的龙香包，今天699块钱就可以 get 到了。包包的尽头就是龙香，它以它的这个轻便、容量大，不管你是遛娃、逛街，又或是短途旅行，一个龙香包你就直接抓出门了。当然，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还在纠结写真还是肖像照。来吧，肖像照聚焦你本人的神态和阅历，不用去过度的换脸，留住的是咱们当下真实独有的气质。在你多年之后再把这个肖像照的这个成片拿出来看哈，依旧是非常有分量的。那么万人肖像节中秋限定专场来到咱们福州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落地，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明星级的这个肖像拍摄。那这个套餐呢是包含2次完整的妆造，收获2张大师精修成片，还附赠你专业色彩诊断服务，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穿搭色调。299块钱。然后进门的胸贴啊、美妆蛋啊、小时饮品是一客一用，全部免费的，没有隐性消费。我觉得你就是拉上你自己的闺蜜啊，一起来拍一下吧。299块钱，让你当主角。可能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啊一面对镜头就会紧张啊，就会僵硬啊。不要担心，这一次的这个299元的万人肖像节体验套餐，我们的摄影师会耐心引导你的表情姿态，不用你刻意摆拍，慢慢的让你放松下来，就能够捕捉到松弛又高级的状态了。然后化妆师呢会贴合你的五官气质去做妆面，拒绝那种千篇一律的流水线网红妆，就是要拍出属于你自己的辨识度。这次恰逢中秋，中秋下单的话是可以参与抽奖的，而且这个奖品都是实打实的硬货。

品就包含了像是精美的摆台啊，还有大闸蟹、中秋月饼礼盒、海蓝之名精粹小样，而且还有机会抽中2027新年风格免费拍摄，也就是在明年或者是今年年底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免费拍一个新年的肖像照，只要你下单就有机会抽奖了。这次活动呢，还是跟我们年初的那个肖像节是一样的，只有100个名额哈。如果年初你没有拼上手速，没有抢到这个名额的，那么属于中秋限定福利的这个名额，你一定要抢到了，299块钱就可以体验一下我们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了。不用大几千的预算就可以体验明星同款的拍摄，把此刻的状态定格留存。无论是说你自我纪念啊，社交头像啊，还是说当作是送给自己的中秋礼物，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想要记录自己的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想想看，其实呢，在这个万人肖像节，除了我们福州之外，也是包括北京交通广播啊、南京交通广播，还有上海东莞101的同行们也已经开团了，好评真的特别多。很多姐妹拍完才发现，原来自己可以这么美，好久都没有这么自信过了。那现在呢，机会又来到了咱们福州，在中秋节就100个名额，如果你没有报得上的话，就自己跑周边城市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是团队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是要6位数起的，明星跟拍一天就是5位数，所以普通人呢基本上也是约不到。你可以体验一下这次的这个摄影师跟你平时拍照或者是拍写真的那些摄影师真的不一样，只要299块钱，名额不多了啊，大家拼手速直接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不是一个写真馆能给到你的级别，是明星花50000一天才能够请到的团队。中秋的档期是留给我们畅行876咱们福州的小伙伴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只要299块钱，相当于是2杯精品咖啡的钱换一组明星团队的肖像照。这个团队是全国巡拍啊，一个城市的机会比较难得，错过的话你可能就要等其他城市了。来吧各位，直接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锁定名额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林宥嘉兜圈。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在畅行876，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制造亮相中博会，警方通报六人倒卖脱口秀门票，每天用 AI 抑郁风险高30%，出现这种感觉说明你 AI 成瘾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落幕，福州组织多家本土企业与园区参展，在人工智能、高端装备、信息技术领域展示福州科创实力。中博会是中小企业领域高水平国际展会，福州参展展品受到广泛关注，参展企业带来 AI 货运应用、智慧住宅解决方案等创新成果。袁弘两国双元园区展示产业链协同与国际合作成果，春轮集团、汉特云智能等多家专精特新企业携产品登台，展现福州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福州持续培育专精特新新企业，那完善产业体系，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近日，福州首家士林夜市落地闽后上街、十里水岸慢街并试营业，那丰富的美食游乐项目为大学城打造全新夜消费打卡地。夜市传承士林夜市百年饮食风格，引进多款经典台式小吃，酱料与制作工艺沿用台湾传统配方。除了美食摊位之外，夜市配备卡丁车、套圈等游乐项目，适合年轻人打卡和家庭夜游。运营方计划持续丰富活动，推出霸王餐福利、主题音乐活动，打造融合美食、演艺、社交的夜间消费场景，借助美食文化促进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上海静安警方通报一起脱口秀演出门票倒卖案件，六名涉案人员被依法处理。那经查，部分人员收购门票加价转售牟利，其中呢三人涉案金额较大，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外三人倒卖少量门票被行政处罚。网传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发布虚假言论的网民也受到处罚。警方提示观众购票要选择一下官方正规的 渠道，不要轻信代抢内部票等信息，防止身份信息不符无法入场，造成经济损失。群众如果发现倒卖演出门票线索，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国外研究团队通过大样本调研发现，高频使用生成式 AI 的人群出现中度及以上抑郁的风险更高。那 AI 成瘾啊，暂未列入正式临床疾病，没有官方诊断的标准，但存在明显的识别特征。与社交媒体成瘾逻辑不同， AI 成瘾呢，更多体现在持续牵挂 AI 互动，无法使用时呢，会产生一些烦躁、焦虑等戒断反应。这个使用者呢，会压缩社交啊、工作、爱好优先和 AI 互动，甚至依赖 AI 获得情感慰藉，即便是影响睡眠和生活，依旧难以停止使用。专家提醒啊，大众要理性的使用 AI 工具，重视自身的心理健康。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周给大家全新上架的是来自于龙香的长饼饺子包。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啊，出门背包最累的不是装东西，是包本身就很重。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龙翔饺子包，它轻的就跟大屏手机差不多，背一天啊就是不会累，跑一天也不会累。日常通勤呢，你就选中号14寸的电脑啊， A4 的文件啊，折叠伞、水杯，装完都还有富余的空间。那如果你是带娃出门的话，就选大号，宝宝的水杯、湿巾、小零食还有换洗的衣物通通都能够放得下。而且短途出行出差也是非常合适的，大号可以直接装得满满当当的随身物件，还可以再折一个中号放在里面，当一个备用购物袋，特别的实用。折完就跟一本书差不多大，一点都不占地方。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换个新包就是换个好心情啦。那么专柜价1300元的龙翔饺子包，今天听好，699就能够入手了。无论说你是自己背，还是当做礼物送给家人、送给闺蜜，也是非常合适的。海外直采，资质齐全，正品保真，大家放心买、放心背就可以了。每一种颜色呢，60组库存，现货现发，所以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添加一下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能省一笔是一笔吗？而且这个买包啊，最怕是什么呢？怕买的时候一眼心动，回来发现哈，只能搭那一两件衣服，背两次就闲置在衣柜落灰了。如果你是有这个龙翔饺子包，你就会知道它是有多香了，它是万能百搭。

款，日常通勤配风衣小高跟，是干练的那种职场范儿，自带大女主的气场。然后穿白 T 牛仔裤，瞬间就切换到一个休闲度假风了啊，松弛感直接拉满。配卫衣运动鞋呢，又是简约清爽的街头风。到了马上秋冬的时候，搭配大衣呀、配围巾，法式温柔高级感立马就有了。20岁可以背它，背起来是时尚元气的那种，30岁可以背它，背起来是轻松自在的感觉，40岁背也可以，那是温柔优雅的你。所以哪个年龄段背都不违和啊，谁背都有自己的味道，这就是龙翔饺子包这么火的原因。今天699块钱就可以 get 到，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这个时段的斑马音乐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祝各位周一愉快，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路上绝大部分路段通行都是非常畅通的，个别路段比如说工业路从苏宁广场 A 区往宝龙广场这一小段哈，穿越二环路高架桥底下这一段会稍有缓行，其他路面的通行情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啊。现在刷新之后呢，这个路段的缓行也已经是过去了，缓解了。好了，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4度，早31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本周昼夜温差大。哪些专利可优先审查？福建发布办理要点提示。调休通知，下周日上班，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提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受弱冷空气影响，福州本周昼夜温差大。根据气象部门的预告，今天到18号，福州各地天气多云到晴，夜晨气温有所下降。今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之后雨水消退，无高温天气，气温整体略有下降，闷热体感缓解。16号市区最高温30度，最低温仅21度，昼夜温差接近10度，早晚凉意十足，年老体弱者要做好防护，及时调整穿着。此外，未来两天福州风沿海风力较大，海上作业、出海航行的船舶要防范大风天气。福建省发布首批青年友好特色街区名单，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入选，是福州唯一上榜街区。苍山区依托烟台山万国建筑资源，多方协同打造青年友好街区，集聚大量品牌与青年创业者，培育沉浸式剧场、独立买手店等新业态。街区打造多元夜消费场景，夜间经济活力突出，常年举办市集、节庆展演等文化活动，打造特色文化 IP。街区还承接多项国际青年交流活动。与海外历史街区地接友好，持续搭建跨平台交流平台，吸引广大青年来休闲创业。新版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9月1号正式实施，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办理提示，方便省内创新主体办理相关业务，申请优先审查，申请人属地需符合相关要求，多人申请需取得全部申请人一致同意，境外申请人提交的专利应对本省专业升级有积极作用，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情形，涵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地方重点扶持产业、具备产业化条件的专利等。同时，文件明确多类不予受理情形，包括分案申请、已享受加速审查案件、无资质主体办理的申请等，提醒企业和代理机构对照规则准备材料。今年中秋国庆将至，市民需要留意调休安排。9月20号、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根据放假方案，中秋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国�庆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高速通行方面，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以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车票已经开售，铁路部门启用高峰线 并增开多趟临时列车。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到10月8号，全国铁路将启用高峰运行图，增开夜间高铁，还有高铁动卧，开行多款特色旅游专列，同时保障跨境旅客的列车开行，全力满足群众假日出行需求。

有这么一句话哈，说包治百病，在以前呢，这是一个夸奖药的疗效的一个口号，但是在现在呢，这个包治百病的包字有了一个字义上的替换，意思就是说呢，当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可以在自己的经济范围内允许范围内买一个包包犒赏自己，尤其是对于女士来说。女士们呢，又总觉得，当自己缺少一只百搭的包的时候，怎么挑都感觉好像不是很合适。她想要什么衣服都能搭配，无论通勤还是逛街，还是旅行，她都要能够背，都要能够搭配。没关系，不要着急，国际大牌明星们都在背的饺子包，龙香的长款饺子包来咯。今天我们的商城的一个限时福利价格只要699块钱，咱们主打一个包您满意。说到这个龙香的饺子包哈，应该说呢是很多女士们在出去旅行的时候的一个首选。以前呢我还体会不到它的好，直到我身边的朋友买了一个大号的之后啊，我就发现哇，旅行背这个包真的很抗造。首先你旅行出去的时候，你这个包呢，毕竟旅行的环境啊，上上下下的安检什么的，这个包包它必须比较耐造。其次呢，它本身自重要轻，自重足够轻的话呢，你旅行的时候天天背在身上才不会觉得是累赘，或者是越背越重，肩膀承受不住。那最后呢，就是它必须质量非常的好啊，坚固耐用。那怎么办呢？什么样的包包合适呢？那就是龙香咯，轻便耐造，大容量哈，而且颜色还非常多，每年都有新色出来。当然虽然它的新色很多，但是最经典的还永远是那些款式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些经典色号了，有茶粉色，有黑色，有海军蓝，有森林绿，有军蓝，有枪灰，有石墨黑，这几个颜色都是龙香包包当中经典中的经典的配色了。来吧朋友们，喜欢龙香包包的朋友哈，现在就赶快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了。龙香包包我还是很推荐的哈，因为真的很好用。那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记住了，马上就是要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了，如果大家的单位或者公司呢在请休假这块呢管理的比较人性化的话呢，有可能你是可以从中秋一直休到国庆之后，对不对？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假期啊，如果你带出去旅行的包包它不够好用，是不是很折磨的一件事情呢？来吧，龙香的包包给你准备好咯，原价呢就是要1399块。

1399块钱，1300多的龙翔包包，我们这里是699块钱。这个龙翔包包在国内专柜是没有优惠的，哪怕你现在托代购买，它也没有很便宜，对吧？便宜一些。那我们这里呢，是从品牌方直接要来了全网秒杀。

今天七种颜色全部都是经典配色啊，要我选哈，这成年人不做选择，咱们每款来一样好了，开玩笑了哈，每一种颜色哈也就60组的库存，卖完就立刻恢复原价咯。现在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同时呢下单之前记得添加福利官，每一单还能再减5块钱，5块钱也是钱，能减咱们就把它减掉，对不对？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送上来自于易烊千玺演唱的两首歌的 mix 版本，这条小鱼在乎加上干杯朋友。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凤凰新村周边拟新建改造五条道路。交锋如何打造公众谍战滤镜？红灯停表让外卖骑手等得起红灯，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台江凤凰新村周边配套道路工程获市发改委批复，项目新建改造共五条道路，完善片区路网，改善居民出行条件。新建道路包含凤凰一路、凤凰二路、凤凰横路，改造斗池路与斗池支路，部分路段配套桥梁。道路按照不同等级设计时速，满足片区通行需求。此外，片区配套公园绿化项目前期手续也已获批。凤凰新村是福州规模较大的旧改项目，规划建设商品房与安置房。随着道路、公园等基础设施陆续落地，片区居住品质、公共服务水平将同步提升，焕新老片区面貌。闽清县推进住在闽清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常态化入户走访，落实困难群众结对帮扶。闽清县总工会搭建多方帮扶体系，为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提供生活补助，社工定期上门陪伴跟踪成长情况。针对低保边缘家庭急难筹盼，民政部门联动多单位走访，解决群众办事遇到的堵点，同步落实医疗保障、志愿服务等帮扶举措。下一步，闽清持续深化结对帮扶机制，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持续做实民生帮扶，守护困难群体基本生活。近期由王凯、彭昱畅、欧豪主演的电视剧《交锋》正在热播。长期以来，公众对间谍活动的认知多停留在特殊岗位、特殊场景。《交锋》破除了大众间谍离生活遥远的惯性误区，深刻诠释了新时代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核心逻辑。无数普通人的微小坚守，构筑起国家安全最坚实的基层屏障。12339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号码，而是全民参与守国、护国、守安的重要通道。红灯停表功能近期在无锡落地，外卖骑手停车等待红灯时，系统根据实时灯态、骑手位置轨迹和定当状态识别等灯的行为，并将实际等待时间顺延到相关的订单配送时长当中。红灯停表在无锡已累计为170万单订单补时，汇集骑手近170000人次，单均补时54秒，几十秒看起来不长，对骑手而言却可能正是从抢一抢到等一等的缓冲。

爱被拍照的朋友哈，爱出片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被大师团队为自己拍一组人生肖像的话呢，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万人肖像节的一个全国巡拍，每个城市的名额都非常有限，错过就真的没有咯。这次的中秋档期留给我们的福州，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会有专业的顾问来添加您的微信和您进行详细的了解，肖像顾问帮您推荐风格预约档期。当然你想看一看样片有没有问题，这个样片呢就是今年刚拍的，前几个月亮亮、熊亮、一涵我们三位呢作为876的这个先遣兵哈，体验了明星团队为我们拍照，而且呢这个妆容也非常的贴近我们自己哈，保留了个人特色的同时呢还放大了你的美丽。摄影师是更厉害了，因为呢亮亮本人呢是非常不会拍照摆 pose 摆眼神的那种类型，在摄影师的耐心引导之下也拍出了这两年的人生照片。如果您是一个喜欢拍肖像照的朋友，来299元就能拍到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了。现在呢中秋福利哈、是从原来的399降了100到手299，一次性的用品、小食、饮品全部都免费啊！无论是拍摄过程的一些个人使用的用品，还是说怕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啊肚子饿了、口渴了，没关系，都帮您准备好。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完啊发朋友圈，还会再送您精致摆台一个，而且呢中秋还有福利可以抽大奖，都为大家准备好了。想要去拍一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啊，回复关键词拍照，您就能看到亮亮、熊亮、一涵我们三个人拍的样片，同时呢也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咯。

0: 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缓行路段是鳌峰大桥双向，尤其呢是从连攀高架过来想要上鳌峰大桥这一小段哈，目前是有缓行的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4度，31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派文艺精品系列七艺展开幕。劳动仲裁记录成求职者被拒录原因。 AI 移动医疗车实现全科体检，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闽派文艺精品漆艺展在三坊七巷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展，展期到9月26号免费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由省文联主办，展出数十件漆艺精品，涵盖漆器、漆画两大品类。展品包含脱胎漆器、漆画，还有以漆修复古瓷器的作品。福建漆艺是极具代表性的闽派非遗，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参展作品融合传统工艺与当代审美，题材丰富。展览完整展现闽派漆艺的发展脉络，兼顾技艺传承与创新表达，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福建漆艺独特的艺术魅力。昨天晚上，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福州站第三场演出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现场观众热情高涨。这部作品多年来多次登陆福州，场场热度不减。主演孟庆阳、谢素豪接受采访，分享演出感悟。孟庆阳已经演出近500场，认为每一次演绎都有新体会。谢素豪多次到访福州，喜爱本地美食，认为城市气质与剧目十分契合。自首演以来，《只此青绿》在全国各地巡演，收获大量观众喜爱。主创团队坚持每场复盘打磨，持续从生活汲取灵感，传递北宋山水画卷蕴含的东方美学。近来有网友反映，有的企业将雇前背景调查从学历、工作履历等合理范畴延伸至多年前的信用记录、家庭状况、社交媒体记录等内容，条件严苛，成了求职者的隐形门槛。事实上，背景调查已形成黑灰色产业链，

除了买卖个人信息，网络上还不时有人声称能够提供优化履历、处理不良记录、定制背景调查报告的服务，建议多措并举，保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搭建面向求职者独立开放的申诉复核通道，允许当事人对不实、不合理风险标注提出异议，申请更正，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一辆集成多款智能诊疗设备的 AI 移动医疗车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这款 AI 医疗车搭载了经过临床验证的 AI 智能体群集群，可以实现影像判读、慢病早筛、专科评估、诊疗辅助等多项功能，让医疗设备从单纯采集影像的看得见升级为具备分析能力的读得懂。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第一二代移动医疗车已累计为近50万偏远地区的群众提供日常的体检服务。

朋友们，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来了。男士朋友们哈，出门的时候一般来说，也就是如果说自己出门的，肯定是得背一个包的。但如果是跟女士一起出门呢，我觉得最常见的情况是背着女士的包，因为女士的包很多啊，男士就不用自己准备了。而且一般来说呢，女士的包包里面需要装的东西更多，补妆的，对吧？湿纸巾、干纸巾啊、小零食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哈。所以呢，可能对于男士来说，在旅行的时候也没有必要非得选择一个特殊的旅行包包。但是您考虑过没有，如果您跟女士一起出去旅行啊，大概率背包包的人会是您呐，啊，对吧？啊，我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错吧？啊，咱们作为男士哈，体力上更胜一筹，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背点啊，也发挥一下男士风度，尤其旅行东西多。但是呢，这个时候就给您推荐一个旅行的时候特别耐造的包，它的单价呢不便宜，在官网啊一直都是1300多块钱，线下旗舰店一直是这个价钱哈，不打折的。但是呢，先告诉您价钱，我们这儿呢是699，基本上呢就是打了个半折，那、打了5折。这样的一个价格结构，这样的一个机制。同时呢，这款包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法国品牌的包包，它叫做龙香，非常轻便。它最出名的就是它的旅行属性，在这个属性之上呢，还有一些非常个性化的选择，主要是体现在手柄的长短、包身的大小、颜色的搭配上面。如果您是一个喜欢龙香包包的朋友，不要错过喽。我们这儿的长柄饺子包为大家准备好，有中号也有大号啊，各种颜色，有茶粉色、黑色、海军蓝色、枪灰色、军蓝、森林绿、石墨黑啊，每一款颜色都非常经典。我必须跟大家说哈，每一款颜色我看了都想买啊。成年人不做选择，你就买一两个、两三个、三四五六七八个，这个看大家的这个预算哈。毕竟我们价格划算，699块钱，这是一个广播电台的渠道合作价格。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啦，回复好物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他们家这个森林绿色，还有这个海军蓝色，包括这个军蓝色以及茶粉色，都是非常常见的颜色，也很百搭。无论是上班通勤也好，朋友聚会也好，出去旅行也好，它都是好搭子，因为它非常的耐造。旅行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带好的包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要过安检，然后呢，到了这个，比如说你飞机还倒，中间还倒，比如说呢，像我之前飞境外的时候，先飞去广州，啊，这一波已经安检了，对吧？然后再飞去境外，啊，上去又安检，那，这个时候就很麻烦。包括我们国内的高铁也是一样的情况，哎，还有甚至坐地铁，对吧，朋友们？地铁也要安检的，咱们福州很严格哈。所以这个包包在那个传送带上啊，稀拉稀拉稀拉这么磨，不耐造的包，像那种小羊皮的，两下半就磨坏了。但是呢，这个龙香包就很耐造，非常适合旅行，因为自重又很轻。好了，感兴趣的朋友啊，线下旗舰店卖1300多的包，我们699就是一个5折这样的一个机制。有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回复好物去挑选你心水的那一款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方向里品青少年沉浸式开展社科研学。福建首家士林夜市在闽后上街市营业。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优良家风寻远古印记青少年研学活动顺利举办，数十名青少年走进古厝与考古基地开展社会实践。本次研学由鼓楼多部门联合主办，上午学生参观三坊七巷名人家风家训馆，聆听先贤家风故事，随后前往中共福州市委旧址重温红色革命历史。下午大家来到闽后化石考古基地学习地质与考古基础知识，动手开展模拟挖掘体验，感受考古工作严谨求真的特质。活动融合家风、红色文化与自然科普，引导青少年学史爱党，崇尚科学。近日，长乐区的南山生态公园迎来秋日限定美景，园内近2000平方米向日葵花田全面进入盛花期，千余株向日葵迎风绽放，金黄烂漫的花景引了不少市民拍照打卡。南山生态公园的向日葵长势繁茂，花盘饱满挺拔，连片的向日葵与园内的苍翠绿植相映成趣，秋日氛围感十足。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入园漫步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城市绿地的秋日生机与暖意。福建首家士林夜市已于近日在闽后上街十里水岸慢街开启试营业，为大学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市民在家就能体验台湾夜市风情。士林夜市是台北知名地市井地标，美食融合多地风味。本次落地闽后的夜市设置多。

多个特色摊位推出蚵仔煎、士林大香肠、盐酥鸡等经典的小吃，还原地道口味与夜市氛围。夜市不只有美食，还配套多项游乐项目，兼顾年轻人打卡和亲子休闲。运营方计划持续丰富活动，打造集美食、游乐、演艺、社交于一体的夜间消费新场景。工信部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迈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新车销量将达到设定占比，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化应用。规划提出持续攻关整车核心技术，推进多场景高度自动驾驶落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行业数字化水平，培育一批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汽车产业链企业，同时增强品牌国际影响力，完善标准法规体系，推动汽车产业绿色转型，提升自动驾驶车辆安全水平。

朋友们，喜欢拍照的朋友们，想要在最近记录自己的真实美好的一面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原价3999块钱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是明星摄影团队拍商业广告都要6位数起的大师班底来给您拍照，只要299。您没有听错，299里边有2次的妆造，2张的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之后呢，个人一次性的用品，像是美妆蛋呐、胸贴呀、都是免费。小时饮品一克一用免费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如果您希望在这一次体验一个不同的肖像照的话呢，就记得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一次是中秋节嘛，除了拍照之外呢，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拍完发朋友圈，还会送精致摆台一个，下单之后还能够抽大奖，享受中秋的福利，就看您有没有这一份幸运啦。来吧，想拍一套全新风格的一个肖像照，想看看样片吗？没问题，现在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您就可以看到样片了。这个样片啊，不是别人啊，这是熊亮、亮亮还有一涵，我们3个人拍的样片哈。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先看一眼，您就拍啊，回拍照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那亮亮和一涵呢，对于这一家拍出来的效果哈，是特别之满意的。那如果说呢，您呢也想感受一下，也可以试试看，毕竟299，那2套妆造，2张照片啊，如果您不想再买，那没问题呀。你就直接就是买完就行，如果您想买的话呢，这个也没问题，就是按价购买就行哈，不会有任何人强迫你一定要买的。好了，朋友们，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喽。好，稍后的时间哈，就是我们的晚畅通的时间，就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这档节目。那我们习惯把它叫做晚畅通哈。节目的主持人呢是2位帅哥，熊亮和征南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一会儿可以继续的锁定876啊。锁定这个词哈，一说出口，又要被熊亮嘲笑了。经常说我们这个锁定这个用词非常有年代感。好啦，请大家继续的持续的关注我们876，不要走开哟。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微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这会儿来看到呢，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的东二环岳峰高架上桥处开始缓行，一路排到了金鸡山隧道内。游走这一段的各位车友，咱们保持一定耐心。其余路段呢，目前来看都是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八七六，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9月12号，福建首家士林夜市在闽后上街镇十里水岸漫街正式试营业。地道的台味美食，丰富的游乐体验，沉浸式夜市氛围，两岸特色烟火碰撞，为闽后大学城夜经济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也让闽后市民在家门口解锁纯正的台湾夜市风情。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村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昨天，2026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站，中国队斩获男子、女子速度接力2枚金牌。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6: 快乐回家啦，
10: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张楠。
10: 哎呀，这周又开始了，这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离咱们的节假日就不远了。
6: 怎么还不远了，还有两周时间，听起来就可怕。
10: 来，我用这么表达，越来越近了。你知道为啥吗？今天我就刷到了一个那个视频内容，然后说到的是天津的传媒大学，好像是他们老师在开学校会议的时候宣布连休13天。
6: 我的天哪，看到这条消息真的羡慕疯了。
10: 我想说大学真的，我说这个连在一起啊，少上个3天的课，把这个假期全连在一起，对于学生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
6: 有的时候真不差这3天的学习时间。
10: 我也觉得
6: 想学习什么时候都能学习，
10: 是不是
6: 什么环境都能学习
10: 啊、像各个老板呢啊，你们自己有企业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啊，员工福利
6: 不行，
10: 员工福利在这一块如果你拿捏了，我跟你说那心啊都跟着你走呢。
6: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吧。这会儿呢，在金鸡山隧道入口的位置，要往斗门高架的方向，就鹤林高架连接金鸡山隧道这一块哈，现在最右侧的车道一共就俩车道，右侧车道呢现在是有一辆工程车在路面停着，而且一时半会儿撤离不了，现在后方呢排队，整个东二环基本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了。各位游走这块的话，提前往快车道变道会更好走一点。
10: 是这个也不懂是抛锚了还是咋的啊，就车停在那个地方一直也没怎么动，
6: 骑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各位在后方咱们文明礼让通行吧。那这辆车呢看起来吨位还是蛮重的，不一定拖车能拉得动它。
10: 对，而且挺长这款车。
6: 对，所以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注意文明礼让吧，人家打了转向灯该避让的咱们就给人让一个车位出来，不差这一两辆车，也不要那么大的力气上来之后你别我我上去我
10: 对、你知道这个消息你就提前往左车道去走，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正常行驶，因为右车道的话呢它就停在右车道上，所以呢我们的路面上情况现在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有开车在路上发现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是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

0: 你知道就是一年四季啊，
1: 嗯，
0: 春夏秋冬，如果让你来个人喜好的话，你会喜欢哪个季节？
1: 我最喜欢的季节应该是春天。
0: 你喜欢春天？
1: 对，
0: 理由是
1: 并不是
0: 万物复苏。
1: 不不不不，我刚想说这句话，
0: 春
1: 雨
0: 贵如油。哎呀，不是，
1: 没有春天的话，它给我的感觉哈，第一不会特别的热
0: 啊。
1: 秋天跟春天来比的话，秋天还有秋老虎，但春天没有听说过春老虎。但是有一点点倒春寒，我觉得像我这种体热，我一般我都能接受。还有一点就是春天啊，没有蚊子。
0: 是吗？
1: 这一点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
0: 春天有蚊子？
1: 春天没有蚊子。
0: 下雨，
1: 你要不你就站到好。
0: 下雨的话，你那下面那什么草丛啊啥的，蚊子多啊。
1: 一般情况下，可能夏天还有秋天的时候，蚊子肯定要比春天要凶很多，所以我更喜欢春天一点
0: 啊。像我呢，我最喜欢的是秋天，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喜欢秋天的理由呢，它是有很大的变化。像小时候觉得秋天嘛，就是收获的季节，然后秋天它不冷。也不热，
1: 是。
0: 然后我现在长大之后呢，我前两天还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我就突然也想说，哎，这一年四季哦，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秋天的原因是因为一切都刚刚好。然后呢，我还自己写了一段，我怕我忘记，然后呢再自己回复了一段文字内容，因为我朋友圈经常都是这样的。
1: 哦，
0: 然后呢我就说了一段我觉得啊
1: 好有道理的话。
0: 不是，我怕我就喜欢他的理由会忘记这样子。因为秋天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那种凉薄，会有一种疏离感，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1: 自古逢秋悲寂寥。
0: 对，所以呢我，但是我认识的秋天它是比较温柔的，它不像春天那种就是真的是春雨贵如油，也不像盛夏那种感觉酷热难耐，也不像寒冬那种锥心的刺苦。秋天它非常稳，而且不张扬。重点在哪呢？它一切都刚刚好，而且是自由的。自由到什么情况哦？你想怎么穿呀，都没人管你呢。是不是？
1: 衣服很好搭。
0: 对，
1: 穿的厚了，别人会说哦，这可能晚上晚一点回去。
0: 啊、对，
1: 穿的薄了，哎，这人没关系，这就是今天中午出门的。
0: 而且你秋天的时候可以穿夏天你喜欢的一些衣服，
1: 是。
0: 但是你也可以穿冬天的那种就长袖配短裤或短裙之类的。所以呢，他穿搭是非常自由，自由到让别人觉得你不是疯子。
1: 小时候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秋天，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0: 是。
1: 现在好像慢慢长大了之后，好像对秋天的丰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因为我们一年四季，
0: 因为你没下地啊，
1: 不，一年四季它都有自己成熟的作物
0: 啊。那是啊，
1: 玉米就是夏天成熟嘛，有一些东西它就是春天的时候成熟。
0: 对，
1: 所以好像对于秋天这个丰收的季节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了。
0: 它有很多，比如说秋天很多入雪，对吧？所以呢，它也会有类似这种所谓的丰收的意义在里面。但是呢，
1: 是
0: 我觉得秋天大家要真的好好的珍惜一下。咱们福州现在的天气啊，我非常非常喜欢，
1: 不热不凉。
0: 啊，对，真的，你想穿长袖没问题，对吧？你想混搭穿也没毛病。
1: 是，各位也可以来说一下啊，如果真的让你选择一个季节的话，你对于哪个季节印象是最好的呢？
0: 最喜欢哪个季节？
1: 当然，对于福州来说的话，很多小伙伴都说啊，秋天代表是什么？不是一夜入冬吗？
0: 秋天对于福州的朋友来说，我们的感知就是说秋天时间特别短，
1: 是
0: 感觉夏天刚刚一过，还没有一个过渡期啊，马上立马就特别的冷，
1: 就这么几天时间，大概就半个月，十一一过完，立马情况下你就感觉这个天气又开始变寒了。
0: 对，所以今年你没有感觉，今年到现在，今年你看现在才九月份，现在就有那种秋天的感觉了，以前其实没有的，
1: 是
0: 以前起码都是在十月份之后。对吧，十一的那个车展之后，咱们就才开始，哎呀，有点凉凉的感觉。
1: 是，今年说不定会
0: 提早一些，
1: 提前一点哈。但是我也希望它可以稍微提早一些了。
0: 嗯，
1: 哎呀，秋装都已经买了快两年了。都已经发货了，然后到现在还没有穿得上。但是
0: 你们会买秋天的衣服？哎，我秋天衣服基本上很少买。
1: 我其实原来我是特别爱穿毛衣的一个人
0: 啊，爱穿秋天穿也太热了，
1: 爱穿卫衣。但是后来发现到福州之后，真的一点都不合适。
0: 它只有冬天能穿。
1: 对，毛衣和卫衣，你只有套在外边一个外套里头，你可以去选择穿。
0: 深秋的话可以穿卫衣，然后呢下面穿短裤、白袜子、运动鞋。我跟你说，妥妥体育生，帅气。
1: 好难穿得到，我觉得这样真的好难穿得到。
0: 穿不了两天，
1: 热得要死。要不就是你穿上之后你还感觉很寒冷。当然要说一下，虽然福州没有秋天，但是有一些地方啊，人家秋天都已经要过完了。受到最近气温的影响呢，黑龙江的漠河这

0: 咱们国家最北边，
1: 哇，好冷啊！
0: 哎呦，现在
1: 那边都老低了。
0: 供暖都已经供了好长时间了，9月12号人家就已经开始正式供暖了，供了两三天了，比以往计划都提前了13天。而且呢，漠河中国最北端，冬季漫长的寒冷，最低气温可以到多少呢？-53摄氏度。现在啊，漠河都已经开始出现供暖的迹象了。
1: 重点是漠河那个地方啊，他们的供暖期8个多月，
0: 我的天。
1: 一年12个月，有8个多月都在供暖，
0: 是
1: 想想你多冷那边。要是我说实话啊，你给我100万我都不去。
0: 哎，不，
1: 我住不了一点，太冷了。
0: 特别想去，因为我上次在去到新疆的时候啊，当然东北我也待过，就是很多的人他们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是
1: 去体验一下，可以去旅游啥的去玩。
0: 他们是冬天不工作的。
1: 冬天不工作啊？
0: 对，
1: 你这么懒啊？
0: 好多的地方，好多的地方，你比如说一些雪糕厂，然后他们是冬天上班，夏天不工作。
1: 嗯，
0: 然后冬天的时候把所有雪糕全部都做好了之后往那一放，然后就省掉很多的仓储成本，一年就工作6个月，工作6个月，休闲6个月。我觉得这种生活其实蛮舒服。
1: 对，挣6个月的钱，6个月没挣钱，
0: 但是他6个月可以挣得到全年的收入，而且有很多的他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些牧民，他们会在这种冬天的时候呢，然后就把自己家养的马呀什么的，然后就拉到这种旅游景区，然后做一个这种景区的可以带游客一起出去玩的，然后一到回到夏天来的人比较偏少了， OK， 这个牧民继续回家放牧，就是他们会有2个工作然后再交替着进行。我觉得这样你的生活就会有着不一样的期待，
1: 就是有不同的节奏啊。
0: 对，
1: 你现在呢是感觉那样感觉挺好，因为没有体验过工作半年休息半年啊，但是真的让你那么工作的话呢，你觉得可能也会
0: 老焦虑了
1: 不懂得半年干嘛就心里边，所以习惯这个事情啊，就是大家还真的是要去调整。有些人就很怕习惯被打破，
0: 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去不破不立嘛，所以你应该去打破你一些习惯，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体验。
0: 嗯，
1: 所以你敢不敢去打破一下自己的一些计划和规划之类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打破呢？你只认识上班期间的我，
1: 不对呀，
0: 你是周六周天的我，
1: 没有，你一直都是这样，我知道啊。突然间把周末的事儿那个全不用干了，你会觉得哎呀，
0: 我会觉得好轻松、啊。对，
1: 你会觉得说。周末怎么没事啊？干啥去啊？这是
0: 是，如果真的有时候能在家里边好好的休息上一天啊，我说的这种休息就是你可以关闭掉所有的闹钟，你可以放弃掉自己所有手头的工作，你就可以在床上肆无忌惮的躺上这么一天。我觉得现在人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你会觉得很舒服，很
1: 躺不住啊，很多人躺不住，会觉得无聊，他手上必须拿着手机或 iPad 啥的。
0: 哦，
1: 不拿着他觉得没安全感，
0: 这个还是得有的。
1: 你现在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咱们在外边都觉得心慌慌的，我的天哪，这手机没电了怎么办？
0: 周天的时候一上午，就昨天哈，一觉睡到了11点半。
1: 哇！
0: 因为头一天晚上跟朋友一起出去吃了个饭，然后喝的有点多，然后就在家里边。
1: 前天不是工作去了吗？台里拍视频呢，不是？
0: 对啊，就是拍完了之后嘛，台里拍视频还妨碍我晚上睡觉。然后后来就跟朋友一起出去吃了个饭，然后第二天我躺到了11点半，我感觉哇，人生好爽。然后我就打开了外卖软件，我说好久没有点过外卖了，点了好多垃圾食品在家里边。然后
1: 你天天吃的也都差不多，都脂肪含量还挺高的，这油啥的，
0: 说
1: 什么烧烤啊。什么？
0: 这哪会天天吃？
1: 那个什么，火锅啊！
0: 我很久没有吃过什么鸡排呀、啊，然后什么
1: 炸鸡类的那种。
0: 对，
1: 你前两天在
0: 杏鲍菇、啊，
1: 你这是瞎说。上周的时候你还买2个汉堡，咱们俩个人吃一个。
0: 那是汉堡，那跟炸鸡有什么关系？
1: 里边炸的，
0: 汉堡是汉堡，炸鸡是炸鸡，
1: 里边是炸的鸡腿，
0: 里边是炸的，那跟纯炸鸡没有什么意义
1: 啊！你不怕？
0: 不怕？为什么要怕？我好不容易来到世上，我不应该好好去吃点东西吗？
1: 昨天我看到了一幕，我跟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然后一个朋友呢，他就翻出了他10年前的照片，他说我曾经也是有下颌线的人，然后我说那你啥时候再恢复到你原来的样子呢？他眼神突然间就暗淡了。他说算了吧，没办法，我努力了10年。就他从120斤，现在呢180斤，然后他体重呢才1米669这样的一个男士，所以呢真的胖挺多，他现在其实也很懊恼。然后我说你就可以从少吃开始，他说何奈啊，我又是个吃货，对于吃这个东西啊完全毫无抵抗力。我说那你就没办法，那只有一种情况，就你该吃吃该喝喝，保持你生活习惯，但是你多一个习惯就跑步。

0: 或运动，就你好歹能够消耗一些热量，不会让自己再横向的发展下去。
1: 就嘴上说起来都很漂亮，能坚持住的人真的寥寥无几。
0: 我今天晚上打算再发一条朋友圈，我在路上的时候呢，就想到了一个就是文案，大概12字。就是你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不同的结果。你没有发现一点，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我们去做的都是咱们舒适圈内的事情，我习惯我会做的好的事情，或者说我觉得很轻松的事情，我愿意去做。但是有一些事情呢，它很难坚持也很难做，你反而不去做了。如果就像健身一样的，它是很难也很难坚持，但是你去做了，哪怕你重复去做你不喜欢，只要去做这个事情，时间会证明说它会给你带来一定的回报。所以呢，就要去做一些自己平时不爱做的事情，且持续做，我觉得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1: 话虽然都这么说哈，
0: 但是我真的这么做到了。
1: 是，熊亮是这么做到了，但是身边很少有人可以有这么做到的。
0: 可以的，我跟你说，大家只要给自己一定的信念，
1: 就靠这口鸡血。
0: 哎，有时候真的很重要，就所谓的鸡血也好，鸡汤也罢，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加油也好，真的精神的力量一定要拥有它，且要不断的让它越来越有力量。当你精神力量越来越弱的时候，真的说实话人就废了。
1: 是，
0: 真的是这样的，
1: 你需要有这一口气吊着。
0: 对，
1: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刚才你说到你那个朋友说他10年之前的朋友圈，然后他说他之前也是有下颌线的。
0: 对，真的有，好瘦。
1: 哎，如果哈，让大家回到10年之前，不带有现在的记忆，你愿意回到10年之前重新活一次吗？
0: 我不，经历过一次就够了。
1: 我觉得95%的人应该都不会愿意说回到从前，然后再重新过一次。
0: 但是如果给一个提醒的话，很多人愿意回去，就是比如说你要去搞清楚，记忆一下哪个节点哪个节点哪个节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和机会和机会和红利。
1: 这届世界杯。
0: 对，他们都愿意回去，
1: 这种肯定是愿意。但是你不带任何的记忆，然后你回到，
0: 当然不愿意了。
1: 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我个人感觉啊，95%应该都不会愿意再回到那个时候。
0: 我也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生这一辈子很多东西啊，经历一次就够了。
1: 是，
0: 不然的话，那时候那10年之前有分手啊，又很难过啊，
1: 对，
0: 要再度过一次好难哦。
1: 过得很好的也害怕。
0: 对，
1: 我回到10年之前，我还会不会有现在的气运？会不会就是在遇到我人生当中的贵人？会不会在遇到我人生当中的这个另外一半，我非常觉得很好的另外一半？
0: 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于你完全没有任何记忆的情况下，回到原来之前，你的所有的人生经历还是一模一样的，
1: 那就更可怕了。
0: 所以就不要经历啊，一次就够了。
1: 过得好还行，过得不好要重新再痛苦10年，
0: 好可怕，不敢
1: 想想都不敢。
0: 真的，来，我们关注一条路况吧。说到的是南三环这个位置啊，秀宅往罗州方向有故障啊，有故障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在这呢提醒一下各位。
1: 是，还有呢，北三环西岭互通要往秦平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应急车道上，西二环黎明高架南往北的方向上桥处有一袋杂物是掉在了右侧车道的外侧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还有就是持续提醒一下各位，东二环呢，现在交警已经在这儿进行一个临时交通管制了。目前看到金鸡山隧道入口的位置呢，这边已经过来一辆大型的拖车，现在要把这个故障车辆给拖走哈。后方在排队的各位，如果要走金鸡山隧道，可以在鹤林高架桥桥下的位置选择信号灯，走辅道进金鸡山隧道，您就可以很顺畅的通行了。
0: 是的，咱们的路面情况呢，大家有看到有感受到的话，你在开车在某一段有发现有压力啊，那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友们。在这呢，谢谢各位。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

0: 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金鸡安隧道门口的这起事故，现在呢拖车已经是把这个事故车辆拖到了中间导流线的位置，后方在东二环排队的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吧。目前看到呢，从连盘高架这一段就开始受到了影响，但是视频的这个事故车已经撤离了，通行正在恢复当中。西二环呢，目前来看到工业高架还有陆庄高架上桥处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目前是处于缓慢通行当中的。南二环的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齐安高架的双向上桥处，以及福安路要上南二环，大概也是需要两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三环上的魁浦大桥往魁齐隧道的方向早早开始出现了亮黄，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更多信息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6: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5: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6: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6: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10: 8-7-6交通之声，
7: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0: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7: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

0: 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嘿，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6: 快乐回家啦，
5: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郑楠，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 Jeff 然后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他留的这条言我觉得好恐怖啊，他说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十年前然后又回来的人呢？
5: 是这样啊，
6: 哦，
5: 应该杰夫这位朋友
6: 怎么的，
5: 你短剧看多了啊。
6: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可能性，我刚才在广告间隙我还在这思考这个事儿，有没有大家就在一瞬间的时候啊，突然间感觉这件事好像我以前做过。
5: 有啊，经常
6: 吧，是吧，
5: 包括某一个场景或跟某一个人见面，你说的一段话会突然间觉得好像我以前经历过。
6: 对，那这是不是就是你曾经留下的一些记忆？有没有可能你曾经已经找到了一个节点，唰一下回去，只不过没有带记忆
5: 啊？有可能，
6: 有这么一瞬间你想起来了。
5: 有可能咱们也是在不断的重复啊，人的一生啊，不断的重复。
6: 那我就
5: 苦一世一世的吃啊，
6: 不要再重复了，好吧？
5: 因为你也没有记忆，要有记忆的话，那才叫痛苦啊。
6: 再重复的话，麻烦换个剧本。我
5: 剧本给到你啊，你还是这样。
6: 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漫画哈，它是一个漫剧，然后就一个小片段。孟婆说：“哎呀，我当了好多年孟婆了，我是不是可以去投胎轮回转世了？”然后他说：“是，没错，来喝碗这碗孟婆汤。”然后他喝完了之后，他说：“恭喜你，你就是下一任孟婆了。”他说：“啊，这么好，因为没有记忆了。”然后又开始重复自己之前的工作。
5: 你刚说到剧本这个词的时候呢，突然间就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会有说，就是经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其中一个朋友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在所谓的答疑解惑或在劝他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想想一件事，因为就是我们在劝别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他当下的那种情境，你只会说一些有的没的一些所谓的官方的一些话。
6: 有句话叫莫惊他人事，莫劝他人善。
5: 对，所以呢我觉得当你的朋友或什么在经历一些人生大事件，他心里受到重大创伤的时候，你应该的是同理心，打个比方他想哭你就让他哭，你拥抱他等等的，你同意他所有的一些观点，你去认同他的一些状态，然后再慢慢的去引导。因为真的有的时候说实话哦，话从嘴巴里边说出来你随便爱怎么说怎么说，但是你真的去经历的时候，你万一拿到了别人的剧本，你还没有别人能够扛事儿。说实话
6: 说不定还真没有人家做得更好。
5: 对，所以就真的有的时候呢，所以我在劝很多朋友的时候，我真的都会先尽量的去想象一下，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那如果我是他，我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我应该心理状态起伏可能会比他还大，那我更需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你教我怎么做人，也不是让你劝我说你没关系你放下，这都屁话。真的，你要的是什么？就对，我知道，我理解，真的，没关系，你哭，
6: 就让他先把情绪发泄出来。
5: 对，首先把情绪先，他要找到认同感。就打个比方，就像之前我不跟你说吗，当时没有朋友或者说有人指出在公众场合指出你的一些缺点的时候，首先你要判断的是这个人他是不怀好意，第二点是你可以回击他，缺点我知道，我不想听，你要说说优点。
6: 是，
5: 你直接回击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在公众场合会作为这种很不礼貌的行为的时候呢，他就是故意的。
6: 是，
5: 所以你要对回去啊。
6: 是，我赞同熊亮这种说法。
5: 是，
6: 那我们这会儿来模拟一个场景啊，
5: 来，
6: 就是我呢现在已经加班加了整整30天了，我累得不行了，我在你面前我哭诉，我说哎呀我太累了，我实在上不了这个班了，你要怎么说？
5: 那你想不想辞职吗？
6: 我

0: 我特别想，然后这时候我从兜里边掏出了我的 iPhone 兜和我的华为扩折屏。我现在我就给领导发微信，我辞职。然后这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1: 然后我会说，我知道你这工作非常辛苦，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辛苦呢，你换来了你手上的这个 iPhone 兜。
0: 就回报了。
1: 对，然后呢，如果你接下来的工作呢，你可以跟领导申请一下，比如说调休一下，调整一下状态，或者说把年假休完。
0: 是。
1: 那如果你实在受不了的话呢，咱们也没关系，反正你也有财富积累嘛，对不对？
0: 我可能会说你
1: 想清楚啊。
0: 我可能会说你掏手机干嘛？是要买单吗？那你先去把单买了。
1: 对，我也让你说，你有可能你这么辛苦，你换来了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要考虑清楚，如果你真的做决定要辞职或不想干的话呢，那我一定是站在你这一边。所有的亲密关系，或者说真的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我说实话，我是这样的，我要的不是事件的对错。我要的是你无条件站在我这一边。
0: 是，
1: 就打个比方，我跟周南发生了一些口角，然后亮亮是我非常好的朋友，而这个事情本身可能我会有错，但是亮亮作为我非常好的朋友，在我的认知范围内的时候呢，
0: 他 他
1: 一定要站我这一边。
0: 对，
1: 哪怕私下把我骂个狗血淋头都没关系，但是
0: 当下
1: 当下一定要站在我这边，这个才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所谓的偏爱。所以我觉得在亲密关系的处理当中啊，大家还真的是要有一些些
0: 小小的手段感在里面。
1: 对，当然呢，这要看事件的严重性啊。
0: 有一种亲密度关系叫什么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既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
1: 你这心态不对呀！
0: 不是，有的时候你想一下，这个人在你面前一直哭，一直说：“哦，我最近好累，我好惨，我好穷。”然后突然间一下，他掏出来一个你根本买不起或者不舍得买的一个电子设备的时候，你心里边就会有这样的心情。
1: 我会说。你哭个毛啊，
0: 你装什么、
1: 车这么贵你还给我装装什么装，要不我跟你换一下剧本和人生嘛。对，就开玩笑的方式来。
0: 是、但是要跟各位说一下，上周的时候我跟熊亮不是还在探讨说到底会不会买扩折屏啊，会不会买折叠屏啊，就这一系列手机，人家已经不考虑咱们买不买了。
1: 都不好买是吧？现在
0: 人家卖爆了，
1: 卖爆了，华为啊，
0: 谁家的全卖爆了。
1: 哎，华为真卖爆了。最近啊，听说啊，它的直板啊，扩直板销量突破了30万台。
0: 当然这个是一个数码博主爆出来的消息哈，就不是这个官方给出了一个
1: 数据，就某渠道打听的。
0: 对，就是说已经卖出去30万台。我的天，这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一台咱们就按照标配吧，2万块钱来说的话，30万台
1: 多少钱？
0: 多少钱的销量？我的天哪！一下你看到这么多的人，居然都是有钱的状态，都可以换2万块的手机，我瞬间感觉好像所有吃苦都是我在吃。
1: 包括今年，说到手机的话 ，iPhone 十八不也是前两天就开始说在网上可以直接去抢购预售吗？
0: 对，好多个
1: 我朋友。就在现场，我开车我们去喝咖啡，然后他路上就一直在抢，然后呢我说我待会到点的时候我要抢一下，我朋友终于抢到了，然后呢
0: 他还可以抢到，现在订单已经排到10月1号之后才能发货。
1: 对，他有分说第一批第二批，然后他看了一下他的收货时间大概是第二批这样子。
0: 几号？
1: 我朋友应该是10月1号吧。
0: 10月1号。
1: 那他一般来说会提前一周收到吗？
0: 是。
1: 所以呢重点来了，我待会把这个消息我一定要转发给他，我要告诉他你可以去退货了。因为现在 iPhone 啊，听说有一些平台价格还被打下来了。
0: 是这样的、如果你是要 iPhone 兜，那这个系列就是折叠屏的系列，它的价格现在已经加价加得不要不要的了。最贵的我看到已经加到了有700多块钱的。
1: 但是 iPhone
0: 18
1: Pro 或它的 Max
0: 对
1: 都有降价。
0: 是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
1: 我们能买到
0: 出了折叠屏的时候，好多人都开始冲折叠屏了。
1: 对，
0: 平板的反而价格就慢慢下来了。
1: 巴不得
0: 各种百亿补贴啊什么的，价格就开始往下走了。
1: 要不要咱们俩也个人订一台？我昨天我真的差一点点下去，然后呢我说我再观察一下，有可能价格可能会下来这样子。
0: 目前我是一点都没有想考虑要换，
1: 因为17和18，我觉得你可以买个18，然后呢再过两年等20周年的时候，然后再买一个20这样子。
0: 好可怕！
1: 然后我很期待说20，
0: 都成年了，20了都能结婚了，
1: 什么时候结婚生子？对，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蛮，说实话，我是蛮期待20的，因为20周年它一定会有大动作，因为当年10出来的时候。它出来的时候，它就真的就是有一个迭代的感觉。
0: 对，所以现在。

0: 那我其实一直在纠结，我每次买手机我都不会赶在第一时间
1: 买，
0: 我不会赶在第一时间买，因为这个机型刚出来的时候它会爆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比如说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有说它的体验感到底如何。
0: 去年 iPhone 就出现了，该批评的就是批评啊，它的那个成色不是掉色吗？
1: 对，
0: 去年刚开始的第一批掉色，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没有了。所以我买手机永远都是先等一段时间，等他们用完出现了什么问题，系统修复完了之后，我再考虑说我要不要去换这个品，
1: 对吧？所以呢，接下来通过这一波的这个价格上面的变化和销量上面的展示之后，你会买折叠还是直板？
0: 我看一下到时候价格。
1: 这时候还看价格啊？
0: 对，因为我可能用这套系统用习惯了，就像熊亮说的，如果真的换了另外一个系统的话，我不一定能用的习惯，而且我也没有必要说非得要带两部手机，所以我现在可能考虑还是这一部手机的系统。那但是它的这个折叠屏呢，又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折叠屏，所以我可能还是需要小小纠结一下，有可能还是 Pro Max
1: 啊。这样子啊，咱们你买的时候提前通知一下，咱们俩一起买，说不定
0: 非要一起买，然后就看一下谁先坏是吧？
1: 对，看一下，就是日子得定一下哈，日子得定一下，
0: 应该会在过年期间换。
1: 过年那个时候价格会往上走，
0: 过年时候价格不一定往上走，
1: 要往上，要过年前去买，过年前两个月左右去买，那时候价格是低的。
0: 过年有朋友回来，
1: 带回来，
0: 所以
1: 也挺好。
0: 那个价格会低一些。
1: 既然说到买东西啊、卖东西之类的啊，价格啥的，就大家没事儿啊，在咱们876平台，只要突然间想起来想买点东西，看看咱们的商城，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
0: 好物，
1: 好物来看一下。像我们本周又给各位带来的一些东西啊，哇哦，吃的多啊，朋友们。
0: 这一周给大家带的全部都是你在这个中秋国庆可以用到的一些福利好礼，
1: 吃的喝的都给各位安排了，都是在我们876平台里面销量非常好的一些产品。
0: 是，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什么呢？阳澄湖大闸蟹，现在马上就要是开湖的状态了。
1: 对，再过个半个月吧。
0: 对，金秋的蟹礼，如果各位想要拿到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给各位带来的依旧是您放心的去选择正儿八经的阳澄湖大闸蟹，拒绝洗澡蟹，拒绝过水蟹，并且向各位做出承诺的非阳澄湖原产地大闸蟹，我们直接做到假一赔十。
1: 是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前几年是非常火的，但是近几年慢慢的热度也下来了，所以呢价格上面呢也会有一定的调整，包括我们给各位的一些福利也开始增多，比如说咱们买一个咱们的大闸蟹啊，买五赠一，买十送二，就是说你买五份，你收到的话呢是有六赠。对，而且呢你只要有下单的话呢，我们都会送给大家法国红酒卡一张，也就是意思是说
0: 299的规格没有，
1: 对，红酒送你一瓶，除了299这个规格，其他规格的话大家都是有送的。
0: 是，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规格都有什么呢？公蟹3.2两，母蟹2.2两，这个说实话稍稍有点小哈，299，四公四母，卡标价是1288。如果是3.5两的公蟹加上2.5两的母蟹，这就是在咱们在市面上最常见到的一个蟹的一个规格大小了。399块钱，红酒卡一张送给您，卡面的标价是1688，同样也是四公四母。再往上就是4两公和3两母，红酒卡一张499，卡面标价2688。最后一个哈，这不能叫最后一个了，这是应该算是普通蟹里边相对不错的一个规格了。5两的公蟹和3.5两的母蟹加上红酒卡899块钱，卡面标价来到了3688，四公四母。
1: 是，大家要买大闸蟹的朋友啊，回的关键词是好物。A 这位朋友，你回蟹的话链接不会出来的，
0: 对，
1: 你要回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回完之后呢链接会跳出来。所以呢像这个大闸蟹咱们怎么说呢，现在以前觉得阳澄湖大闸蟹你很担心会买到假货，那现在呢其实市场方面的一些规定也好，严打也好等等的，现在很多想要钻空子的一些品牌他们现在不敢这么干，所以呢你要去买的话，只要说真正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大家就可以正宗，就可以就是放心的去买。
0: 是，去年的时候其实就严打了一批了，
1: 是
0: 去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江苏大闸蟹，但是你看不到阳澄湖大闸蟹这几个字了。那畅行876给各位带来的都是阳澄湖大闸蟹，熊亮是亲自跑到他的生产基地里面去看 过的，
1: 对，
0: 看过他的蟹塘，然后参观过他的打包工厂，参观过他的发货渠道，所以我们向各位做出承诺，就是支持各位拿到这个唯一的。

0: 编码之后您去查验编码，
1: 对，
0: 假一赔十，并且呢昌行八七六给您做出承诺啊，所有的蟹我们都是足斤足两，售后无忧的，这个顺丰冷链直接给您配送到家，
1: 不再去买啊。如果你一查它是假的，我跟你讲更开心，
0: 赚大发，
1: 假一赔十。所以各位啊，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啊，回了好物之后呢去下单就好了。然后呢这个是个蟹卡，你想什么时候去领券，去要货提货，很简单，你在那个卡里面有一些流程，你按照那个流程来，对方就会给你寄蟹了，给你发货啊，可以放放心心的。
0: 而且这张蟹卡它设计还是蛮有设计感的，就是除了这张卡面之外呢，还给您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精美的一个包装，像一个小信封一样，拿到手里边也是特别拿得出面的哈。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同时呢还有一个女孩子比较喜欢的一款包，那这个包呢它是这种饺子包，今天699，原价专柜上要1300多，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
1: 还有那个吃的，很久很久没有给大家上了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你一说就没有那个好吃的感觉。
1: 哎呀，
0: 这个肠你必须要加儿化音，哈尔滨红肠不行，哈尔滨红肠啊，这一下你这感觉
1: 要这么说，
0: 哈尔滨红肠就大蒜烤着吃，那小油一滋出来，哇，老好吃。
1: 要这么形容，我觉得更有感觉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是
1: 这么说啊，
0: 这个红肠
1: 确实卖得非常好。
0: 对，昌行八七六应该是陆陆续续有给各位带过来3年左右的时间了。
1: 对，但是今年好像第二次哦，
0: 对，
1: 今年是第二次给大家上这个哈尔滨红肠，确实它是正宗的。就你如果喜欢吃这个红肠，我跟大家说，
0: 直发的。
1: 对，因为是这样的，上一次我去朋友家的时候，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他在咱们平台里边买了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刚刚好那一天呢，他有一个朋友是哈尔滨人，去他家刚好家宴嘛，我们就在家里边吃饭，他也带了哈尔滨红肠过去，然后呢跟我们买的两个真的
0: 放在一起，
1: 他是这样的，蒸好之后切好，就本人做饭那个人知道哪个是咱们的哈尔滨红肠，哪个是他朋友送过来的，这个两个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哦，他没说，他就说熊亮你吃一下，然后我吃一下这个，你再吃一下这个，我说哎，味道好像不一样哎，但是你看一下哪个更好吃，我说这个，然后他也没有说，然后就问其他的一些朋友在场的说，来来来大家都吃一下，觉得哪个口感更好，各种的都说咱们这个好，
0: 是，
1: 然后呢最后说这个你知道吗，熊总这个是在你们平台买的。我说哎呀那就买对了，所以呢哈尔滨红肠不会踩坑啊。
0: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呢，它是带有一点点果木熏烤的那种味道的，并且呢红肠里面它因为是有这个蒜打进去的，所以它是带有一点点蒜香熏烤的，因为有一句话叫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嘛，所以你这个蒜的味道加上红肠的香味在里面，满满的一嘴咬下去那种油亮诱人的感觉非常好吃。而且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价格还非常的便宜，你要平时要在超市里边买到这种品质的哈尔滨红肠得50-60一斤，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179块钱，直接是5斤给您配送到家。
1: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那另外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有一条路况消息要提醒一下大家，说到的是西二环象山隧道北往南出口这个位置呢有故障车，所以呢停在了汇流处这个位置，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呢保持下耐心，注意避让。
0: 是，各位在路上遇到各种突发情况还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哈。同时呢就有我们今天最后的一样福利单品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五粮液他们家的酒帮各位来找了两瓶，这个酒呢好喝不上头，399块钱，五粮液大厂出品，有喜欢的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了解一下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

0: 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在黎明高架要往工业高架的方向，黎明高架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现象。东二环目前联邦高架的双向，以及这会儿从光明港日新天桥要往鳌峰大桥方向有排队现象。南二环老堵点北园高架现在和齐安高架的双向通行时速都会相对慢一些。三环上目前只看到了东三环张立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还有呢，这会儿要说到永丰枢纽哈，这边匝道车辆开始持续的增多，大概也是需要三个信号灯次左右的等待周期吧。各位在这儿保持队伍的笔直，文明礼让通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3: 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13号从团市委获悉，为全面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进一步发挥典型经验示范带动作用，围绕打造高品质生活环境主题，聚焦青年发展型街区和青年夜市建设，省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日梳理了首批全省青年友好型街区案例，其中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案例为福州市唯一入选案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分别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和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出征，七位东京、巴黎双奥冠军齐聚本届赛事。13号，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发生倾覆，截至目前已致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啦，
9: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征南。
9: 这个十一啊，征南刚刚有说他又要大出血了，
6: 哎，又要
9: 随份子了，随多少钱大概是？
6: 我应该会随一个1000的吧，因为关系还不错，
9: 还可以啊。
6: 对，因为我刚
9: 毕业那几年。真心祝福吗？
6: 真心祝福，真心祝福。
9: 有说过他们俩的坏话吗？
6: 一点都没有。
9: 他结婚前有跟你分享一下，说快要结婚了，会稍微有一点点焦虑或者很兴奋的感觉。
6: 哎呦，我都已经盼他结婚，都已经盼了差不多3-4年了。他跟他女朋友订婚是3年前完成的订婚。
9: 哦，订婚啊？
6: 订婚是3年前就已经订完的，然后两个人在一起是在口罩之前就已经在一起了。
9: 哇，
6: 这么久！我说你们两个订婚都订了3-4年了，为什么还不结？然后他说。兄弟，这个十一我要结婚了，我本来订了回家的机票，我直接机票我都退掉、我1000多块钱我直接赔掉，然后我直接、
9: 可以啊，
6: 我问他第一句话，我是说是不是有了
9: 特殊情况，因为那么多年，
6: 对，
9: 你订婚那么久也还没结婚，到底什么原因？
6: 最关键他还是那个就是那个海边那个所以我第一印象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有了，他说哎呦不敢，现在还想再等一等、
9: 所以关于结婚到底办不办酒席这个事情，近几年其实在互联网当中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议题，然后很多网友们也会发表个人的一些观点。
6: 嗯，
9: 然后呢，我倒觉得说我能接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些想法。
6: 嗯，
9: 像有一些就是准新郎新娘，他们现在互联网嘛，会拍一些就是视频之类的，然后发布出来。我那天就刷到了一对年轻人，然后结婚，他们是两个人开着车，然后呢，新娘是穿着婚服，然后新郎穿着就是西装，
6: 嗯，
9: 开着车，然后就两个人，女的呢就拿了那个手机在自拍，他就说，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决定说，我们结婚不办婚礼、我们打算把这个钱省下来，然后呢去旅游。这样的，首先第一点，我去旅游，我花不了多少钱，我还可以省一笔钱，为了以后。

0: 后的生活去做一些储备，包括因为接下来呢又要生孩子之类的，包括结婚这个事情的话，如果要去办酒席，他累的不是我们两个人，而是两个家庭是都非常辛苦，要筹备酒席，
1: 不得少算了点，参加的人也很累。实话说，参加的人也很累。
0: 对，然后呢，他说。我也不要让亲戚啥的就那么忙，等他们旅完回来之后呢，双方的就是亲戚再坐下来大概摆个两桌，就可以把这个婚礼搞定了，包括身边除非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可以

0: 没有那个车展的，
1: 嗯，
0: 然后五一没有车展，我就干脆五天我一个人，当时自己就觉得很无聊嘛，然后我干脆在他家里边，他也一个男生，然后我们两个就在家里边窝了五天，
1: 嗯，
0: 然后还有一次是什么呢？我不是刚在福州的时候我是租房嘛，然后租房我打算搬家的时候，有一些小东西我搬家车我不方便让他拿，比如说我的鱼缸啊什么的，然后他开着车帮我去搬家，
1: 就关系很好，所以
0: 非常好，
1: 关系这么好，你才一千块钱，你这不行，后面得加一个零。
0: 他知道囊中羞涩就好了。
1: 对，代表是一种心意哦。不过刚刚说到说就结婚不办婚礼这个事情，它确实呢，对于咱们传统观念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新型的一种思维方式。
0: 嗯、
1: 这个不只只说是夫妻双方他们两个人的意识要非常统一且通透，理解双方都同意的同时，双方父母还要非常通透，才能够把这个事搞定。
0: 这个是真的，双方父母一定要去理解。
1: 因为父母盼孩子结婚，一个是希望他幸福，第二个就希望说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亲戚啊什么的，
0: 交出去的份子钱，能敢往回过？
1: 对，因为特别是农村，在就我，因为我以前是在镇里面长大的，
0: 嗯，
1: 就那个。就那个地方的人，就像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就会说哦，我结婚这个是大事儿，然后必须要请什么亲戚朋友在一起热闹热闹，让别人知道说我有媳妇儿，我有儿媳妇儿了，或者说我有女婿了之类的，就属于是这种感觉。但是问问大家，如果再退回到你当年结婚，
0: 退回到你当年，将来你孩子如果不选择就是办婚礼的话，你能不能接受？
1: 能接受啊。孩子他要不办婚礼的话，你也没辙啊！
0: 听说各位车友，你们是怎么发表这个感觉的？
1: 一个是说你孩子啊，如果说他结婚的时候，他们建议说不办婚礼，你是否能接受？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回到你当年你结婚的时候，你的对象啊，你老公或老婆跟你说，咱们要么就不办婚礼吧，你能接受吗？其实有些女生接受不了，因为她觉得结婚是我一辈子的人生大事，
0: 这是
1: 我就应该，对，我就要美美的、漂漂亮亮的，然后呢，跟家人什么的，
0: 啪，30万出去了。
1: 对，
0: 这30万，我跟你说，你要真的要花在自己身上的话，你知道
1: 老爽了，
0: 你可以买一辆奥迪 A6， 顺带你还能再配一台5090，
1: 是吧？你想想，你要买这个，你要用30万买咱们大闸蟹的话，299这一款，
0: 这辈子知道的。
1: 是，
0: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通行情况，来听一下咱们的车友打包不要饭。你好，
1: 嗯 ，Hello， 你好。
2: 一路往南朝中路方向，在汤姆会员的门口附近中间车道，的一个警告打开了，没有任何的指示标志。
1: 哦，那这个比较夸张啊！
0: 反馈一下交警部门这边吧。杨桥西路要往杨桥中路山姆会员超市中间车道上，井盖掀开了，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啊！感谢打包不要饭给我们带来这条路况信息。
1: 谢谢。然后另外呢，跟那个交警部门联系一下，尽量去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因为确实我觉得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井盖如果掉下去了，没有井盖，然后呢又没有指示牌之类的提醒，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0: 小一点的车，车轮毂比较小的这种，有可能一个车轮夸一下卡进去，那这就非常尴尬了。
1: 是，另外来看一下天空，他有说他这一两年呢、也到了开始参加朋友婚宴的年纪了，那你接下来每年啊，基本上呢
0: 体洒洒水，一年10000块钱你就准备好就好了。
1: 那10000块也应该不需要吧？10000块
0: 差不多吧，一年10个朋友左右结婚嘛。
1: 那人家
0: 可能就10到15个朋友，
1: 人家关系也没那么好啊，可能就300-500吧。
0: 福建没有300-500了吧？
1: 300-500是我那个时候，但现在基本上呢是500到800之间，是属于就是一般关系的那种。
0: 哦，
1: ，
0: 我听说我朋友那边经常有这种不收礼，然后反正
1: 我参加过啊，不收礼还有红包，去吃饭还有红包，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现在我就在。
1: 那你什么时候办婚礼啊？也是不收礼那种，我一定参加呀。
0: 我们那儿同事收双倍。想不想参加？
1: 那个真男，我跟你讲，现在结婚这个事儿哈，其实我跟你讲，你要去感受一下新时代的一种方式，去旅行结婚，你看多好，玩也玩了，你看这是不是？
0: 熊亮，
1: 你不因为你办婚礼，万一亏钱，你知道？
0: 刚才虽然咱们这个是当笑话说的，但我是真碰见过的，就实话实说，真碰见过的。
1: 碰见过。
0: 到那儿之后，他设了2个收礼台，一边是男方的，一边是女方的，
1: 真的。
0: 但是两边都是我的朋友，我都不知道该给谁。
1: 那这个是有点尴尬。
0: 好尴尬，然后我就没有给，因为我带的是一个红包嘛，然后我就干脆他们敬酒的时候我直接塞到我朋友兜里了，
1: 对，
0: 我就这样去给了。
1: 给老婆？
0: 我没有，我给我兄弟。
1: 你给兄弟啊？你没有给？
0: 大家都知道这个钱最后要去哪儿，所以只有现金有可能才会落在他手里。
1: 哦，
0: 对，因为双方刚好都是我的朋友，他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段时间俩人就牵着手出来了，我们所有人都是愣着的，什么情况？
1: 所以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吧，当年你那个

0: 办婚礼的时候，
1: 嗯，
0: 大概花了多少钱？就一桌，现在我都不太懂现在的标准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哦，我之前我看到过，因为自己
0: 你都了解过了，所以你的婚礼打算是什么样的标准呢？
1: 我可能我
0: 一桌一万还是？
1: 我不打算一桌一万，你要吃东海龙王是吧？
0: 大闸蟹，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去看一下我们本周一些吃的东西。
1: 是，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啊，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丰盛的东西。
0: 你打算办理？
1: 我了解了哈，我了解的，咱们福州市面上稍微差不多一点的酒店，应该一桌是在4000块钱以上。
0: 以上啊，
1: 对，上最上有多上呢？反正以前看了一个五星级的，有8999，这可能还不是最高标准。
0: 啊、嗯，那如果4000块钱以上的话，一桌12个人，那基本上呢，要为了保本这个事情，那每个人至少随500块钱才有可能不够，因为你还有很多布置啊，什么婚礼司仪之类的。
1: 你是不是忘记了有一个很贵的东西叫酒啊？
0: 叫回礼，
1: 叫酒啊？
0: 啊，酒，
1: 对吧？你现在婚礼上一般情况下大家不会拿出来很便宜的酒，你这个酒的话，大概也是需要到这个差不多600块钱以上吧，
0: 那也不用，
1: 然后再连上婚礼的布置啊，什么现场司仪啊，我觉得一桌最便宜可能得5000-6000块钱打底。
0: 我跟你说，那也不用那么贵，在我们这买酒很便宜的，大家回一下好物。咱们有那个五粮液，
1: 是
0: 五粮液他们家的一个精装酒，
1: 对，
0: 圣
1: 酒精装酒。那这款圣酒
0: 399块钱，多少瓶？2瓶吗？
1: 来，先跟大家介绍这个酒哈，圣酒精装酒，
0: 第一次出现，
1: 正宗的五粮液总厂的嫡系酒。你要知道，有很多的酒啊，它其实挂着这个名头，但它实际上是周边的一些小厂的一些售牌酒，没有这种原曲，没有这种陈年酿造的这种口味。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五粮液总厂的嫡系酒，百年古窖纯粮酿造的，口感非常的绵柔，好喝不上头。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
0: 299。一对，
1: 399，
0: 299，
1: 还便宜啦，
0: 299块钱一对。然后呢，你要买一箱6瓶的话，799更便宜。这个瞎写那价格，真的是
1: 299，
0: 100块钱你就挣啊！
1: 各位冲，各位冲，赶紧！
0: 299块钱2瓶。然后呢，如果你买6瓶，就是一箱，就是799块钱。这边写的是这个，
1: 嗯，
0: 那哪个价格是对的？别到时候我们瞎整啊！这是。
1: 稍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帮各位去，因为这款是红尊龙。
0: 我看一下，
1: 这款是龙尊酒。
0: 那龙尊酒，那我们这个是啥呀？看一下，圣酒。
1: 对，399块钱啊！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差点给人卖错了。你是没有刚才熊亮说的那款啊？
0: 这个我要跟那个咱们的工作人员对接一下，整错了两款酒哈，两款酒不一样的，
1: 五粮液的哈，圣酒精装。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了。那今天呢，除了这款酒之外，还帮各位带来了阿列克谢他们家的红肠。这款红肠呢，在畅庆876也是卖了有3年的时间了，给到各位的价格很便宜，179块钱，直接5斤装您就可以到手了。平均每斤的话，价格差不多30-40块钱，30多一点哈。而且呢，这个红肠还帮各位是做了一个配装啊。什么叫做配装呢？就是有咱们正常大人吃的这种红肠，同时呢也安排了孩子吃的红肠。孩子吃的红肠其实就是个头稍微小一点。我个人觉得啊，儿童肠口味跟红肠是几乎一模一样的。3盒的儿童肠加上2盒的红肠，只要179块钱，包邮到您家，一共5斤，总共算下来是20根。
0: 这个红肠说实话真的可以非常方便，开袋即食，你只要加热一下，加热一下非常好吃。怎么吃呢？你就真的平时像我这种不吃蒜的人，因为怕味道比较重啊，但是呢，
1: 有儿童肠就好了吗？
0: 对，然后呢，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你在家里边加热之后切完片，你就家里边把那个蒜头也切片，然后呢你就来一片红肠，来一片蒜，我跟你说非常好吃。
1: 我一般情况下，我之前也有买这款红肠嘛，我在家里边怎么吃哈，就是用不粘锅，然后去摊一个那个手抓饼，然后手抓饼呢中间给它稍微微微刷上来一点甜面酱，然后直接把红肠切成碎丁或者切成片，夹到手抓饼里边，
0: 好吃，
1: 比外边卖的手抓饼好吃太多。而且外边随随便便一张手抓饼，又是加肠的又是加蛋的，13块钱没了，但是你自己在家里边做一张手抓饼1.5块，切上一根红肠，整根红肠进去2块钱，加个蛋1块，4-5块钱你就可以解决外面的一个10几块钱的手抓饼。
0: 重点它不是那个淀粉肠，咱们那个肠的话都
1: 纯
0: 肉的，它里边好像90%几啊都是肉，然后淀粉的话含量
1: 极低，
0: 基本上呢怎么说啊，就低到不行。
1: 是，我记得之前

0: 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有说到这个哈，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肠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你做冷盘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回家因为它是塑封包装，你没有必要给它全部放到冰箱里边。如果你要是长期不吃，你可以放冰箱。正常在家里边一两周你就可以吃掉的，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做一个冷盘，切一个片，然后中间酱油醋随便调这么一下，然后你下酒，很好吃。
1: 特别是这个红肠啊，它好不好吃，其实跟它的材料原材料有很大的关系。
0: 对，
1: 咱们这个肉基本上他们只用的是什么？只用的是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来进行，然后淀粉含量低于10%，那就是它是真的是肉肠，而不是那个肉肠，而不是那个
0: 淀粉
1: 肠。对，
0: 淀粉肠有淀粉肠的好吃，但红肠你还是得吃肉肠，
1: 当然要肉的好吃、啊，
0: 那个、味道才能上来，
1: 对不对？
0: 而且这款的脂肪含量还是相对比较适中的。
1: 它有那种啊，就是说它有瘦肉偏多的，
0: 对，
1: 肥肉偏多的，看你个人的口感，大家可以回一下。好入，
0: 适合在家里边做一个炒饭。
1: 哦、炒饭
0: 炒饭的那个香味
1: 好好，
0: 然后把那个红肠那个香味激发进去，或者在家里边做煲仔饭，
1: 对，直接焖饭，你就把它切丁，然后呢你煮饭的时候撒进去，我跟你讲饭出来之后都老香了。
0: 关键价格很便宜，
1: 对，
0: 179块钱，直接5斤装给您配送到家。各位如果有喜欢的，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还有呢要跟各位说到的是，
1: 来插播一条路况啊，说到的是杨桥路这个位置、哎、杨桥路叫做闵富苑西往东这个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中间的两个车道，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呢如果有经过的话
0: 提前注意避让事故、啊、
1: 对对对对，
0: 又是一个并排刮擦。
1: 嗯，
0: 各位如果对方打了转向灯该让就让一让，如果对方打了转向灯并且已经在变道过程当中你还突然间踩了一脚加速，
1: 嗯，
0: 这个如果撞上去了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责任哈，这个咱们要去注意一下。
1: 包括巫山路这个位置啊，移动门口这个位置西往东，巫山路移动门口的西往东这个方向也有事故发生了，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啊，在路上车开始多起来，因为马上6:30了，所以呢很多朋友都下班，路上车多，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0: 注意回复关键词好物来看一下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七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18万到21.78万，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七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5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零百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AI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
0: 中国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况。

0: 现在来看到西二环在陆庄高架双向的上桥处呢，目前都是处于缓行阶段，过了陆庄高架通行就可以恢复。北二环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的斗门高架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那在东二环呢，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了鼎宇高架，现在连接到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缓行。南二环依旧是齐安高架的双向和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方向，排队要比平时时速更慢一些，大概20公里左右。三环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三环张立行天桥往化工路以及化工互通，现在要往北三环的方向，目前都是在缓慢油车河当中。在永丰枢纽双向的下匝道处，目前也都是在缓行。还有呢，这会儿西三环也不太好走，红塘互通现在要往浦上互通的方向，目前在上下这个主路的位置呢，都是有缓行存在的。包括这会儿的浦上大桥的双向下桥处，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4: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有。

0: 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1: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Everybod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啦！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啦！
3: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钟南。
3: 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4: 怎么的？
3: 你会经常掏耳朵吗？
4: 哎呦，我必须要经常掏耳朵。
3: 不行，
4: 我猜你就要说到接下来这条事儿了。
3: 是啊，因为经常掏耳朵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4: 是，来跟大家先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在昨天的一个消息啊，陕西有一个女子，几乎啊每次洗完澡之后都喜欢棉签清理耳道。
3: 她太频繁了，每天洗澡你每天都得要清理，不太好啊。
4: 现在网上有很多卖那种专门掏耳朵那个棉签，就是它会那种曲曲盘旋的，好像一个那个蜂蜜棍一样，
3: 是
4: 就这种方便把耳屎给带出来哈。但是呢，最近她的耳道炎反复发炎了，并且伴有隐隐的肿胀，检查之后发现长了一个叫做胆脂瘤的东西。
3: 是，具体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根据记者采访医院有关专家有了解到，说的这个胆脂瘤它是角质皮屑与耳垢堆积而成的一个角蛋白团块。那如果说你频繁的去采耳的话呢，是容易刺激耳道皮肤，逐渐形成胆脂瘤。
4: 是，说这个瘤它其实并不是恶性的肿瘤啊，但是它会腐蚀你的外耳道的这些耳壁骨，同时呢造成一些永久的听力损伤。并且医生也提醒说，耳屎啊是耳道的天然保护屏障，如果你是过度清洁，反而会破坏掉这层屏障，然后增加你的感染风险。棉签掏的话，容易把所有的耳垢全部都推到你的耳道深处，形成一个栓塞啊。那这样的话，以后你再想掏，那就不太容易了。
3: 我一般用这种棉签啊，我都不会用棉签来掏耳朵。
4: 我也不会。
3: 我掏耳朵有专门的掏耳朵那个
4: 掏耳勺，
3: 对，那个很多种，什么大的、小的、圆的啥，它有很多种。
4: 我甚至还买过一个有光的，后来我发现我为什么要买？没人给我掏，有光我也看不见。
3: 可以，它还可以连接手机 app， 然后呢，在里边可以直接视讯。
4: 用不了一点，我觉得太难受。
3: 棉签我怎么用呢？我就是在耳朵，比如说我们洗完澡啥的，它会有
4: 水
3: 湿湿的那种水，这样的话呢，用棉签把这个水就是吸掉，哎，就可以了。我一般不会用去掏耳朵，这个掏太多确实也不太好。
4: 如果正常来说的话，咱们一般情况下你是不需要额外掏耳朵的，因为你的耳朵会随着你，比如说咀嚼啊，吃东西的时候，或者刚好一扭头，你发现耳朵里边哐当，好像有个东西掉了，实际上那个就是你的耳屎。
3: 你有经历过？
4: 我有经历过，
3: 我也经历过，就有的时候你不用说，哎呀。这么一大块一大坨呀，哎呦，老爽啊！
4: 所以掏耳朵的时候，你不需要去额外的做清理。如果真的需要清理的话，尽量不要去使用棉签，因为太容易把这个脏东西给直接推到里面去了。但是我的耳朵又是这种必须要掏，我差不多在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我会掏一次。
3: 我有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大家啊，就是耳朵有的时候有点痒，我一旦有点痒的时候呢，我就会掏一下。
4: 就
3: 但是你掏的时候呢，也没啥东西。
4: 熊亮这种是没有关系的，它属于正常，我的属于在医学里面叫做油耳。
3: 哦，
4: 就是我的耳朵里面那个耳屎会有点发油，它是那种湿状的，所以我就必须要去借助物理的方式，然后给它掏出来，要不它不会像那种干的就很容易掉下来。
3: 你这个应该要耳朵敷一下耳膜哈，
4: 耳膜又是水，
3: 让它水油平衡一下。开玩笑，开玩笑。
4: 但我从来没有去外面体验过采耳，
3: 我也没有，
4: 因为我第一我觉得那个采耳的那个技师应该跟那种什么修脚技师是一样的，并不是说怎么样哈，但是我感觉他们就都是。
3: 他卫生情况是吗？
4: 第一是卫生情况，第二是我感觉他们的专业度肯定也不会很高。
3: 这个专业度应该还行，
4: 可能就是培训了，
3: 对，实战上岗啊，
4: 对、
3: 就是，
4: 培训了一个月两个月，谁知道有没有证呢？然后培训一个月两个月，然后过来就给我掏耳朵了，我心里面觉得很害怕。
3: 就任何人帮我掏耳朵这个事情，我基本上呢不会让他来，除非我
4: 下意识拒绝。
3: 我有让我妈给我掏过耳朵，别人给我掏耳朵我都不让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谁帮我掏耳朵都没用，因为太没有安全感了，
4: 是害怕，真的心里边会有这种害怕的感觉。
3: 脑子里面有很多的画面啊，比如说突然间来一个什么声音，对，来个什么声音，然后呢帮我掏耳朵那个人吓一跳啊，对吧，
4: 是，
3: 然后家里都有猫猫狗狗的，突然间窜过来一下，哎呀，对，就是类似这种会怕。
4: 我掏耳朵会有一个动作，一个手掏耳朵，另外一只手我一定是举起来的，
3: 怕别人碰到你。
4: 对，就害怕自己女朋友她突然她不知道你在外边在干嘛，然后她突然间大声喊了一声啊，或者一下冲出来，然后看

0: 看你一个手在这儿，以为没什么事儿，然后直接朝你冲过来，我就很害怕这样，所以我一般掏耳朵，另外一只手我是举起来的，就是给他做提醒。
1: 我在家里边掏耳朵的时候，我都把我猫就放到那个房间去
0: 锁起来，
1: 对，锁起来能关好。然后呢，我家狗子，因为猫是比较上蹿下跳的，那狗子的话呢还好一些些。我看它离我比较远哈，我就跟他说，我说狗子啊，我家狗子叫努力哈，我说努力。我在掏耳朵，你别动啊，你自己玩。
0: 他说什么？
1: 听得懂哎？
0: 努力努力掏耳朵，那我来帮你。
1: 哎呀，如果会对话那就好了。
0: 是，这家里边如果有一个小宠物陪伴你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但是掏耳朵这个事儿，一定要记得把自己家所有能发生的东西、能动的东西，必须要给它全部都给它关好了，给它拴好了。
1: 对，不过说到小动物的话呢，最近有一个消息啊，是这么说的：说2025年，咱们中国城镇的宠物犬和猫，它的数量呢达到了1.26亿只，同比增长了1.8%。我的天，
0: 1.26亿只，
1: 什么概念啊？
0: 差不多10个人左右就会养一只宠物。
1: 对，而且
0: 猫和狗还仅限于猫和狗。
1: 对，重点你知道，就是城镇的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多少钱吗？3126亿元，同比增长4.1%。
0: 没有挣到这个钱，觉得有点亏啊！自己这么喜欢宠物，
1: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真的。要不要整一个？
0: 先不要。
1: 我当那个什么技术顾问啥的。
0: 其实我当时有打算去做这个，然后我还有看，如果你要开的话，你必须得有一个兽医资格证。
1: 啊，当然要有。
0: 但是兽医资格证，它是你只有在大学的时候学了这个专业，你才能去考。
1: 对。
0: 也就是说，一般人你要去开一家这个宠物医院的话，你想要这个证，那你只能雇人，
1: 对，
0: 就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一个主牵头，
1: 什么美容师啊，或者说什么什么的，
0: 对，所以就很麻烦，
1: 所以你要给他股份嘛，工资还得给齐了，
0: 所以就没有赚到这个钱
1: 嘛。重点是你要人家不爽了，我不干了，
0: 哎呦，那你要被人牵着走，你还要投资，那我可不干这个事情，
1: 亏大发了啊！
0: 是，其中呢，宠物犬的占比达到了5343万只，宠物猫呢？7289万，
1: 我还真没有想到说猫它的宠物猫它的数量会比犬更多。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哈，就是养犬的宠物家庭一般情况下只养一只犬，一般情况，但是养猫的话它有可能两只、三只、四只。
1: 对，
0: 我身边养猫的都是基本上养一只的很少，就是两只、三只。
1: 我就是很少的、那个。
0: 你是因为还有一只狗啊？
1: 对，因为我不能让它太多，太多的话讨麻烦呢。
0: 现在猫已经成为宠物排名第一数量的宠物了。1.26亿只宠物是什么意思呢？就猫和狗加起来1.26亿只，什么概念？相当于全国0到3岁儿童数量的3.5倍。大家选择开始养毛孩子，不养孩子
1: 啊？那也不是这么说，就是。
0: 这个统计啊，它还没有完全统计。你比如说像我，我家里边猫狗一直没有养，但是我有6只乌龟，对吧？养乌龟的，
1: 你为什么乌龟啥的它排不上号啊？
0: 但是我相信收音机前但凡有听节目的，咱们多多少少身边应该经历过养过1到2只乌龟吧？有可能是给家里边小孩子5块钱10块钱买了一只八七龟，
1: 最早
0: 两天养死了。
1: 很小的时候，小学基本上现在小孩也都会买那么1-2只玩一下一段时间那种。
0: 你如果要统计鱼，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1: 那鱼我家以前那是爆缸了，不断的生孩子，不断的生鱼，
0: 一个缸里边10几20条，这都算
1: 可耻啊。
0: 要养一个溪流缸里边想要群游效果，一个缸里边100多条鱼。
1: 重点是那个鱼啊，它一段时间之后它会繁殖，哎呦我的天，就爆缸。我之前就
0: 那你非要养那种会繁殖，养点不会繁殖的就好了吗？
1: 那不是贵吗？
0: 不是，主要是挑鱼。会繁殖的一般就是孔雀呀、玛丽呀，还有什么珍珠啊，就那种。
1: 对，孔雀那种老生了，一直生，
0: 一年生3窝，你只要有3只，你有4只，1公3母，一年之后你都能卖鱼，繁殖非常快。所以不知道各位，你们现在家里边就是大大小小宠物算起来一共有多少，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来说一下。
1: 我们来插播
0: 一
1: 条路况啊，说到的是西三环这个位置，红塘互通往菊园州互通这个方向也有事故发生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啊。
0: 是，菊园州互通现在要往浦上互通的方向也有事故发生，在最右侧的一个半车道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事故了。三环上今天事故还是相对偏多一点的。
1: 对，大家还是要开车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0: 是，路上遇到的这些宠物啊，一般情况下咱们不了解，千万不要去动。
1: 哇，我前天
0: 小猫啊、小狗啊，你别去随意上手。
1: 我前天开车的时候，在一个红绿灯，我再次就是心里面揪了一下，我说这狗啊， 好懂事哦。
0: 嗯，
1: 他就是红绿灯，他是红灯的时候，他也在那等红灯。然后绿灯的时候，行人开始走的时候呢，他也开始过马路。
0: 照样不妨他咬你。
1: 不是狗，它是属于红绿色盲吗？是不是？
0: 对，
1: 有这种说法吧。但它很懂得说红灯它也停下来，随大溜嘛。然后呢，绿灯别人走，然后它也就过马路那种。我就觉得它应该是个流浪狗。
0: 在人类的社会生存习惯了，它已经懂得人类的这一套生存法则。你不走，我也不走，这叫危险避让。
1: 对，
0: 所以他就知道。但如果所有人都在这个路口没有信号灯一直在通行，那他也会跟着通行。这就是为什么农村的猫和狗经常就在马路中间走
1: 啊，就乱
0: 窜，没有这个意识。
1: 嗯，
0: 但是城市的狗，他知道人停在这儿，证明前面危险，他也会不走。
1: 他懂得规律啊。那你看，这个真的，所以我觉得狗狗啊、猫猫之类的，然后其实都是蛮
0: 聪明的，
1: 蛮聪明的。我
0: 通人性。
1: 说到这的话，突然间，我昨天好像给你发了没有？我。应该没给你发，我给你发了那个视频内容嘛。我看了之后，大概是八月份发生的一个网络上面呢，就有两张图片，它是那个通过摄像头拍下来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个老人，就是都是收养那个流浪狗的，经常给他们就是喂食之类的。他是孤寡老人，就一个人在一个那个农村的那个地方，就是住他家里边，然后有一个摄像头是一直都对着他那拍的。他有一天就前段时间他就去世了，那没有人不知道啊。他养的那个狗狗原来是一只，然后呢有上百只的那个宠物，就狗狗全部在他家门口
0: 哦，
1: 全部，而且不叫不闹就在守了。然后呢就被居民看到了，然后就打电话报警，然后警察就来到现场，原来发现里面的那个主人已经死了两天。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说动物其实也是一条生命，然后呢也是很有灵性的。大家如果既然选择，所以我看不得那些，就是有一些你没有看到那种视频，就是主人为了把那个宠物扔了或不要遗弃之类的，会在高速那边，比如说就加完油的时候，狗狗带下去，然后就扔掉它，然后就开始走，然后
0: 狗
1: 狗就过去追，
0: 下死路一条了。
1: 对，然后就在那追啊跑。我看到这种，我真的，你真的没有决定要养它一辈子的话呢，你千万不要去养它，因为狗狗或者这些宠物。他也是懂得伤心难过或被遗弃被爱的那种感觉，他能体验得到。
0: 所有人如果要养宠物之前，你首先要考虑到的第一点就是，你养宠物不要去考虑要花多少钱，因为所有的养宠物环节当中最便宜的就是宠物本身。
1: 是
0: 啊，你比如说养一只小狗，现在几百块钱你就可以买一只狗，但是你要给它打疫苗不止这个钱，你要给它买绳，它每个月的吃喝开销，你要给它做梳毛，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加起来，其实这才是大头。
1: 所以不要选择开始，一旦选择开始之后，你就要对一个生命全权负责。
0: 是，
1: 不然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看到这些视频之后呢，因为我本身可能有养宠物，可能会更有这种共情感。以前我是不喜欢的，这种东西我看了之后呢，我觉得也就还好，因为我不了解，所以呢就觉得好像哇，这个人真的好坏，干嘛就遗弃？顶多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自从自己有养了宠物之后呢，看到类似这种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真的很恶，这些人太坏了。
0: 嗯，
1: 你养了一段时间，你就把人家遗弃了。
0: 是，
1: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可能这个比喻呢有点夸张，就是说你现在把你的孩子给扔了，然后呢孩子就不懂他的父母到底在哪里，然后他不断的追，明明知道你就把我扔了，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奔向你。
0: 是，我们都是很爱猫很爱狗的，但是也有人是怕猫或者怕狗。
1: 对，
0: 而且每一只狗它都有自己的脾气，它可能对你主人很好，但是来了外人，它害怕，它也会选择反击。
1: 所以出去遛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拴绳，
0: 必须要拴好绳。
1: 有时候你不拴绳，你觉得你家狗子很乖，或你家什么的动物很乖，但是呢你知道它会有一些对环境的应急反应。突然间来一个声音或突然间奔跑的时候呢，它可能就觉得有危险，可能就往上冲，都是对市民朋友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拴狗。
0: 而且很害怕的就是你的狗会突然间冲到机动车道上，万一车给你撞了。各位，真实案例，我身边一个好朋友，他呢车撞了一只狗，然后呢他不仅仅是没有赔狗的钱，他还赔了人家洗车钱。
1: 是吧？
0: 真实案例，因为对方直接上来之后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个就是
1: 没拴绳，
0: 不是，他是这个开车的，就让对方这个遛狗的给赔钱了。第一，他找这个人去要了他的养犬证，因为文明养犬你需要有养犬证，他没有去办。
1: 狗狗要有身份证，现在
0: 对你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狗是你的。OK， 那他拿出来说，这是我之前买的这只狗，当时他说啊，我这只狗陪了我多少年了，值多少多少钱，然后市场价格就800块。 然后最后他说你把我这个车给弄脏了，这既然是你家狗的话你给我洗车。最后确实按照法律判下来是他那个被撞死狗的那家还要再去给他洗车。
1: 对，所以呢类似这种案例

0: 其实很多，大家就有养犬人士，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对，来看一下娜哦，他有说他家里边现在养了一只博美，已经6年了，非常可爱，说啥感觉都能听得懂，真的。
1: 哎，我问一下，
0: 而且我跟你说，
1: 6年的博美其实属于年纪稍微大一点。他脾气还会那么倔吗？
0: 中年，是这样的，我跟你说，那些宠物，
1: 我觉得博美是属于个头小但是脾气大的那种小狗。
0: 对，个头就本身个头很小，但是毛很炸，毛很多，所以显得
1: 不是说他很急吗？
0: 是吧？
1: 对，说他性格很急。
0: 博美像小孩一样的，嘎嘎嘎嘎嘎，很会叫。
1: 对，性格很急嘛。
0: 就属于那种就比较八婆那种感觉，是不是？
1: 金毛是属于个头很大，但是。一点都不急，
0: 很温和很稳重的感觉。
1: 对，但博美就属于那种个头很小但是我很急。
0: 对，就我跟你说，哥哥狗狗啊还有猫之类的，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非常懂得察言观色。
1: 哦，
0: 真的就比人还厉害。有的时候他就你就给他一个，像我家狗子哦，他有的时候会在家里面，就偶尔他会吃醋，因为我跟猫稍微有抱他跟猫好一点点的时候，我家狗子会吃醋。我就知道，
1: 那你要跟狗好的时候猫吃醋？
0: 猫不会，猫就很大方，我家狗子都很小气，然后呢，它也不说话，不生气。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我一定会发现说我家某一个位置有它一泡尿，哦，所以呢，我一起床的时候我就看它一眼，
1: 它就
0: 知道什么意思，躲起来。
1: 对，
0: 有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它尿的地方哦，我家狗子也很乖，它会故意去那个地方闻两下，告诉我在这个地方尿了，你拿我咋地？然后就好生气呀，啊！
1: 你跟狗在一块儿关系很好的时候，猫看了一眼，
0: 猫不会，对，
1: 两个奴才。
0: 我家猫脾气很好，它也不会吃醋，跟狗子其实也还好。但是我家狗子就是，因为狗子是先来我家的，然后很多年，它就觉得说我的爱应该会分给猫，它就会吃醋的那一种啊。
1: 是，来看
0: 一下
1: 微信公众
0: 张西西，
1: 小西发过来他家这个狗也是
0: 哦，可爱。
1: 哎，是不是就是那种个头小但是脾气很急的那种小狗？
0: 博美，还有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叫不是吉娃娃，那个叫啥？就学小哥的那个
1: 比熊，
0: 不是比熊，另外一个那个叫啥？就脾气很坏那个。
1: 哦，泰迪，
0: 啊，泰迪，
1: 咱们是不是对泰迪有误解？
0: 泰迪哟，
1: 泰迪，
0: 对，泰迪就感觉他脾气很坏，看到啥都爱叫，你知道吗？
1: 对，
0: 对，然后呢，我今天碰到泰迪的时候，我就把我家那个雪纳瑞啊，就往边上牵。
1: 泰迪有一种什么感觉？
0: 很热情，
1: 欠欠的，见谁都愿意招惹两下，多大都想招惹。
0: 然后泰迪总觉得体力很好，因为他总觉得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时刻的保持那种张力的感觉。
1: 我好喜欢麻犬。就那个长得很细很长，然后他那个鼻头是黑色的，我觉得真的又聪明，然后运动量又没有那么，怎么说呢，他不叫不大，他是可以撒开花的去跑，但是他不会天天在你面前跳来跳去的，就很乖。
0: 是，所以呢，有养宠物的朋友都非常懂得这种感觉，但没有养宠物的朋友啊，咱们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就是生命，不同生命的魅力吧。
1: 嗯，
0: 对对对，当然呢，这怎么说啊，就有养宠物的朋友不要去遗弃它，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被遗弃的感觉，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被遗弃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1: 是
0: 它就是那种感觉，你还能说话它说不了话。
1: 好好养，如果你现在在考虑这个宠物价格是不是太贵了，那我劝你真的不要去入手，如果连价格你都接受不了，那后续的一些费用你更接受不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自身量力而行，养宠物就要做好对它一辈子负责的准备。
0: 对，那他说他家博美啊不怎么爱叫，非常温顺，很粘人，会定点，挺好的。
1: 是
0: 你在家里边让他定点啊？
1: 家里边定点的话，其实这真的是要靠训的，
0: 但是
1: 太难了，
0: 我没有办法接受他在家里面尿这个事情，我就每天要遛他下去。
1: 你不会给他做一个那个小的那个小浴盆啊，或者什么样，让他直接撒到里面？
0: 但我家狗子都10岁了，
1: 跟猫砂一样，
0: 估计现在要训练的话也比较难。
1: 哎呀，十岁，
0: 算了吧，
1: 快到控制不住大小便的，就不用再想。好了，各位不要忘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啊。本周的这一些像红肠啊，还有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五粮液的红尊龙，299块钱一对，以及我们的羊头
0: 大
1: 闸蟹，以及龙香包，给到各位价格699块钱，有喜欢的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另外呢，想要拍照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万人肖像节，大家可以回一下拍照去了解情况。当然呢，在路上车现在还挺多的，大家开车的时候慢一点点。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钟南，
0: See you tomorrow，
1: 明天见了。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

0: 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斑马音乐，通过 BGM。
4: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小雨要开心，他想点播周华健《朋友》，送给失意时不离不弃的挚友小安。迷茫难过的时刻，多亏有你的开导陪伴，愿这份情谊经得起岁月，往后风雨同舟，一路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小雨要开心点播的这一首周华健《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此刻路面上出行情况，先来关注到这会儿黎明高架现在双向时速稍稍有一些缓慢，还有呢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的时速可能会相对更慢一点。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北二环金鸡山隧道，现在整条隧道包括前方的斗门高架要往四二亭高架方向的目前都是缓慢通行。鳌峰大桥以及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还有连盘高架双向排队，南二环只剩下了单向的从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方向。三环上受到事故的影响呢，目前红塘大桥往浦上大往红塘大桥往泉州大桥方向目前还是有缓行的，其余路段基本上都恢复到有序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哒啦哒啦
6: 哒啦哒啦哒啦哒，那是穿越时空。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很多人都觉得恋爱很心累，明明对着爱的人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是自己不够好，不够包容吗？先别急着怀疑自己，如果你的爱情中出现以下四种征兆，就代表你正处在一段压力关系中，说明你的感情已经响起了危险的信号，需要给予重视了。征兆一，不平等的索取。对一段关系杀伤力最大的就是权力不平等，一方总是在付出和妥协，另一方总是在索取和不满。遇到这样的关系，分手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办法。还有一种情况是，对方没有做要求，但是你习惯了压抑自己去讨好对方，以此获得价值感。可单方面的持续付出，

0: 不仅会让自己能量耗尽、精疲力竭，也会让对方在关系中充满负罪感，本能的想要回避这种关系。征兆二，缺乏基本的情感支持。如果一方在关系中的情感需求始终无法得到及时的回应，他就会感觉到压力和疲惫。伴侣本是我们在世界上的避风港，然而如果一段关系缺失基本的情感支持，双方都无法从中获得理解和鼓励，久而久之，遇到困难时，他们也会选择藏在心里，甚至求助他人，爱情到最后也只是名存实亡。征兆三，积累冲突终有爆发的一天。很多情侣分手不是因为大矛盾，而是因为小细节，比如总是打游戏忽略对方，吃饭的时候总是在刷短视频，比如早上总是把对方吵醒，或者总在对方忙碌的时候打扰他。这个时候如果直接说出来，提出自己的需求和建议，认真沟通一下，也许事情会迎刃而解。但更多时候，双方都选择了沉默，放弃和伴侣沟通解决。这样的人可能有较高的行为抑制倾向，通过忍让来压抑自己的需求，可结局往往是心结越来越多，每一次的矛盾都被积攒了下来，到最后根本不知从何开解。征兆四，难以沟通。比如有一方脾气极差，一点就炸，随便说什么都会戳到他的痛点，又或者说话总是夹枪带棒，阴阳怪气，处处不满。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心理不成熟，没有办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过去的心结；二是他的需求在关系中一直得不到满足，所以时常会流露出负面的情绪。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处理好过去的问题，或者了解对方的需求，才有可能修复关系。你心中的理想爱情是怎样的呢？欢迎留言与分享。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七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七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 1.1 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0-100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却依然感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里，跨远地。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

0: 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

0: 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

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

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从不信。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安。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七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溢价17.18万到21.78万，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七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零百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9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9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9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9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好雨天没有伞，一个人我被淋透，在街口自顾自说你别走，乞丐一样的挽留。一颗心分两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成一段线。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官方了解到，广汽传祺月7会在9月22号上市，之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预售权益价17万1800到21万7800。新车定位为中大型插混 SUV， 方盒子造型，搭载 1.5T 插混动力系统。外观方面，月7以平直线条构筑方盒子车身，主动进气格栅配备中网 GAC 字母标识，前包围粗壮，轮眉外扩，车顶激光雷达与翼子板感知传感器构成智驾感知硬件。内饰方面，全车智能氛围灯，座舱提供1.1米全景贯穿星际屏，包含轻越野、性能、智驾、萌宠极简五套座舱主题，35项功能组件，自定义组合超过7000种。车机采用高通8838芯片，15.6英寸高清中控屏 ，ADGO 7.0星河智舱系统，宠物模式兼容 CarPlay、HiCar、CarLink、Magic Ring 多协议互联，语音控制可见即可说，人脸识别远程控制，辅助驾驶方面 ，Ultra 版配备一颗192线激光雷达。

0: 达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融合泊车辅助、遥控泊车辅助、记忆泊车辅助、盲区监测、开门预警、自动紧急制动、前后向碰撞预警等主动安全配置。动力方面 ,1.5T 星源插混发动机最大功率125千瓦，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05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425千瓦，零百加速4.2秒，包含28.3度、45度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161公里到259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52公里到1330公里，30%到80%快充15到18分钟。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吗？你可以闭上眼睛想想，你在谁的面前最自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做自己。你愿意和他分享快乐，也敢和他袒露悲伤和痛苦，甚至最不敢面对的创伤和不堪都能放心地暴露在他面前，从不担心他会因此评判你、否定你，或是用你的脆弱攻击你。这样的人就是最爱你的人。可能你听完已经有了答案，这个人或许是你的父母、你的伴侣、孩子。但如果你发现似乎没有人这样爱你，你在任何人面前都要小心翼翼，在家人面前要懂事，在爱人面前要坚强，在朋友面前要独立，感觉自己似乎无依无靠，那么我想告诉你，你忽略了这个世界上最该爱你的人，那就是你自己。心理学中的自我关怀理论指出，人对自己的态度是所有爱的基石。当你足够爱自己，学会向内求，你就会长出温柔和强大的力量，稳稳地托举自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

0: 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的7:07，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
5: 可以说今天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啊，就是我发现虽然阳光没有，属于多云的状态
6: 啊，
5: 但是呢体感的温度那是有点凉了。
6: 对，就是现在早上出门，大家有的不用开就是车里的空调，完全可以用这个风啊，就早上的窗户都打开透透气，
5: 是
6: 凉风吹来特别凉。然后昨天晚上呢，我也难得的我只开风扇没有开空调
5: 啊，很不容易，
6: 嘿嘿，
5: 省电了，从今天开始，
6: 就是这个体感更加的凉爽了。
5: 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的最高温呢，今天最高温是30度，最低温是23度，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5度，所以说整体这个25-26度的温度还算是比较舒适的。
6: 嗯，
5: 主要是没有下雨，然后呢湿度不是很大，而且我看了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啊，
6: 嗯，
5: 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没有那种什么小雨啊、多雨啊、阵雨啊那种雨的影响。
6: 但是入秋以后，不是应该有一些雷阵雨来光临吗？因为看了一下，15号、16号开始，的确哈，这两天雨水消退了，天气转好，也特别适合大家出行啊、通勤啊等等。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些家务的洗晒的时间。
5: 嗯，
6: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探头，这是哪儿？金鸡山隧道吗？这个地方，你看这阳光透过来。
5: 啊，
6: 就是有阳光了，就咱俩刚才过来条路可能没有阳光，
5: 中间口这没有。
6: 对，现在这个你看，像那个东二环那个边就是已经有太阳出现了，就大家可以今天比如洗个床单啊、晒个被罩啊等等。那未来几天呢，相对来说哈，没什么高温的天气。
5: 是的。
6: 整体呢，大家很舒适。然后等到那个可能在就是我们说等到10月份的时候，就是入秋，一般我们不等10月下旬才能正式的入秋嘛？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才觉得，哎呀，我们可以穿长袖了。
5: 嗯，哦，这两天的长袖还是穿不起来。
6: 这两天你穿长袖了吗？
5: 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如果23度的话，是可以稍微披个那个叫防晒衣的啊，薄薄一层。
6: 体弱不是那个，就有的人
5: 哎呦这还没好呢。
6: 就一般我们福州的入秋是在10月的下旬或11月份。

0: 大家可能才把这个长袖给穿起来。
1: 对，但我记得有一年哈、啊，就是我当时拿那个，因为我每年到十一二月份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穿什么。我有一年呢，特意做了一件事儿、我就在家里一个日历上啊，我画了个圈儿、就是那一天画了一个圈儿，证明我那天穿的是短袖。
0: 哎，
1: 完了，等第二年的时候呢，我把它作为一个参考。我看十一月这几号怎么还在穿短袖呢？我有一个对比。然后今年是第三年了，我这个圈啊继续看一下今年会画在哪一天上。
0: 你这也是手账的一种延伸版本啊。但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会这样，比如说他买很多短袖嘛、然后等到就稍微凉一点咱们就穿一种那种外套，所以你的短袖也可以穿外面再套个外套、那万一热的时候可以把外套脱掉。
1: 人家天气预报说了，16号就是明天呢、这个市区的高温会降到30度、低温呢在21度，你看这么一算的话有将近这个
0: 10度的温差，
1: 所以早晚比较凉、对于像我这种体弱的朋友来说、得做好防护啊。
0: 哎呀，那一到换季的时候大家难免就想要买衣服，其实我们如果说你衣服够不够穿，大家衣服都够穿，有换的，有这个长袖穿不冻着，衣服也没有破，其实大家都够穿、那为什么还是想买新衣服？大家现在有些衣服裤子扔掉并不是因为那个衣服裤子就是破了，它没有坏，
1: 对，
0: 但就觉得要么就是旧了，要么就是你看旧了。
1: 我接下来啊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0: 朴大夫啊，这个可能我不知道男生啊，对于女生来说呢，就一到这个换季就想买衣服，而且都是那种就是去年的一件也不想穿呢，怎么办？
1: 那你家里首先就有那么大衣柜呀、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心理层面啊，就是有的人都很爱美、
0: 对
1: 吧？
0: 对
1: 爱美这个事儿其实每个人都有，只是说它占比多和少的问题。
0: 我们是一年一年都在网上卖一个台阶的年龄嘛，那就觉得去年的衣服啊已经配不上今年的自己了，但有可能去年比今年呢稍微的体重要减一点，今年稍微你稍微胖一点你可能就要换一套衣服穿、或者有的人觉得说哎呀以前买的衣服的确挺好，但是现在呢好像一下突然就变中年了、以前那些衣服啊不稳重、
1: 穿不来穿不出来了
0: 对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喜新厌旧的心理，
0: 这个更多就是大家更多的买衣服其实就是喜新厌旧。
1: 对，第三个心理呢是结伴购物更容易冲动，你比如说几个朋友之间呢、
0: 对
1: 姐妹之间呢、一起逛个商场，
0: 对 对
1: 可能你原本打算就是陪他来的，但是没想到哎在这逛的这个这家店呢、无意当中看到了自己的本命衣啊，
0: 那这本命衣有点多，经常会看到然后或者说有朋友说哎呀这件挺好看，他买一个，哎那我觉得也行，那我也买一个姐妹服嘛，或者说他买个颜色我买一个颜色，或者说你本来没想买，旁边人说哎呀这挺好看这怎么样，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哎都得买一点，我们今天才不算白来呀。
1: 对，这就是结伴而行啊，更容易发生一些冲动消费的可能。
0: 那大家记得啊，以后的咱买衣服
1: 自己
0: 逛街，
1: 自己逛
0: 自己逛。
1: 第四个呢叫视觉诱惑。
0: 什么叫视觉诱惑呀？
1: 你比如说无论咱是在网店还是实体店，那网店的图那不是更好看吗？
0: 对对 对人家模特还好看呢。
1: 那实体店有灯光、然后有那个展柜有模特、人模特多瘦啊。
0: 对，哎真的，就你在网上看的那些，你为什么会发现他们就是穿的就哎呀这衣服穿真好看，然后脑子里就开始脑补说我可能也是能够这么好看或者这样有气质，我买上这件衣服我就脱胎换骨了，好你就下单了。
1: 我前两天呢买了一条弯刀裤、
0: 最近特别流行吗？我昨天还给孩子买了一条弯刀裤呢。
1: 这个弯刀裤呢因为这算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条弯刀裤、所以我没有之前穿着的一个概念、那我在网上看那些男模特穿的时候啊、因为他们都挡脸
0: 特别潮，
1: 对、就是只看个就是
0: 你也把脸挡上，
1: 不是他只从那个腰的位置往下拍、又穿着小白鞋啊、又穿什么弯刀裤啊、身材比例又很好，
0: 哎呀你觉得这穿上啊我就这样
1: 哦，对哦，因为人家都很瘦啊，或者说有很那种肌肉的线条，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评论的留言、有一些比如说给长辈买的、给这个同事朋友买的，同事可能不会买弯刀裤，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身材可能就略微不一样了、有的人是胖的，有的人是瘦的、
0: 所以网上就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说你看用这个普通人买网红的衣服的现实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是在我们说在互联网上买衣服，你在现实逛街的时候，你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好多这个我们说这个商店里面啊，就你在试衣间，它的那个镜子可能会拉长你的比例，然后它上面的灯光你穿上去就好看，回家这为什么家里的一穿就不好看了呢？可能也有这方面原因。
1: 在这个方面除了衣服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手机店也是这样的、因为手机店呢我用人家那个就是无论是1000、2000、3000、5000的手机、在人店里拍出来那个光影效果都很明亮，
0: 你看它上面的灯多少个呢，是不是
1: 完了我一回家
0: 哎呀为了省电把灯全关了，
1: 我就发现我拍出来那个、
0: 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乌突突的
0: 对
1: 不明亮。
0: 还有就是关于视觉大小的问题，你就

0: 就别说咱买衣服了啊，比如说咱买车，你会不会觉得在展厅里边的车都好看？那因为那个
1: 擦的锃亮。
0: 对对对，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但是对于这个另外一种就是心理的问题了，就你可能突然哎今天赚钱了，赚钱觉得哎那我花犒劳自己买件衣服，或者说哎呀这段时间加班的特别累，哎呀累怎么办，犒劳自己买件衣服，可能都是在犒劳自己，
1: 挺好的。
0: 那咱其实应该从源头上不让自己累不就好了吗？也不用犒劳。
1: 这可能从五个这个心理方面层面啊，你可能你今天你不沾这个，但你可能你心理身上有那个原因，对吧？你可能觉得你说我不喜新厌旧，但是可能你爱美呀，你可能说我没有补偿的，我不需要犒劳自己，但是你有视觉上的冲动啊。
0: CK 就给你了一个第六种选择，他说呢，他就没有这方面烦恼，
1: 原因
0: 你兜里面卡里面不要有钱就行了。开个玩笑，
1: 这衣服有便宜也有贵的呀。
0: 那倒是，
1: 是不是？
0: 当然对这个买衣服啊，原来咱们不是听说一个说法，说那个你买这个贵的衣服，你可以什么长期主义，是不是？但你也会发现，你可能十几年前买了一件几千块钱的羊毛大衣啊，你今天拿出来，它的确是贵，你可能穿它都没有超过10次20次，但是今年你再穿上，你就觉得这个款式可能已经不适合现在了，
1: 有可能。
0: 就你觉得哎呀这么贵，你扔又舍不得，放假永远又不会穿了，怎么办？
1: 放闲鱼上啊。
0: 对，然后我就会发现，你说当时买的时候说奔着十年穿十年，说咱奔着长期主义，这么贵的衣服咱要每年都穿，咱要抬气质，可能就刚买那一两年你穿了，后来第三年开始你就给它供起来了，因为你觉得它很贵，平时又舍不得穿，然后呢等到你想穿的时候它又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潮流了，
1: 或者说你的审美现在也提升了。
0: 对对对，所以你说当时买的很贵的，你当时买3000和当时买300，可能就当时穿它的利用率可能是一样的，
1: 可能做的第一次吧，质感不一样。
0: 所以那另外一方面又说了，说那这个好的这个羊毛羊绒啊，它更保暖，这质感的确跟那个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在买东西的我们自己也会左右互搏
1: 啊，就是买一个中不溜就行了。咱不买那个最贵的，咱
0: 也不买
1: 最
0: 便
1: 宜
0: 的，
1: 买中间档次的。
0: 你这不就跟我买贺卡一，就是那个谢卡是一样的吗？我每年在买谢卡的时候，就咱们在推荐那个永礼记的谢卡，我不每年都买吗？我今天也买，我都吃完了，就上一波咱们推荐那会儿我就已经买了，吃完了，然后现在又马上中秋又来了嘛，给大家再返场一波，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我每次在买的时候就买那个中不溜那个，它有这个便宜的有贵的，因为我觉得中不溜对我来讲哈，它里面那几只过来，我去年你想比如说我今年买的这八只当中有六只都是特别大，剩下两只相对比较偏中一点的。
1: 然后呢既然说到这个马上到了中秋了，中秋一过完呢，就是国庆前面那么一两天，有可能啊这个阳澄湖那个蟹就开始捞了。
0: 对，
1: 那么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按照往年我的品蟹经验来说，国庆完了回来以后，或者说十月底那时候的蟹可能会更好一点，
0: 一般在九月下旬25、26号那会儿，
1: 对，
0: 然后会有一个新闻出来说这个开始开湖了等等。
1: 然后呢那我们今年呢永礼记这个大闸蟹啊也是来自阳澄湖的，并且呢给大家准备了1、2、3、4、5五个规格，是不是？五种这个蟹卡，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使用的场景来选择。最便宜的是299块钱。
0: 对。
1: 这里面是四公四母、
0: 就是、没错，就是我去年不是买的那个是399的吗、然后我今年是买的499的、只不过今年这个先留着，我前两天吃的是另外就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我刚才说的是去年比如说吃的那个体感当中那八只蟹当中有六只是我特别满意的、然后剩下那两只呢就是你觉得没有那六只那么的好，但是它也算是就是优秀，就是优秀那一栏的，但没有极其优秀。
1: 我是去年呢有跟我们876买过、当时我买的我印象里是800多那个档次的
0: 啊，那你买的贵，我都是买300-400的，
1: 因为就是往年我其实都不吃这个，我不吃蟹。
0: 你看我除了跟着我们买阳澄湖的蟹，我前两天还自己买的别的蟹，就是因为阳澄湖的蟹还没有开湖嘛，然后我一般都是先就是一般像这个季节，我可能平时愿意吃螃蟹嘛。
1: 你像平时我去火锅店什么的，人家都拿那个什么蟹来煮啊，我一般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蟹的，所以我去年呢就咬咬牙，我说一年到头来呀、也吃不了这么
0: 犒劳自己，
1: 对不对？我就是要买咱就买个肉多一点的，我就、
0: 你这犒劳的挺贵呀、
1: 我就买了800多。那个
0: 那是顶配呀、
1: 然后呢那顶配现在是999啊、我那是800多、就是的确肉感那就是真的是一咬啊都那个肉食和就里面那个膏啊往外冒啊，
0: 对对对，它就吃的很饱满，就我们在吃螃蟹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说一咬里面就泄了你就感觉这个不好品质不好，但是说你一掂量它，哎，这个肉嘟嘟的沉甸甸的，然后你一打开里面就是特别饱满的，
1: 对，
0: 然后就特别香，然后你像我去年买的是300多的，我今年买的是400多的，

0: 我就等着呢，
1: 明年再升个八百多。
0: 哎，没有，我觉得您看那八百多，我可以吃两年了。
1: 啊、
0: 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去年那三百多的品质就很好，所以我想看一下今年四百多和去年三百多的一个对比。
1: 来说一下，就是每一个这个级别，无论是两百多呀、三百多、四百多呀，它其实数量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都是四公四母。
0: 对对对，
1: 唯独不一样的就是每一只的重量不一样。
0: 嗯，
1: 你像那个最便宜的299这个，咱就尝鲜吧。
0: 嗯，
1: 每一只公蟹3.2两，每一只母蟹2.2两。
0: 对。

0: 是特别大，
1: 差不多。然后你像我今年为什么升到499，就是因为它公蟹它说是四两，然后母蟹大概三两，
0: 对，
1: 这感觉又跨越一个台阶嘛。嗯，然后我今年就买的这一款。
0: 那我去年买的那个899这个级别呀、啊嗯，这个公蟹是一只五两，
1: 嗯，
0: 母蟹的一只重量是3.5两，
1: 都吃的老肥美了，
0: 对呀，
1: 嗯，
0: 都往外冒。
1: 那咱说999的那个，它就不是八只了，它就是三公三母。
0: 对，因为它那个就是个头更大了。
1: 大对对对，
0: 公蟹能达到6两，哦、母蟹能达到4两。
1: 然后我们在就是去年推荐蟹卡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公司的人想给自己的这个十几名员工发这种福利吗？在我们这儿还走了一波团购。那我们今年也把这个团购啊，咱给大家公开了，因为他买的多，他就送的多嘛，就是买5赠1，买10赠2。
0: 嗯，
1: 就你像他去年一下采购十多个，然后最后给他的赠品比较多，包括我们刚才也说的所有的这个套组，大家如果买5赠1，买10赠2，就买的多的朋友或想走亲访友，这个七大爷八大姑，咱们就送几张这种，咱们就买的越多赠的越多、
0: 嗯、
1: 而且每一张呢其实它也有这个红酒卡的兑换。
0: 嗯，
1: 这个红酒去年咱们也是这个法国伊尼特的这个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今年还是这一家，
0: 399以上的档次都是有的、嗯、
1: 对对对，
0: 只有299最便宜的尝鲜款、嗯、它是不送红酒的，
1: 明白。然后就是跟着876买永里记，永里记在我们这儿起码卖3年以上了。
0: 嗯，
1: 首先这个品牌合作起来，我们觉得它的反馈特别好，然后它也是一个大品牌。第二呢，就是就承诺死蟹包赔。就是你到手之后你检查有问题赶紧联系客服拍给他，有多少只就给你，要不给你重新发蟹，要不就给你把钱再打过来。
0: 是的，大家可以现在呢听边听我们说这个蟹呀、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嗯、准备的这个蟹卡、
1: 嗯、
0: 现在回复好物在我们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对，
0: 回复完好物呢今天也是限量这个先到先得、
1: 嗯、
0: 有的朋友会说，那我们现在收到的不是蟹，收到的是一张特别好看的包装精美的蟹卡，
1: 对，
0: 那个卡到手以后呢，你可以把卡自己留着、
1: 嗯、
0: 或者说想要送人的把卡送给他、
1: 嗯、
0: 什么时候想吃蟹了、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打上面的电话或者是扫上面的二维码，
1: 对，
0: 就是通过这两个渠道来去提蟹、
1: 嗯、没错，这个比较好，你不然现在买完你万一过两天他送来的时候你人不在家，你这个拿到手里面随时都可以兑换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买这种大闸蟹的时候，其实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打着这个所谓的旗号，他这个蟹呢要不就缩水了，要不这个蟹呢不是正宗的养成湖大闸蟹，所以它每一个蟹在阳澄湖大闸蟹它都是有自己的身份证的，就是那个扣，就是它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就是你的这个有这个蟹扣的才是属于他们100%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嗯，要不然的话有的是就关于这阳澄湖里的蟹啊、嗯、就很多比如什么
1: 洗澡蟹呀、啊、
0: 洗澡过水啦，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等等，这些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呢、嗯、那阳澄湖这个行业协会啊、嗯、人家官方的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理事单位，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100%向各位承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嗯、
1: 对，100%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因为这个品牌永里记它就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每一只蟹大家收到的每一只蟹都有蟹扣，而且有唯一的编码，也支持大家去查验验证假一赔十
0: 啊。顺便补充一下，因为现在不是大家回复完好物、
1: 嗯、
0: 收到的那个就是购买链接是个蟹卡吗？
1: 嗯，
0: 那个红酒也是一张红酒卡，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收到了这两张卡以后呢、嗯、你可以就是什么时候需要、
1: 哎、
0: 你什么来提货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很方便。一般来讲你像这国庆前后啊，就是蟹比较肥美的时候、嗯、
1: 对，再加上中秋国庆大家走亲访友总是要带点什么东西，是不是、
0: 嗯、
1: 那带点什么，你要若带这个真的活的大闸蟹送上门，那人家当下可能怎么吃啊，因为你这个最好送来的时候咱们就当天给他做了，
0: 对，
1: 你说你再往里养再比较麻烦，那我们说咱们如果说走亲访友送礼，咱们不要就是送实体的大闸蟹过去，咱们就给张卡多好，
0: 是的、
1: 嗯、
0: 他什么时候想吃了自己会提蟹就可以了，
1: 现在都特别方便啊，打电话呀、嗯、或者扫二维码都可以，
0: 对，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出现了死蟹是包赔的、嗯、
1: 对对对，
0: 大家有任何这个疑问的话、嗯、您都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啊，然后现在
1: 是顺丰冷链配送、嗯、
0: 是的，回复好物啊，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1: 嗯，
0: 包括送那个红酒卡也是先到先得、嗯、有需要的话可以选择这个299399啊、嗯、499899999的，
1: 因为大家在买这个礼物的时候，我一般是有就是有的人是在过年期间送一波人，是不是、
0: 嗯、
1: 有的是在中秋节，我一般都是在中秋节，如果比如说特别好的一个亲戚或者说朋友，中秋节愿意去送，因为过年的时候啊，就是那会儿就是可能也顾不上，有一些人可能顾不上，所以到中秋节或者说我们说团圆的节日，或者说国庆，哎，咱们去走亲访友，哎，送点什么表达心意。

0: 其实蟹卡倒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如果就之前有品尝过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来说，可能更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它为什么知名，为什么有名出名，是因为可能它的这个无论是这个经纬度的原因啊，水的这个温度啊、质感啊，还有那湖底的硬度啊，等等，造就了阳澄湖大闸蟹它更加美味一点。
0: 对，那我们能承诺的就是第一死蟹包赔，第二是100%阳澄湖大闸蟹，大家也可以去验证假一赔十。
1: 然后呢，包括有的时候咱平时吃蟹。我因为我平时很少吃那个蟹的那个小蟹钳子，我一般都是吃里面
0: 牙咬不动，是不是？你都要拿东西砸呀。
1: 但是我去年收到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我就是把里面那个肉全都给挖出来了，因为贵呀，
0: 就不放过它任何一块。你可以用工具把它就里面给它，你不要拿牙去硬咬，
1: 我是拿牙签一个一个给它挑出来。
0: 那你厉害，
1: 抽丝剥茧。
0: 但其实你像我，我其实平时就愿意吃螃蟹，就它即便不是阳澄湖大闸蟹，我平时也会自己买。那当然每年一次这种倒可以跟一下啊。
1: 对，
0: 我现在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找到自己爱吃的东西，或你正在吃一下，哦，好好吃啊，这种体感它是很幸福的，就是吃到好吃的东西，它是一种最小的幸福单位。
1: 可以，大家有需要的话回复好物。毕竟阳澄湖大闸蟹它一年到头来就这么一次，它可不是像其他的什么江河湖海的蟹，你可能随时捞，这个市场都有卖的。它这个东西挺有季节性的，对吧？就在中秋前后嘛，
0: 不一样的。那你要说到吃东西啊，最近呢，在闽后有一个新的夜市，就是在上一周周末的时候开业了，就在闽后的上街。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去过
0: 啊，就是那个士林夜市嘛。
1: 他没开的时候我去了，
0: 他现在开了。
1: 我知道
0: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士林夜市是台北特别极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夜市的地标。然后它的饮食文化一般都是闽南、潮州、客家或者有些日式的多元风味嘛。然后现在呢，它其实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单一的美食的夜市。你像这次闽后士林夜市，它是属于吃喝玩乐的一个业态的升级，有一些娱乐的项目，比如说网红的跑跑卡丁车呀、趣味打枪啊、快乐套圈啊，就特别沉浸式的那种游乐园的体验。
1: 是的，
0: 就很多年轻人或者有些带娃的朋友，特别适合亲子游，或者说大家休闲娱乐的一个需求。
1: 因为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呢，赶上他们正在装修，然后呢，我在百度地图搜士林夜市没有找着，搜到是哪儿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地方，叫上街镇的十里水岸漫街。你搜这个地方就能导航过去了。
0: 对对对。
1: 今天晚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去逛一下，因为它是9月12号已经是正式开业了。
0: 没错。
1: 然后呢，挺有一些。这个美食方面的，就是除了你说刚才说那些玩的一些项目，可能孩子感兴趣以外，我觉得如果能吃到一些更加就是正宗的那些晚上，我昨天晚上虽然说没有去这家夜市，但我去了别的地方的夜市，
0: 就逛一逛。你像我那会儿刚来福州那会儿啊，你知道刚来福州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们是愿意去那会儿还没有搬家的学生街。那会儿那凉皮儿特别好吃嘛。
1: 我也去过
0: 啊。后来他搬家以后，我没有去那个就金泰路那个就最早的那个夜市。现在也看不到了。那只不过现在大家更多的，就原来在金泰路夜市你还可以买衣服买鞋什么的，那现在更多的大家可能去的就是比如说像什么宁化那边的夜市，就吃东西了，纯吃东西。
1: 在宁化那边，因为现在旁边那个不是有盖房子嘛，在修建筑什么的，所以那边的大货车也挺多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就是大家去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第二个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几个夜市以外，你像我现在逛的是苏宁那个响板夜市
0: 啊，对对对对，那边也挺好。
1: 还有光明港夜市也有。
0: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东北楼下那个 A 馆的地下那个二层，它也白天晚上也跟夜市一样嘛。也永远都流动的人，永远都是一大堆好吃的。啊，就喜欢这种，
1: 就喜欢
0: 像超市类的这样好吃的光明感觉。
1: 不上班的时候去逛一下都挺开心的。
0: 对对对，上班的时候逛那就更开心了。那不行，
1: 那是游客了。
0: 你只能说上班的时候午休的时候去啊，或者下班的时候。
1: 所以说刚才说到了这个士林夜市啊，如果是各位有时间的话，晚上一起相约一下。
0: 对，
1: 其实距离呢有一点点，就它不是在大学城那个位置，它是大学城后面那一片。
0: 哎呀，
1: 反正导航吧，你导航你就看一下距离就知道了。
0: 行。大家有的时候出去玩嘛，就咱说咱福州又没有说特别大的那种，倒是也可以到这个闽后夜市去玩一玩。
1: 没错，
0: 你要说到关于吃喝这方面，你知道就是在杭州目前有一家就是古茗，你知道吧？古茗喝奶茶的，他现在除了奶茶咖啡之外啊，他开始卖啤酒了。
1: 是杭州的一家
0: 杭州有一家店开始推出，就他不得一家一家来嘛，试一下好了在全国推广。他现在卖的他现在出来的啤酒的饮品啊，大概是在15块钱左右。
1: 一杯15块钱，
0: 一杯15块钱，但是这个就是对很多。

0: 你如果走走累了喝行，那对于很多开车的朋友白天就不要去点这个了。
1: 其实呢这个记者来到这家门店看了一下，他现在还刚好推出了一个免费试喝的活动。上午的时段呢顾客比较少，然后呢股民方面呢说有这方面的一个规划吧。
0: 一般大家好像没有谁上午一醒了就要喝酒的吧，好像没有，大家一般都上午喝咖啡，晚上下午了才开始喝酒啊，放松嘛。
1: 我记得在股民之前呢，当时的蜜雪冰城不是也通过收购的方式，就是搞了一个啤酒连锁门店的那种尝鲜的店嘛。
0: 现在有一些咖啡店它也是这样，就是白天10点以后卖咖啡，晚上5点以后卖酒，就鸡尾酒给你特调的那种。
1: 包括茶颜悦色也推出了一个叫文艺小酒馆。
0: 即便你像瑞幸，他你到现场他不有的那种特调杯，就你他看你是成年人，他也给你加，你可以去选择，有些门店加酒精嘛。
1: 但是呢就在股民跨界要进入到啤酒赛道之前啊，茶颜悦色宣布他们关了那个就是关于卖酒的这门店了，
0: 没试好。
1: 那品牌怎么说呢，就是可能都在试水当中。
0: 因为这样啊，就你相对来说如果他卖奶茶他有持续性的流水，但如果你卖酒他可能无法就是形成一个持续性的健康的流水
1: 啊。那晚上流水多也行啊，
0: 那现在大家晚上有的时候上班挺累的，
1: 门店希望白天晚上都有流水。不要个就是出现那个什么饭口时间段
0: 都来喝24小时。
1: 所以后来呢这个茶颜悦色人家说了，为了迎合消费需求啊，店内增加了一些无酒精的饮品，消费者反而更加不买酒了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是看营销，第二个就看消费习惯。
0: 那倒是，
1: 可能大家还没有养成去饮品店买啤酒的习惯吧。
0: 也有可能，或者说大家去饮品店奔着就是好喝的去的，
1: 对，
0: 或者人家真正想喝酒的人家也不可能去奶茶店买，但也不一定啊，这未来的这个流通啊，或者说大家尝尝鲜，所以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持续，你尝鲜可以，你不可能天天过来尝吧。
1: 所以未来3-5年以后谁都说不准，就以后的奶茶店或者这种饮品店它的走向到底是怎么个细分
0: 啊，还能再卖点啥。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西二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陆庄高架的方向目前开始排队了，东二环呢是从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往金金山隧道的方向，感觉是双向车多缓行，所以东二环格外繁忙。南二环呢目前来看往游修大桥的方向，从南台大道到双湖互通这个沿线也都是比较拥挤的状态，有一些路口目前也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在五四路的省体门口，还有就五四路湖东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目前也是排长队当中，还有福州四中的门口这个地方等过信号灯啊，可能后面队伍排得挺长，各位保持好耐心。还有一些学校路段可能会比较拥挤一些。我们再来提醒一下，有一个高速路况的提醒，在 G70 线福营高速福州闽后段一路三明往福州的方向，在竹崎收费站往福州方向入口的匝道目前因为施工养护，这段路实行交通管制，闽后竹崎收费站 山入口往福州的方向禁止通行，也希望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绕行。有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

0: 1-3828-666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8: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9: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10: 我是王董事长。
9: 我们的就是
10: 一朴集团组合。

0: 刚才不是说到了关于这个喝咖啡问题吗？然后有朋友提到了说，有人支招说这个很多的咖啡店啊，你光卖啤酒啊不得劲儿啊，你得卖点烧烤。啊，这业态给人家做大了，是不是？但你要说到关于咖啡的问题，你知道现在关于现成的咖啡师招聘啊，增长了40%，就开始逐渐下沉了嘛。上半年呢，今年的上半年，县级区域的咖啡师和调饮师的职位发布量是稳步的增长，同比增长了40%。这个是前程无忧的资深职场顾问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给出的一个数据。他说，随着现在很多的连锁的品牌进一步的向县级的地区下沉，所以相关的就业岗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
1: 既然说到了咖啡，那我们来说一说星巴克。星巴克呢，已经在全国1103个县级市啊，开设了8000多家门店。
0: 哎呀，你想，它的咖啡单价也不便宜啊。
1: 对啊，都现在在县级的区域当中来开。
0: 那除了这个之外，你像瑞幸咖啡，目前也进驻了全国超过80%的县域。
1: 这个县城的门店突破了7400多家。你像包括蜜雪冰城啦、库迪啦这样的品牌，也同样走进了县级的这种市场。那这样随之带来的什么呢？就是星巴克也在，瑞幸也在，库迪、蜜雪冰城都在。那么咖啡师或者说叫调饮师的岗位啊，现在一下需求很高啊。
0: 对，就是基本工资都是在4000元左右，这是县级的啊。
1: 对。
0: 然后他们也给出了一个就前程无忧的一个发布的报告，他说2026年城市服务业人才的市场洞察，就是在2026年的前7个月，职业的很多发布上来看，就是关于这个县域级的服务行业也是总体是上升的。另外还有像服务员、保安等相对低门槛体力型的岗位，它的薪酬长期是处在一个服务业的末端。那但是你像育婴师、月嫂，它相对比较稀缺的专业技能型的岗位，它就比刚才说的服务员、保安的薪酬要高很多。
1: 另外一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在市区当中啊，你像咖啡师什么的，可能就招的比较快一点。
0: 对，
1: 那这时候一些比如说对工资要求比较高的，咱们可以下沉到一些县级的这样的地方。
0: 那得看愿不愿意去嘛，是不是？那有的人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大城市？大城市你生活的格外的便利，有很多公共的服务的享受。
1: 你干2年赚完钱再出来呀？
0: 你是这么想的？
1: 对呀。
0: 什么时候回老家？给别人支招啊！当然这个完全看自己，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年轻想法不一样了。我在上周末的时候再去一个苍山那边有一家咖啡店啊，我就看那个店主那个生活，应该是很多人羡慕的。因为你知道开的那种就是咖啡馆和这种连锁的打工的咖啡人他是不一样的。就你如果说连锁，你在瑞幸你在哪儿你去干你就知道了，很累啊，
1: 流水线，
0: 你每天要做的很多，
1: 那个订单
0: 哗哗
1: 一直单子一往外冒。
0: 之前有新闻出来，那个 Manner 为什么会就是好像不太稳定，他就一个人那个店里面，然后很多这个报单啊什么的，所以他会就是属于手脚都不停。但我那天说在如果说自己的房子开一个咖啡馆，就我们想象中的那 种哎，来个人我给你调一下，那这种悠闲的状态和就是我们说干连锁店的咖啡师那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悠闲，我为什么说那天看到那个店主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的店啊，但为什么说他干的事儿让很多人�羡慕呢？感觉那小姑娘应该也不到30岁，他说他是那个店的店主，不是过来我们两三个人过来喝咖啡吗？他给你调完了之后，不暂时没有客人了吗？
1: 他跟你聊？
0: 没有，他在旁边织毛衣、写手账，这不就是我们最羡慕的生活吗？哎，冲咖啡、喝咖啡，有自己的店，然后写手账、织毛衣，感觉很悠闲啊。但我不知道那店是不是他的，以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焦虑。然后我们就说，哎，你看这生活多好，就每天都干自己喜欢的，还脚旁边还有只猫，这不就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画面吗？但可能他也是打工的。
1: 也可能就是他有其他的产业在支持着这家门店。
0: 没错，然后因为他是店主嘛，所以当然也没有细问，但就觉得说，哎，这样的这个才是我们想象中说，哎，我们开一个咖啡店，
1: 你带我去啊，我来问的，
0: 是不是？就是好像有很悠闲，就是一个小时我也做不了几杯，然后呢，我这个房子也是我自己的，好像
1: 纯情怀呀，
0: 纯情怀。然后没事儿我就在这儿，要不看会儿书， 岁月悠闲，阳光、咖啡、书，我再系点什么手杖，我再织点毛衣，旁边脚下一只猫，哇，这不就是很多小红书上刻画的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
1: 嗯，我觉得这种生活，如果是换做我自己的话，就一天两天，我觉得挺悠闲的。
0: 啊，你受不了这种。
1: 时间久了，我觉得哎呀，太没意思了。
0: 所以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有的人追求就是那种职场的快节奏，或者说你的上升空间，或者你的银行的存款给你的正反馈。但有的人是觉得，我可能不要

0: 物质上的那么多财富，但我想要的是精神上的放松，无所事事，没什么压力，所以人的追求不一样。
1: 我想两者最好结合一下。
0: 你怎么说？
1: 周一到周五 啊，享受快节奏，周六周天呢、享受慢生活。
0: 哎呀，你又想要高薪，又想这个活呢少一点，没什么压力，然后还有上升空间
1: 啊，
0: 哪有这样的工作？我想的有点美啊。
1: 就是有的时候既要又要吧，
0: 对对对，
1: 看起来感觉好像
0: 很难，很
1: 虚无缥缈。
0: 我昨天也看到一个，就是网上小红书不是很多人起号吗？但那个人他有拿自己的毕业证，他就是一个985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现在当咖啡师，但是他是说暂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但是又不能停下来，所以他就去应聘，也喜欢喝咖啡，所以就暂时做了这个工作。那他在就是在那个开的直播当中就跟大家聊，就很多年轻人在那聊，说自己工作的方向。就我发现哈，就是可能现在很多00后在找工作的时候，跟我们当年80后90后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以及现在的就业环境也不一样了。
1: 这个薛妈说了，说刚才王总描述的那种店主啊一般都是富二代呀、
0: 对对对，有可能，不然的话你说这怎么可能会不忧虑呢？就我们三个客人一下午是不是
1: 一天的水电费可能都挣不回来了，
0: 吃毛衣还能挣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岁月静好，那肯定是上一辈在负重前行
1: 既然说到了关于这个工作的事儿啊，最近呢在深圳有一位姑娘一下就成为了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0: 啊，挣到钱了，
1: 挣到钱。她是做什么行业的呢？洗车行业。
0: 洗车还能这么，那她都是怎么洗车的？
1: 她是上门洗
0: 啊，现在咱也能看到上门洗，是不是？
1: 也可以。然后呢，一开始她觉得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啊，也是和一个洗车行业的朋友吃饭的时候聊
0: 啊，一拍即合，
1: 聊到了这个项目上。
0: 咱俩以后吃饭，咱俩也聊一聊，也许副业有。
1: 咱俩聊的那些都是一些。
0: 谁谁谁又说你什么什么了？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八卦啊！咱俩聊的可能更多是怎么花钱。
1: 谁又说我啥了？
0: 咱俩是不是应该聊一聊怎么挣钱？咱俩总是聊，哎，我给你推荐一个什么什么店，然后好，你推荐完我当周就去了，去完这不又花费一笔吗？我给你推荐一个什么店去，咱能不能聊聊挣钱的？
1: 怎么聊聊挣钱？人家就是
0: 现在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挣钱，好不好？咱刚才一直给大家推荐大闸蟹蟹卡，都是花钱的，花完了咱得挣啊。
1: 挣钱的朋友说，我可不跟你聊。
0: 为什么？咱一起来集思广益嘛。
1: 啊，挺好。
0: 咱一般集思广益，一般就是咱说这个
1: 有的时候思路有了，别人都去做实践了
0: 一般就是如果说发财的大家都知道了，那这事儿也发不了财了，是不是？
1: 所以第一步你得先迈出腿。
0: 那这个朋友
1: 敢干呢，
0: 刚才说那个小姑娘啊，她跟她的朋友一拍即合，她怎么就能就是洗车怎么发财呢？
1: 他们就是有了想法以后一拍即合，说咱干一个叫上门的洗车服务。
0: 我现在有看到，但我他没有叫上来过。
1: 然后呢，他们目前已经获得了上市公司的投资入股
0: 啊，
1: 厉害吧？
0: 那得有个认识上市公司的朋友，是不是？
1: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专门做这个行业的人啊，他去发掘有一些这种潜力股吧。
0: 或者说他有的时候是运气，就你可能做着哎，突然有个什么就撞上来了，他就是运气的问题，看能不能把握了。
1: 他这个行业呢，其实挺简单的啊，就是在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觉得说有点像家政，就是背一个包啊，背个包就可以开工了。
0: 温水洗车。
1: 对，然后呢，他说可能一开始干这个事儿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怎么是个上门的，是个女士呢？
0: 对，
1: 对不对？他会给很多人可能会给这个女生来贴标签。
0: 哎呀，这女士干活才仔细呢。
1: 然后有人有劝他说，哎呀，你说你年纪轻轻的，这个洗车这活儿也挺费体力的，你呢就还不如找个好老公，哎，把自己一嫁。
0: 这个才更是贴标签吧。
1: 然后呢，他呢这么说，他说我宁愿呀睡地板，我也要当老板。
0: 就是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以及说钱呢就别指望别人，你自己挣的才是你的。
1: 你看，所以人家这小姑娘有想法，对不对？就是没有就是按照大家所传统的这种想法来去。按照那个路子来走，人家两个人吃个饭能聊出一个项目来，
0: 或者说你更多的在于实践，就咱俩可能聊聊完之后，哎呀，拉倒，哎呀，一想到那个，哎呀，算，别做了，这就没有迈出去那一步。
1: 你不跟我做了，跟别人做了。
0: 你可能迈出去那一步，以及坚持下来，他可能才会真正，因为刚开始做一个行业，他不可能立马就出这个结果，
1: 对，
0: 他肯定是，就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属于你得去探索，然后你坚持下来，可能就赢了。
1: 是的，当然你说就是关于这个关于赚钱这事儿啊，或者聊怎么来去赚钱这事儿呢？那个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0: 哎，这薇拉说什么？
1: 他就说，其实只要财富自由以后啊，确实可以像刚才你描述的那种场景，那样的老板来开店。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东西呢，
0: 悠闲是不是？我已经不以赚钱。

0: 单为目标了。
1: 陈先生说呢，挣钱就是去你们推荐的店里来打工。哎，
0: 但是哦，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是在，
1: 哎，我跟你说啊，打工也分为两种模式。
0: 你先说，你先说你的。
1: 一种叫聪明的打工。
0: 什么叫聪明的？使巧劲儿。
1: 不是那个，不是投机取巧那个聪明哈。一种叫
0: 巧劲儿，也不是投机取巧啊。你说一种是？
1: 一种叫聪明的这个打工，另外一种呢叫加个引号的笨式打工。
0: 你都给我讲一讲。
1: 聪明的打工什么呢？有的人可能他心不在打工这件事儿的本身上，他可能是为了想去掌握自己的一门手艺，或者了解这家店的运营模式。
0: 他是奔着学习的目的来的。
1: 那刚才笨的加个引号的这种笨的打工方式，我就是希望给老板赚钱，每个月拿到固定的收入。他没有想着他看看老板是怎么运营这家店的。
0: 就第一个打工，他可能一边就像通关打游戏一样，一边偷偷取经，一边来打工，他想说有没有东西吸收到自己的身上。
1: 对，
0: 那另外一种就是那种我就干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1: 我前两天就是和那个 Tony 老师来交流的时候啊，Tony 老师因为他说他曾经原来就是在一个门店当学徒，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给人洗头嘛，然后去帮那个主要店里的师傅来去打个下手，什么扫个地了，递个什么这么东西了，然后但是他说他们那一批的孩子啊，很多人可能现在仍然还在就是做一些这个打零工的事儿，而他呢就特别有自己的想法，干了差不多不到两年的时间，他把那个剪头发也学会了，把那个叫什么染头发那些小技能也学会了，他去他们回到
0: 不能当经理了，
1: 没有
0: 总监，
1: 他没有在那个大城市留下，他回到他老家开了一家门店，当时说呀在他们家门店开得特别的火爆，因为这也是一个县域地方、后来因为什么就是又回来了城市里来呢，是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他会了怎么经营，但是被骗了，就是在自己慢慢做大的时候，有人可能要说我要给你投资，咱合伙呗，合着合着有的东西他适合自己单干，他不适合和别人来一起合伙干，
0: 所以有了钱他有很多坑等着你，有了钱会被很多人盯上，
1: 后来就被骗了。
0: 那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认知，或者说自己的内心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钱。有的人他能一下子赚钱，但能不能守得住是另外一方面。
1: 是的，或者有的人他有开店的能力，但是他没有经营的能力，对吧，他有投钱的本事，
0: 对对对，
1: 但是他没有办法怎么来持之以恒，或者说遇到你刚才所说的未来有一些小坑
0: 所以人的财富分为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有形财富就是你赚到的你存款里的钱，无形的财富就是你的认知和你的辨别是非的能力。
1: 对，
0: 那有的人可能有形财富一下赚到了，但是发现他无形财富跟不上，那他相对于这个钱也会被人给执行走。那如果说你现在暂时有形财富没有那么多，但是你的无形财富特别的充沛，那你可能未来水到渠成也会赚到很多有形的财富。
1: 你说这口令呢，
0: 对不对？
1: 反正就是我无论是啥财富吧，先有了再说。
0: 有但我跟你说，你得分人啊。我在昨天听那个卖家那个作家嘛，他在说就是说了一组这个数据啊，他的数据我不知道有没有带考证，他就说想健康的活到80岁其实很难的，他就讲了一些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我在去年当时在朋友的一个饭局上认识的一个人，那个人也不是我的朋友，就是见过，就当时听我朋友讲一下他的故事和他当下，我就觉得说，哎呀，即便他有那么多钱，一点也不羡慕他，为什么呢？他差不多也是在38、39，38、39一个男的，还没有结婚。然后但是呢非常有钱，就属于那种上海北京好几套房，然后也不用工作，然后每天就是一睁眼睛就是有很多的存款涌进来就可以随便花的那种。但是为什么说不羡慕他呢？
1: 为什么呢？
0: 一方面他身体不好，就是就我们一块儿吃饭，他就每天要吃很多药，然后他自己也说，他说每天一醒来就很痛苦，他这痛苦是指的是身体的有病的纯痛苦啊，他不是说有的人呀，哎呀没什么钱换不了大房子，不是这种我们物欲精神上加的痛苦，他就是实打实的身体的痛苦，
1: 胃疼，肚子疼，这腰也疼，脑袋也疼，
0: 或者说有一些遗传的疾病吧，或者有一些咱也不太知晓的，但是每天都是大把的吃药。他说每天一起来就是这个躯体是很难受的，虽然他不用去钱去奔波，但是他说他还更羡慕一些可能相对没有他这样财富自由，但是每天身体棒棒的朋友。
1: 就是你不用吃那方面的苦，但是得吃这方面的苦。
0: 然后我们就说哇，那他这个完全可以，你这一个月能有个10万、10几万块钱都可以去开销啊，等等，就他一个月能挣我们一年的钱。然后，但是他说他一点也没有什么，我们说哎去哪儿玩一下，去看一下极光，去看。他说他体力跟不上，就我们那会儿不是跟他

0: 推荐嘛，我说我们去那个新疆玩的特别好什么的，他说他坐不了那类的车，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就受不了，所以你说他有钱，他可能享受不到，就是普通人身体好的，因为你身体好，你早上起来，你起码就是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难受，你难受的是你的很多主观说，哎呀，我没有一个好车，哎呀，我没有一个好的别墅，哎呀，我没有那么多存款，是你主观上加的，但是你客观上醒来什么都不想，你是不难受的，
1: 嗯，
0: 但有一些身体不好的人，他想和不想，他一起来他就难受，他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所以好多时候你觉得，哎呀，还是人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啊，人家都说健康不是前面的一，后面一堆才是零啊，
0: 对
1: 吧？对
0: 吗？
1: 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健康千万不能倒下，倒下之后后面那些都白搭了，
0: 你也享受不到。
1: 是的。
0: 所以就你突然觉得说，哦，好像谁都有谁的烦恼。
1: 哎呀，刚才咱们还聊到了关于认知那个事儿啊，其实我觉得包括就是无论是做生意也好还是生活也好啊，就是很多认知的看法不一样，也决定了你的一些想法和执行力，对吧？因为认知决定了你的执行力，你到底要不要做或怎么做，这选择题到底选哪一个，这都和认知有关。
0: 对，另外咱说到的刚才说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哈，无形财富除了我们说认知以外，其实还有一些，你比如说你的情绪是不是稳定，你能不能持之以恒，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可能跟你成功相辅助的一些你的好的品质。
1: 对，所以你看这么多这个因素加持在一块儿，才能够构成有血有肉的人呢。
0: 这人活得累，
1: 对吧？那人这也的确就是出现了这样不一样。那有的人可能在人无完人嘛，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缺点，
0: 是
1: 也有自己的铠甲。
0: 嗯，他说点啥？看哪位朋友发表什么了？你突然，这个说什么？
1: 这个金阿布说了，说人在知足的时候啊是最富有的，也在珍惜的时候呢是最幸福的。
0: 但有的时候，咱说这话呀，就是你说它是鸡汤吧，它也是。我之前不是特别喜欢一个作家嘛，咱不提他名字了啊。他在其中一档播客当中呢，他说出一个观点，我一开始觉得哇，这个作家通透，我喜欢啊。没过多久，他在另外一个播客当中就把他这话，你就觉得又互相矛盾了。你就说到底哪个是鸡汤？他第一个内容他说的是，他现在财富自由啊，因为他存款有5万。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他，你5万为什么就自由了？他说我现在就是住的也挺好，穿的挺好，我没就电脑什么都有了，我想写就写，我没有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就每天吃喝什么的，他觉得那个没有想买的，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就你精神特别富足，你就自由了吗？那这是不是说的挺好？我说这家作家真通透，好吗？没过半年，他在另外一档播客当中说了一个。他说呀，他现在攒钱，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人家那大几百万上千万的那房子多好。我想说啊，这作家也是一种人设吗？还是说他有可能他半年前说的话是真心实意的，半年之后可能看到什么受到刺激了，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也有些可能啊。
1: 不但受到刺激了，就随着他的认知提升了，他就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人说话，当然有可能他是为了人设故意迎合大家说的话，也有可能因为人的思想是会流动的，
1: 对，会变化。
0: 我可能前一天我说我不喜欢这个，我不买，我过一周我就爱上了呢，也有可能啊。
1: 有可能，这个有点类似于一些什么例子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啊，就是看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来选择？
0: 来，快说。
1: 有一儿子，
0: 谁儿子？
1: 就是
0: 有一个孩子啊，
1: 不是，这儿子挺大了，大学毕业了。然后呢，在学校当中学的呀，是类似于像什么什么工商管理呀、企业管理呀和管理学有关的一个专业啊。他呢有自己的梦想，他就希望呢去一些北上广深的这样大城市的大厂来。在里面有自己的一席之位，
0: 因为大家都是想看一下这个行业最顶尖的工作环境嘛。
1: 然后呢，但是他的家里人不同意，因为他们的老家呀有一个厂子，爸爸呢就是在经营这个厂子，是接手爷爷那辈接过来的，算是一个对于儿子来说是一个厂三代了。他就希望呢自己年龄也大了，然后让儿子赶紧早早的给我回来，
0: 子承父业，
1: 对，把这个厂子接过去。你既然学的专业也是这个管理，然后咱家这个厂呢
0: 也
1: 赚钱，而且在当地也算小有声望。
0: 对呀，你就直接回来做你的富二代吧，还去什么大厂打工啊？
1: 对，给人干什么干呢？对不对？
0: 爸爸是这么想的。
1: 对呀，给谁干不是干呢？是吧？你帮，或者说一开始你不会没关系，你先帮爸爸来去把这个业态给开展起来。
0: 但是儿子不同意。
1: 儿子不同意。
0: 我跟你说，能理解。就我如果是他的儿子，我也不同意。因为我觉得你首先咱有这个家底儿，让我去见识一下更好的。我如果回来的话，好像就永远就我们可能会有一种说，你除非是，我不知道出就是比如说你出生在北京，你可能往哪走？那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出生不是说非一线城市的人。大家可能觉得，那我就想去省会，我就想去一线城市，我就想去看一些最知名的大厂里面的工作环境。
1: 所以就是后来一开始，如果我是那个儿子啊，我可能我是这样想的，我就说。